0: 跑步机我也是间歇跑的状态，因为很难接受那种枯燥的运动。但是我经常看人跑马拉松嘛，
1: 嗯，
0: 半程全程那么长的距离坚持不懈的去奔跑，这个状态真的好好好，让人心生敬仰啊。
1: 确实是，就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晨跑，然后就觉得有一种心驰向往的那种感觉，就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0: 嗯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花晨月夕哈，他说周末只要不加班，那必须围着一座城市的公园走一圈，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了。健康需要运动，健康的运动需要每一个人根据自身的条件与体能做出合理的运动轨迹与运动量。那生命呢，在于运动，在于健康合理化的运动。六点又开始搬砖赚钱也是一种运动啊，一天30000步起吧。
0: 哦哟，好厉害。还有春暖花开，他说了，我也是喜欢跑步，从初中就开始了。当年的运动会我是400米、800米、1500米，那都是冠军。离开校园呢，跑步基本上就停止了。在孩子上高中以后，我又开始跑步了，然后还经常去参加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被同学拉入坑的，慢慢的积累跑量。我还印象特别深刻，第一次呢是参加的2018年的西安马拉松的半马。安全完赛2小时26分，
1: 此处应该有掌声。
0: 哇叽呱唧呱唧呱唧，手动掌声，
1: 确实很厉害啊。Terry 他说了，从小就喜欢运动，尤其是游泳、长跑、短跑。一般人是长跑、短跑不能兼容的，而我呢都还挺强，所以学生时代运动会啊，经常参加100、200、1000米以及接力比赛，主要参赛人员也经常夺冠，应该是 DNA 驱使我运动的吧。
0: 哇，你的小时候的 DNA 几乎和我真的差不多。
1: 小时候的 DNA 是什么意思？
0: 你说那个他小的时候学生时代嘛，
1: 那 DNA 还会变呢？
0: 长跑都很兼容，我也是这样的，但是长大以后 DNA 它就是变了，
1: 它不是 DNA 跑不下去，是你变懒了，是你的身体应该说他允许你跑，但是你不允许他跑了。
0: 来冒昧的问一下 Terry 这位朋友，你现在的运动状态还好吗？这跑步是一个怎样的坚持方式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告知我，谢谢。
1: 来看看量子松，他说运动没有理由，就是爱运动，不运动就难受，运动不出大汗也不舒服，想提高运动量就是膝盖不争气，20米都不敢跑，残喽。
0: 哦哟，那你通常的运动方式是哪一种呢？其实可以推荐你去打羽毛球，最近这2年羽毛球也特别火，那除了羽毛球之外还有乒乓球，也还挺帅的，我们中国的小球，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果果，他说了，散步好像作用不大，说天气热的时候为了穿漂亮的衣服也好看一些，就开始自己减少食量，就瘦了一些。跑步之后大汗的感觉的确很舒服，瞬间就能够帮助你去减缓疲劳。
1: 其实我发现就是到了一些暖和的季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很主动的出去溜达溜达，是吧？就是说这个溜达溜达，就是可能它不算是一种特别强烈的运动，但是它确实是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情，也可以呢让我们在溜达过程当中释放很多的压力。
0: 哎，三两心意，他这个留言特别有意思，他说运动不一定带来快乐，但不运动一定不快乐。有一天我在某音晒了一张我的健身照片，然后给我禁言了，说我涉及擦边。
1: 啊，我想问问你这张照片穿衣服了没啊？
0: 他说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走向哇塞的程度了。
1: 哇，我都能被判为擦边儿，
0: 就这个心态还是特别好的。但是我有一点点莫名的好奇，就是广大公众可能不能看，但是咱俩还是能看的，对吧？
1: 你想让他发给咱们是吗？
0: 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后台，把你这个涉及到擦边的照片发过来。
1: 跳跳糖擦擦你的口水。
0: 没有，我口水已经咽下去了。
1: 端正你的态度。
0: 不是，这个健身就健得特别帅气，特别美丽的身材，真的超级的哇塞。
1: 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配一个行了行了行了，哎，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那个内心是吧？
0: 怎么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晒出自己健身的痕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啊，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样的原因之下开始行动的呢？
2: 其实我觉得提到健身，很多人一定会问到说，为什么自己坚持运动了，但还是很胖呢？
1: 真相了，朋友，
2: 越来越胖都有可能啊。其实生活和减脂的一体化，到现在来讲，经常被大家提到，就是很多人都会把生活和减脂融到一起去，让自己过得很舒服。那如果你在减脂过程当中，在健身过程中觉得自己很累，没办法坚持，那我觉得可能是减脂方法多半是错的。
1: 可能你的这个误导就容易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信号，就是哎呀我好累啊，哎呀我不行了，哎呀我要保护我自己啊，于是你的身体就开始不考虑你的感受了啊，然后呢它就会自作主张的干什么呢？胖起来
2: 啊，是的，
1: 胖起来，胖起来。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这一趴要跟大家来说几个学名，也是在你健身啊，在你运动，在你减脂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关注到的。首先是代谢补偿，它是什么？它是身体生存的机制，没有它我们人类就活不下去啊。
1: 它好重要啊，
2: 它很重要。当我们的饮食啊长期处于一个热量缺口的状态，就是能量摄入小于能量消耗，哎，那你的身体会给你什么反馈呢？
1: 什么反馈？
2: 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认为其实你并不需要这么多热量，然后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减少热量的消耗。
1: 哎，这里呢主要表现就是

0: 什么呢？就是饮食还有运动。
1: 对，
0: 咱先说说这个吃吧。我觉得这个话题你应该挺感兴趣的。
1: 我对减脂期的饮食没有那么感兴趣，我喜欢大吃特吃。
0: 哎呀，其实在长期处于这种有热量缺口或者是低卡路里的摄入的时候啊，身体会帮你生存下来，来度过一个饥荒的过程。它呢会迅速的啊把能量储存为脂肪，然后保留在你的身体里。
1: 其实大家搞不懂的话，你可以这样想象，你就把吃饭当做你的收入，也就是自然也会减少不必要的开销，目的是等到你急用钱的时候以备不时之需。
0: 哎，说完吃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这运动。长期的这种能量赤字其实是会让身体越来越有效率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可以更少的热量去完成这个动作。那举个例子来说吧，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啊，你跑步可能一个小时你消耗了400卡，但是由于你身体呢为了帮助你这个储能，于是呢就让你不消耗这么多热量了。尽管这跑步机上或者这个 APP 上写的你应该消耗400卡，但其实你真正实际上消耗的这个数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
1: 啊。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就很担心。而且刚开始我参与到健身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减脂确实还挺难的，而且也不容易出汗，就光是累了，光是大喘气儿，
0: 就累成憨憨，
1: 对，很憋，就感觉有点气短，但是就是不出汗。到后来当你可以大汗淋漓的时候，你发现你的代谢，你的消耗的能量好像没有之前的要更高。
0: 哎，所以说啊，这个健身它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它会有瓶颈期，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呢，就又会恢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种状态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计划会更合理一些。你看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吃啊，那你的吃的热量不足就会影响你的运动的表现，让你更加的没劲儿、疲惫，这样你是达不到一个消耗的目的的。
1: 来跟大家说啊，为什么会进入到代谢补偿呢？前面说到的长期热量赤字，你看有些女孩过于激进，我见过就甚至把这个热量缺口扩大到了800卡路里，也就是说她一天可能只吃700卡左右的热量，她每天的自身的代谢就得有1500多卡。
0: 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话是一日三餐，对吧？那一个碱水面包的热量大概是在300-400卡这样子。那如果你吃到的是一个更加少盐或者是无油的这样配方的面包的话，可能也就是200卡。那也就是说你只能吃大概2个这样的小面包一天。
1: 是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小的量。另外就是有很多人减脂期过长，其实我也算是这一类。就这一类，这个周期数它不限于大基数，小基数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是小基数，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在长期减脂，导致热量缺乏一个均衡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热量赤字也没有热量盈余。那在减少脂肪的情况下，势必会减掉你的肌肉，你的肌代谢就会下降。
0: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有一个健身达人，是一位就是健身的一个挺厉害的女博主啊，她是加拿大的，就是她身为一名教练呢，饮食规划的还是挺自律的运动员，也会适当的给自己安排一些减脂的周期和休息的增肌期。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只能在减脂周期结束之后保持一个周期的热量均衡就够了。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家一直都在减脂反弹、减脂反弹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徘徊，那你的基础代谢也会被自己这种无知的减肥方法，比如说什么断食啊、节食啊，包括水果餐给它搞坏了，就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样帮你维持自己的热量了。
0: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避免进入到这种代谢补偿的状态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办法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避免长时间的处于这种减脂的休息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能更多的还是让你的心理得到一个休息。那如果你一年当中一直在减脂，比这个维持期还要长，那你应该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1: 另外就是把维持期要看作比减脂期要更重要。就很多人觉得减脂就是要减到自己的目标体重，这才算完成任务。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这段任务完成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是回归原来的饮食，然后你体重上升，然后又开始减脂吗？好像一年365天都在减脂。其实我可能也能够明白，就很多人并不想停止减脂，就是觉得脱离了这个减脂状态可能体重就会增加，但其实并不是。维持体重不增不减也是一个很好的

0: 选择，而且很多人都会忽略它。
1: 其实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想吧，就如果你能维持12周自己减下来体重，也是非常大的成就了。同时呢，你还是在正常的生活，那你的身体和心理就得到了休息啊。减脂不难，维持才是不容易的。千万别小看了维持这个阶段啊。
0: 另外到最后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了解自己目前的热量摄入很重要。我们前面有提到过，这个基础代谢它会随着你长期的热量赤字去减少，但是它同样也会随着你热量的上升慢慢的增加，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代谢率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就是为了你下一轮减脂期能够更有效率。要进行代谢恢复，首先你需要了解自己目前的基础代谢率。什么意思啊？你要懂啊，毕竟这个体重的下降或者说常随你基础代谢的下降。
1: 是的，尤其是对于大基数10公斤，你就得重新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基础代谢了。其实这儿是有一个万能公式的，这个公式就是如果女生的话 BMR 是655加上 9.6 乘以自己的体重，再加上 1.8 乘以自己的身高，减去 4.7 乘以自己的年龄就可以了。
0: 这里要提示一下，体重呢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以厘米为单位。
1: 是的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嗯，
4: 最近呢，太太糖在减肥是吧？
5: 啊，我没有在减肥，我是在运动，在健身。
4: 其实他在主要的目的还是减肥，别看他不说啊，他其实是通过两个方式，一个是健身，另外一个就是在饮食上多注意，对吧？
5: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说自己在减肥吗？
4: 怕没有效果呗。
5: 不是怕没有效果，就
4: 是
5: 确实确实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就原本想的吧，练一阵儿，那我就体重不过百，大概就到100斤左右就可以了。结果呢，这体重愣是一斤都没掉。不过肉眼可见的应该还是紧致了不少的。
4: 啊，确实是啊，还是有点成效的，不要那么谦虚。其实不难发现，在我们身边啊，很多朋友都是有过运动啊或者是健身这样的一些经历的，对吧？就聊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了。
5: 对，是的，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而且呢，这个年龄跨度也越来越大。我记得有一天大概中午的时候，我去健身房，1点钟左右吧，当时有几位大概是40-50岁的朋友也在那里健身，在做有氧。我就感叹，你看大家现在真的已经是把健身完全的规划到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你白天可能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大家就趁着午休的这一小段来抓紧锻炼，其实还挺不错的。
4: 几乎可以说是进入到了全民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啊。
5: 嗯，
4: 那其实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啊，促使我们走上了健身这条道的。
5: 你是什么原因？先来说说。
4: 我
5: 增肌，为了让自己长胖。就大家不了解，张小白他是属于那种就是很苗条型的。
4: 苗条，
5: 过去
4: 一个男孩子，
5: 过去你一定是很苗条型的。
4: 哎，别提我了，我这当年确实是因为太瘦。其实我有好几次就是开始运动，就是分了好几个阶段，中间放弃过很多次。
5: 对，现在已经是小有成效的一个状态，起码是这个更有肌肉感了。那我们俩就是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我呢就真的是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健康，保持每天规律运动，强制性的让自己走进健身房，目前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4: 其实让我们回到那个触发健身念头的瞬间，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起点可能是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比如说我吧，这一次健身其实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的症状了，然后中医把脉就还是建议要多运动，所以我就开始又重拾运动，开始做起来健身的一些事儿了。
5: 对，你这个真的就有可能是因为身体还是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不过我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就是某一次突然的机会，一下子急性阑尾炎。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出现这个情况，其实没有太在意，到第二年再次出现了，有身体的炎症特别严重，然后严重到住院那种程度，我就一直感慨呀，我觉得自己身体一直都非常好。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那更是运动健儿，属于那一挂的。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动不动每年就要生个小病，那不行。对，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开始运动，一定要把它安排上日程，一定要提高我自己的身体的活力。
4: 你看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同事，我之前有一个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哥哥，他体重已经超标了一倍了，然后他当时就是因为在体检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各种指标超标，全是因为肥胖这个原因导致的，于是他就瞬间啊开始强度很大的运动，什么骑行啊爬楼梯啊，就在短短的3个月之间把自己的体重一下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指标上，所有的就是体检的那些项目也全部都回归到健康的状态了。
5: 哦，张小白举的这个例子我要稍稍插播一下。

0: 一点点，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从不运动到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1: 是，
0: 就是不要一下子都给自己垒上去啊！这减肥一定是要掌握一个张弛有度的。
1: 是，我知道有很多女孩子健身，其实真的是为了美丽身材，对吧？
0: 对，我有一个朋友，她呢是一名模特，就深知在这个行业当中，身材和外貌那个重要性不言而喻。那随着她的年龄不断的增长，包括工作带来的压力，她的身材也开始出现了这个走样的迹象，所以为了保持竞争力，他就开始健身，聘请了专业的健身教练，一对一的给他去制定一个严格的饮食和训练的计划。他在健身房里，我每次看到，哇，真的有点羡慕，有点敬佩了，挥汗如雨，也是那种可以持续50分钟到一个小时，在有氧跑步机上可以大汗淋漓的那种人。他就是用汗水和努力，为了帮助自己去塑造出更加完美的身材。那经过长时间的一段坚持，他的身材真的就变得更加紧致有型了，所以他因此也是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1: 哇，我觉得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很值得结交一下的，是吧？就是他们会有非常健康积极的向上的生活态度。那其实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除了这个完美的身材啊，或者是为了健康的考虑之外，还有一种就是他可以真的释放我们的一些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压力。你像现在很多的这种写字楼，在楼层当中也会设立一些这种24小时的健身房哈，很多这个上班一族也会抽空，然后去健身房里好好的活动一下，出出汗，释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些压力。
0: 哎，你这点说的特别对，而且我是，就是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你去健身，可能往往达不到意想之内的效果。通常情况下，你心情有点不太好，有点 down， 这个时候你去健身，你的注意力更容易集中，你会专注在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当中。那么这个锻炼的过程里，他的身体会释放出一种叫做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就能够让你逐渐的感受到快乐和放松。
1: 确实是，就我每一次健完身之后就觉得好舒畅啊，就这种感觉啊。健身真的是成为了许多人缓解压力啊、放松心情啊这样的一些重要的途径啊。你像我身边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是一个程序员，这朋友他经常需要面对各种繁重的工作和无边无际的这种加班。那在健身房里呢，他也是找到了可以让自己暂时忘记烦恼的地方，通过锻炼，他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工作效率也是应该是提高了的。
0: 还有一类群体，就是可能本身自己特别的瘦弱，缺乏自信，又或者是受过其他的一些打击，或者说你本身可能有点胖，然后你选择健身，可能更多的是为了通过健身来改变自己，去达成一个原先看起来遥不可及的目标。他们会给自己制定很严格的训练计划，可能最开始面临的挑战就会比常人要大很多，每天都在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我就这种看着别人去一点一点努力的感觉真的很好，也会给周围的人带来一种动力。
1: 哎呀，你说这段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就是我也是属于就是因为太瘦最开始走进健身房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手无缚鸡之力啊，就是拎的那个克重可能跟女生的差不多。然后
0: 我知道，就是最初的那个1000克
1: 啊。对啊，然后你看就是做那个肱二头肌的练习的时候，人家都是拿着那个杠杆，然后加着那个鳞片，对吧，然后在那儿举啊举啊的，我只能拿个空杆在那举，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关键是举的时候你还发抖，你就举不动。
0: 哎，但是这个地方我要提示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健身啊，要看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其实从来不在于重量的大小，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像张小白刚提到的，可能最开始初学者，你就适合没有重量或者是一点点重量，慢慢的让自己去找到一个规律的动作和平衡的状态，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在健身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放平心态，慢慢来才会来得比较快。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啊，今天聊到了健身运动啊。
2: 哎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事儿是努力了一定就会有收获，那一定是运动。
1: 哎呀，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只要我们去努力去做了，那运动一定会给我们回报的，对吧？只要你开始运动，就一定能够看到结果。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包括运动到底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反馈，经常运动和很少运动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区别，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的心肺功能更强。但我这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其实在成年以后进入到社会工作当中之后，在最近的这几年其实很少运动，在健身之前很少运动，但是本身心肺功能就确实算比较强的。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参加的这个运动的机会会比较多，尤其是像涉及到游泳啊、长跑啊，这些都是锻炼你心肺能力的方式。
1: 所以你这段发言是想说明，
2: 想说明我运动挺好的，心肺能力挺好的。
1: 天哪，就聊着聊着开始自己夸自个儿了是吧？
2: 一不小心被你抓包了。
1: 我跟你讲，就是心肺功能好的人还确实是在身体健康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你像很多慢性疾病可能发病率就会低很多，你像冠心病啊还有慢阻肺这样的概率就会比较低了。
2: 是的，那什么样的运动对于人体心肺功能提升最有效呢？你看啊，根据研究结果发现，针对2070例平均年龄在54岁的人进行了为期8年的周期性运动和健康状态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发现呢，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说快走或者骑自行车，是最适合提高心肺功能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看到就是公园啊，然后这种绿地啊，就有很多人在健步走。再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那种骑行哈，其实这样的一些流行运动是有它流行的原因的。
2: 是的，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就是经常运动的人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更好。就很多人锻炼之后，刚刚张小白不是提到过吗，就觉得身体更放松了，
1: 对，
2: 呼吸更轻松了，那身体也更轻盈了，心情也会有所改善了。这就是因为运动之后脑细胞所分泌的内啡肽，它会在短期内让人产生一种快感。
1: 那长期运动对于大脑是不是有正面的一些影响呢？其实针对这个研究啊，英国早已经是发表了这个研究结果，那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是可以防止认知能力下降的。但是对于一些睡眠不足的人来说，这种保护作用可能就会比较减弱了。
2: 还有另外一项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也发现，就是在这项研究开始的时候，无论参与者他的睡眠时长如何，运动量更多的人几乎都有着更好的认知功能，而在持续10年的跟踪研究当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睡眠时间短，也就是说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可能少于6小时，会成为你认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睡眠时间少且运动少的人，认知能力下降的会更快。这种认知能力的下降对于50到70岁之间的人来讲是比较明显的。那对于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即便是他的睡眠不足，运动对他们的认知情况还是会有一定的益处
1: 啊。所以还是要适当运动，无论是睡眠长还是短经常运动的人其实对于像我们的骨骼呀、肌肉呀、关节啊，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2: 其实一段时间的运动，我觉得啊，就是在经过无氧和有氧的搭配之后，我个人非常清晰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的侧身链，包括你的腿部会更紧致，会更有肌肉感，会更有量感。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就是我健身的一大动力是来自于对未来健康的一个担忧。
2: 我以为是对未来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
1: 不是，是因为我是真真实实的真切的看到过一些老年朋友，就是因为像家里会有一些年龄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些老人，他们确实是因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养成很好的运动习惯，那么在老的时候呢，身体会快速的代谢掉很多的肌肉，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大大的受到一些影响。其实现在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把自己保护好嘛，这样才能够在老年的时候才有一个更加应该说是健康的这样的一个
2: 更加健康美好的晚年，是吗？
1: 对，
2: 张小白，你确实现在也是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毕竟
1: 到岁数了是吧？
2: 对对对，年龄已经到这儿了。
1: 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就是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2: 没错，
1: 给自己就像相当于是上了一份保险一样。
2: 这个提醒说的特别对，因为你看到很多我们家里的长辈老年人，大部分在老年的时候其实出现的就是骨的问题嘛，骨的抗折抗弯的问题，包括抗压缩的问题。如果你提前去提高它的强度，那你在接下来老年之后，你的行走能力啊，动态的环节啊，都会大幅提高你的整个的机动性。
1: 嗯，那其实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的认知还相对来说比较窄，我就单纯的会认为说，我们通过锻炼之后啊，可以让我们的肌肉保护我们的关节，这样的话，当我们老了以后，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力，而且可以保护好这些关节的。但后来呢，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是认真的做了一些调查的，我发现肌肉其实在锻炼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起到刚才我所说到的保护关节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其实还可以促行啊，就是我们的血管的舒张收缩，它是可以增强这个血管舒张收缩的能力的。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就像老年人经常会遇到的三高问题，其实是可以降低三高的发生率的。
2: 嗯，
1: 那同时呢，伴随着神经也能够获得更好的营养供给，就减少了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
2: 啊，我这里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尽管运动对于我们的骨质啊，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好处，但是大家在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比方说有的人可能膝盖本身就不太好，那你就不太适合长期的这个跑步啊，或者是在跑步机上去进行爬坡这类型的运动，它会更会有损你的膝盖，
1: 是，
2: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的运动方式。
1: 对，要保护好自己，来去健康的运动才很关键哈。
2: 另外要特别提示大家，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患糖尿病的人现在是很大的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量。
1: 糖尿病的认知有多？
2: 糖尿病人到一个阶段之后，他需要每天摄入胰岛素。
1: 病这个病症听起来啊，就是非常的普遍，很多年轻人可能说自己体检的时候都出现血糖高了，但大家呢会觉得说，哎，挺正常的啊。但是我想说的是，糖尿病虽然常见，

0: 但是它的后期发展大家可能并不是了解的那么多，它的并发症非常的多，它影响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健身其实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降低血糖这样的作用。
1: 是的，其实就是经常运动的人，他患糖尿病以及代谢综合症的风险也会比较小一些。
0: 嗯，所以说呢，健身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啊，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善田。

0: 芬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生旦净末，仅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和陈达定计，是巧计实内奸，把这个贾元斌，哎，他们不知道是谁呀、啊？咱书中代言，而王山，这原来这个王山就是以自己作为锦衣卫的身份，哎，一直是冒名顶替，已经是不在朝中为官的元斌，一直是蒙混其中。那么多亏了于谦呢，跟陈达定下这条计，将王山给抓住了，要不然要想攻破这老君山，那是难上加难。

0: 妻子非常的贤惠，而且对于雄鹰管教很严格。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爱的陪伴，父亲的指导，这是不可或缺的呀，也是不容代替的呀。那么其实于琼英在他的性格当中还有某一些方面的不完善，其实呢就是因为没有于谦在身边循循善诱。你等说长大了，我成人了，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形成了，您再来教我，您再来陪我，那晚了。所以说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缺少陪伴。哎，您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啊？我们当今社会，尤其是作为男人，那一般都很讲究事业啊，出去在这个官场上也好啊，商场上也好啊，那都讲究着叱咤风云。哎，可是呢，要比起一个男人的资产，不是在于啊他有多少存款，他有几家公司，是吧？他是当什么官，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是不是生活的好，是不是身心都健康，哎，他的老人是不是能够安享晚年。我想这才是一个男人呢立足于世应该跟大家去比较的地方。闲言少叙，咱再说于谦这事儿。一看自己的女儿啊，这是对这个贾元斌真动了心了。没想到，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可算有个知己的贴心的人儿，结果呢是个奸细。你看看，你说他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于谦呢，简单的安抚了自己的女儿几句，跟女儿说：“琼英啊，父亲现在马上就要再次攻山了，前方确实很艰险呐、啊。”我看你心情也不佳，要不然你跟刘安留在这戚家客栈怎么样？不，于琼英是断然拒绝。父亲，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女儿这辈子再不离开您半步了。于谦一看于琼英态度很坚决，哎，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刚要出发呀，外边快马来到。谁来？李成回来了。哎呦，好些日子没见了。李成进的屋来，跟大伙儿是一阵的热络寒暄呐。到了于谦的跟前，回大人，我回来交令。于谦说：“李成，你去的时间可够长的呀，啊，我让你去请援宾，你给我请哪儿去了？”哎，李成说：“别提了，大人呢，这援宾根本就不在京城，我呢按照您的要求去到几位名医的家中，可以说我求爷爷告奶奶请动了其中的三位，可是临行之时又有一个被万岁爷叫到宫中去治病，那出不来了，所以现在只有两位名医还在路上，我是马不停蹄赶紧回来叫令啊。”那老侠彻怎么样？于谦说：“别提了，老侠彻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哎，李成摇头叹息，也是热泪盈眶啊。那么现在真正的这个援宾身在何处不知道，那也不能等他了。于谦说：“李成，你回来的正好，感觉累不累？”李成说：“不累，虽然我快马如飞，但是我就等着回来为大人分忧解难。现在我们要重整人马，是再攻老君山。”把之前遇到的情况跟李成简单的交代了一番。李成说：“好吧，我现在迅速归队，我就在大人您的中军，时刻在您的左右听您调遣。”李成回来了，这又增加了左膀右臂了。咱们简短截说吧，于谦重整队伍，是再次开拔，直奔老君山而来。
1: 调频 101.3 兆赫，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这都不在话下，早已攻克。到了四层天，一线天，又停这儿了。怎么呢？昨天来一回了。昨天刚来的时候，这一线天并没有埋伏，于谦领着人呢，轻轻松松从这儿就过去了。没想到再往前走中了计了，等被瓦剌人打着退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线天往回走倒了霉了。这一线天的两侧山崖上埋伏了很多的瓦剌士兵，这些弓箭手射起箭来那是毫不留情啊。今天又到这儿了，嘿，还是得重来一遍呢。于谦说，列位，我们还是如此照旧。雷鸣，派你的人上去查看。是。雷鸣答应一声啊，带着自己的十几名死士，短衣襟小打扮，就向上登山。今天可不比昨天了，昨天这是不设防，你说登山就登啊。雷鸣等人刚一上山啊，唰唰唰，从这山的两侧弓箭手们又站起来，刃口大线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噗，逮上一位，哎呀我的妈，斧头从山上折下来。雷鸣一看不好，有埋伏，收兵，大喝一声，收兵撤退，回到于谦的中军。哎呀，于谦一看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要是不把两侧的弓箭手给他拔掉，这一线天我们要通过，那是损失惨重啊。难死我也。李成说，大人，依我看，虽然山的两侧有弓箭手，但是你看这大山怪石横生啊，说一个人在这儿埋伏时间再长也超不过一天去。一个是他就那么一点存身之处，这人老在里边待着，他得动他呢，他不动他那多难受啊。再有啊，一个人也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了，你说我弄点补给呀，有食物有水呀，这都很难的呀。所以说任一个弓箭手在这儿把守啊，超过两天去，超过两天这人在这儿咱甭打，自个儿啊他就得废在这儿。于谦一看有理，要不成啊，我们为了避免伤亡，咱们就跟他们耗吧。我看你这弓箭手是不是就住到这山上头，哎，还是你住到这树洞里边，嗯，我看这不错。正在大家商量的时候，就听在两侧的山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哦，这什么动静？这是于谦等人手打凉棚往山上一瞧啊，好吧，打山上出现一个飞人。怎么个飞法？说披着斗篷满天乱飞，那您看的是超人电影，不是听咱这武侠小说评书啊。这人他不是乱飞，在他的手中啊有这么一根藤条，这根藤条从山顶到山底下这整个的一根啊，他手抓这个藤条，同时用脚啊点着两侧的悬崖绝壁，真好像蜻蜓点水一般的，一会儿到这个山崖了，一会儿到那个山崖了，就在这两侧的山间是荡飘飘飘荡荡，那不跟飞似的。这人从天而降啊，惹得这山崖两边埋伏的瓦剌士兵都侧目而视。大家伙一论，我的妈呀，这是飞人啊，他怎么办到的？他这么大的本事，不行，我们得射他。再看两边的瓦剌士兵抽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手中的弓箭呢，就射这位。 这飞人身体灵便，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就在这大山之间，如猿猴相仿。弓箭根本就射不着他。不但弓箭射不着人家，这些弓箭手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飞人落到弓箭手的身边，手起刀落，扑通，脑袋掉了，到那个身边，扑一刀扎进胸膛了。咱们简短解说，不出五分钟，这两山上埋伏的弓箭手都被这位天外来客给手起刀落，全都赐死于一线天下。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什么东西？尸体乱掉啊！好家伙，也不光是身体啊，你看嘛，什么都有啊，是脑袋呀，是耳朵呀，是鼻子呀，是胳膊腿儿，蛤蟆。把大伙看得直恶心，大伙纷纷闪开。这些瓦剌士兵的尸体从天而降，紧跟着这个飞人出奔也双脚落地。再看此人，哎，又是个野人。大伙心说，我们在这山上遇不着别人了，全都得是这号的。长头发，长胡子，破衣褴衫，脚着这儿，手着这儿，身多长，身高在八尺开外。他晃晃悠悠来到于谦的近前，一躬身，满脸的滋泥，一笑一呲牙啊，满嘴的小白牙。嘿嘿嘿嘿嘿，这位是于谦于大人吧？袁斌袁天罡给您见礼了。哎呦喂，真的袁斌在这儿呢。于谦呢，根本顾不上眼前的这位，说有多埋汰，身上多味儿啊，顾不得那些，双手搀住此人。于谦是热泪盈眶。于谦认识袁斌吗？不认识。但是就凭袁斌的身手，就凭这身打扮，于谦就知道这位准是袁斌。怎么呢？朱鹏远就这样啊，朱鹏远的徒弟嘛。哎呀，大家伙都来见礼呀，尤其是陈达、陈子康。陈达见过袁斌，因为当初陈达在逃难之时不是到了于谦的家中吗？那么于谦呢，把陈达藏在了自己家的后边的这个小仓房，也是个小书房吧，就藏那里边了。结果呢，锦衣卫东厂联合查找越狱的犯人，就来找这陈达来了。到这儿一找，这小仓房只能给人打开了。哗楞哗楞，门打开之后进来一找，一人没有。于谦还纳闷呢，心说这陈达是会戏法是怎么着，把自个儿藏哪儿了？怎么回事？陈达呀，不会什么戏法，也不会什么法术，那就是有高人相救啊。谁呀？就是这个袁斌。那个时候袁斌还是锦衣卫呢，不过呢，他看不惯王振这帮人的德行，一看陈达就在这个屋中，那么袁斌偷偷的将这个墙的砖头给扒掉，他把陈达呀就给放走了。等陈达走了之后，他又回到里边，把这个砖头又给垒起来，用书柜这么一挡，外表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拂旧如初。那么情急之下，陈达没太看清楚袁斌长什么样，就听他说了一嘴，说我叫袁斌。要不怎么之前王山说他叫袁斌的时候，陈达感觉到有些奇怪呢？他说这袁斌应该认识我呀，虽然说长相没记清楚，但是总感觉这人不是。哎，这个也是为于谦呢提供了很重要的意见参考。今天没想到真袁斌来了。哎呀，不但来，还给送了一个大的见面礼儿。怎么呢？把这一线天两侧埋伏的瓦剌士兵全都给解决了。于谦见到袁斌是又哭又笑。怎么又哭又笑啊？笑之笑自己来了个好帮手，哭之哭想起了老侠客朱鹏远。袁斌这身打扮，这不就是年轻一点的山药蛋吗？哎， 于谦跟袁斌说：“少侠客，我等您等多时了，要是您能早来一些时日，恐怕老侠客朱鹏远不至于撒手人寰。”就听袁兵说：“于大人呢？蛤蟆这动静真的山药蛋都一样。哎呀，我的大人呐，您可别说了，就是我来了也没有用啊。哎，我知道我师父跟他的小孙子奔着这山西来了，但是呢，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这老君山，我也是走山越岭，后来我才知道一点信息。您说我早来能救我师父？救不了，老君山二层天的蝙蝠可厉害了，我师父祖传的这点药啊，能不能救他的命，能不能解蝙蝠的毒，嘿，谁知道呢？人各有命，大人您也不必太过悲伤了。这袁斌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王山冒充袁斌呢，还真就是很聪明的一件事儿。的的确确，王震曾经派了袁斌和他的队伍到于谦的杭州老家去暗杀于谦的家人，但是袁斌呢没这么做，借着派他出京的机会，他远走高飞了。袁斌早就想着呀，不在这朝廷站了，什么锦衣卫，不就是王震的特务肌肉吗？整天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是你说我就愣不干，哎，我就辞职，那有你的好吗？就凭王震，你知道他那么多的秘密，能认着你就辞职回家了，那非得找人把你干掉不可呀。所以这次派袁斌出来，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呀。借此机会，袁斌可就跑了。跑哪儿去呀？他就想找自己的师父朱鹏远。哎，他这造型啊，他这习惯呢，包括这身装扮呢，还有他的武术特点呢，他跟朱鹏远太像了。这俩人要在一块儿，活脱一对野人父子俩。所以呢，他也是走大山越明川，要找朱鹏远。他知道朱鹏远带着自己的孙子奔了山西了，哎，要给于谦帮忙。于是他也就冒着闷啊，奔山西来了。在这老君山中，他也查访了一番，他发现这老君山呢，一般人可上不来。嘿，要是于谦攻这座山，那真是艰险异常。你看怎么那么巧，于谦还真就是攻的这座山。不过至于说这个老侠客被蝙蝠伤了重病，再派李成去京城找，那他可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也是巧了，他一看于谦这些人到了一线天了，那么袁斌袁天罡呢，这才出手相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袁斌说：“虽然我的师父已经故去了，但是于大人，您要有我呀，您放心吧。这老君山五层天，我是包打天下，哪一关他也拦不住我。”于谦一看，太好了，那咱们就赶紧过这一线天，继续进发吧。过了一线天，前边就是五层天呐。这五层天含有金木水火土，这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可是没到兵工厂啊，就见眼前有一座五行八卦阵。于谦一看，哎呦，这个阵从来没见过呀。他问身旁的袁斌：“少侠客，您说您能包打天下，这个阵咱怎么个破法呢？”就听袁斌说：“于大人，这个阵呢，嘿，我破不了。”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无、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

0: 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问题。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石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雨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 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地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就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

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他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有些家长也许会觉得，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去上学，报各种补习班，孩子就一定能成才。但其实，舍得在教育上下血本，并不意味着孩子的成绩一定会好。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的投入，更要注重精神层面的富养。今天的节目，爱佳和你分享的这四件事，父母越舍得，孩子就越优秀。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孩子的教育仅仅依靠老师和学校吗？答案当然是不能。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终身的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父母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下面爱佳就说说舍得的这四件事，宝爸宝妈听听你都做对了吗？首先是舍得给孩子陪伴。现在很多父母一直都在忙着工作，基本没有时间去关心和陪伴孩子。一些家长甚至以为自己在外面辛辛苦苦赚钱，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让孩子衣食无忧，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但是，这都是父母一厢情愿的想法。对于孩子来说，能够

得到父母的陪伴比得到一个玩具更开心。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一个8岁的孩子用自己的300元压岁钱买爸爸一天的陪伴。原来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一名铁警，因为工作原因已经好几年没有在家过年了。儿子用妈妈的手机通过微信找爸爸，希望用自己的红包买一天他的陪伴。最终这位父亲泪崩了。其实每一个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的陪伴，哪怕一天也好。所以无论你有多忙，都不要忽略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要多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俞敏洪在奇葩大会上说，据可靠资料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的智力水平和城市里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差一大截，而相较于名校里的孩子的智力水平差的更是多之又多。有父母陪伴和没有父母陪伴对于孩子来说真的不一样。最后他还说，我自己之所以有幸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北大，也是得益于母亲从小对我的陪伴。可见陪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次是舍得对孩子放手。很多家长过分溺爱孩子，什么事情都想替孩子包办，其实这不是为孩子好，相反会害了他。孩子远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家长舍得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大的负责。在我们身边，很多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受伤，不希望他受挫，但据研究发现，父母舍得放手的孩子的智商一般要比同龄孩子高出20%左右。所以不管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别爱得太满了，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人生，他才更容易成才。正如一本书中所说，所谓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到最后就是一场注定的别离，而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就是放手。懂得放手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有出息的孩子，而迟迟不愿意放手的家长就是在培养一个巨婴。前阵子有新闻报道了一名留学新加坡的学生在2年内花光了200万，而且还不能顺利完成学业，回国后读专科又因闹事退学，最后整天宅在家里玩游戏，连吃饭都要奶奶送到嘴边。这样的孩子又怎么能够成才呢？所以不管你多有钱，你有多爱你的孩子，都需要给他适当的锻炼，不要让自己的溺爱害了他的一生。一定要记住，溺爱不是爱，而是一种伤害。接下来是舍得让孩子吃苦。对孩子的教育有一点是绝对必要的，那就是吃苦的教育。而如今恰恰有很多家长不重视这一点，舍不得让孩子吃一丁点的苦头，生怕孩子受到伤害。很多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保护得很好，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绝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来自外界的伤害。父母努力赚钱，努力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环境，拼命将孩子控制在自己能够保护的范围之内，舍不得让他吃苦，让他接触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将很难在社会中立足，他们终将会被遇到的困难和挫折打倒。只有父母从小培养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带孩子体验那种人间的温暖与苦楚，他们才能够更好地体谅父母的艰辛，更加善解人意。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勇敢地迎接挑战，而不是躲在父母的身后等待父母的保护。所以即便你再爱孩子，也需要让他多吃读书的苦、惩罚的苦、分离的苦和失败的苦。毕竟人生不可能会一帆风顺，每做一件事我们都不能保证100%的成功。曾国藩曾说，如果孩子不经历苦难是不能成万里，而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让他经历一些风风雨雨。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经历风雨又怎能见彩虹？人生都是先苦后甜的，
今天吃的苦就

就是为了明天能够更好的生活，所以请你一定要舍得让孩子吃苦。最后是要舍得为自己投资。很多家长会认为教育好孩子就是给孩子投资就好了，没必要投资自己。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不全面的，要教出综合能力强的孩子，家长不仅要舍得为孩子投资，还要舍得为自己投资。为了孩子，董卿继续投资自己，不放弃继续成长的可能，重回了事业巅峰。董卿说，我应该很努力地把自己变得更好，让他在未来真正懂得的时候对我有爱也有尊敬，从我身上可以学到一些好的品质。我不想放弃我继续成长的可能，我不想因为他我就变得止步不前了。确实是这样，一位好的父母抵得上100位好老师，好的榜样是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影响到孩子的一生。活到老学到老，没有一位父母敢说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做到最好了。身教重于言教，任何一个人的模仿能力都要强于其理解、思考和创新能力。为了我们的孩子，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不要总是对孩子说教，而连自己都做不到。自己做不到的，就不要一定要求孩子做到。相对于行动，语言上的说教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想孩子努力成为更好的人，那么父母也需要为自己投资，努力充电，给孩子树立好榜样，舍得为自己投资，才能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培养更优秀的孩子。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有很多宝爸宝妈留言问，两岁孩子喜欢乱翻东西，该怎么在立规矩和不限制探索之间找到平衡。接下来的时间里，爱家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自由和规矩这两者对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必需品。自由让孩子更自信更勇敢，在探索当中变得更聪明。规矩让孩子懂得社会规范，让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但这两者注定是永恒的矛盾。人的天性和社会规范之间总是要有很多冲突的。如果放任孩子没有任何规矩，其实是耽误了孩子的社会化。孩子容易变得自私自利，目中无人。如果把孩子像个大人一样的对待，要求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做好，不乱说乱动，孩子容易变得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勇气和创造力。所以走极端是不行的，中庸之道才是智慧的选择。既要规矩也要自由，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美国曾经有一位普通的农民家庭培养出了五位大学生，记者采访孩子妈妈是怎样培养孩子的。妈妈说，很简单呀，养孩子和养牛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栅栏圈的地方太小，

才可以做到这种有限制的自由。下面挨家作为参考。第一个是孩子喜欢翻抽屉这个问题该怎么立规矩。先设底线，安全方面，太高或者装着危险物品的抽屉不可以玩。社会规范方面，妈妈好不容易整理好的，弄乱了会很抓狂的抽屉不能玩。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空出一些既安全又方便收纳的抽屉，放一些安全的小物件开放给孩子，他可以随便玩。第二个是孩子喜欢爬到桌子上这个问题又怎么立规矩呢？还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爬到桌子上容易摔到地上不安全。社会规范方面，屁股坐在吃饭的桌子上不礼貌，会影响他人。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创造一些高高低低的地方，在有充分保护的情况下，让孩子可以爬上爬下，可以爬床爬椅子，可以把纸箱搭高让他爬。最后是孩子喜欢玩杂物如何立规矩，依然是先设底线，安全方面，有尖的有毒的太小会吞掉的东西不能玩。社会规范方面，别人的东西不能玩，过于浪费不可以，蓄意搞破坏不可以。再给予一些探索自由，水果可以玩，只能玩这一个，纸巾盒可以玩，只能抽十张，妈妈的手表可以玩，但是手表容易碎，需要在床上或者垫子上才能玩，而且不可以咬。当孩子渐渐长大之后，比较懂事了，对身体的掌控也越来越好了，可以渐渐将关于安全的规矩放宽一点。比如说，这个抽屉你可以打开看看摸摸，但是不许弄乱。不尖锐的剪子你可以用来剪纸玩玩，但是不可以乱摔或者剪很硬的东西等等。越小的孩子行动越是不靠谱，越是任性，规矩应该越多。孩子慢慢长大懂事，一些规矩可以随着年龄慢慢松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小的时候规矩多一点，大了你再放开，那孩子被松绑了是很开心的。小的时候什么规矩都没有，大了的时候你要把他绑起来当乖宝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了。愿每个宝宝都有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好规矩和行为好习惯。刚刚这个话题，自由和规矩怎么来平衡，希望会对各位奶爸奶妈有所帮助。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

0: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6.3，收听由怀柔人民广播为您带来的手上学习圈。今天我们依然要为您推荐的是由作家路遥所撰写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第177集。不料没过多少日子，王满银却在伙房里真的干起活来了，而且干得相当的卖劲儿。除过烧火切菜，竟然还学会了蒸馒头。孙少安十分高兴，把他的一辆新飞鸽牌自行车也送给了姐夫。于是每天吃过晚饭，王满银就用自行车把石嘎杰上中学的猫蛋带上，回罐子村和老婆孩子共享天伦之乐。第二天早晨把女儿送到学校，他自己又赶到砖瓦厂的灶房来上班。第49章。没过多少日子，孙少安所承包的石嘎杰砖瓦厂就开始盈利了。这没什么奇怪的，人们早就预料到砖瓦厂会在这小子手里成为一棵摇钱树。孙少安从双水村走向了石嘎杰，就一个农民而言，其意义就等于说他冲出亚洲了。至少到目前，他成为了全乡经济活动的首要人物，不容易呀。在黄土高原这样的穷乡僻壤，一个农民腰别着几万块钱，那简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儿。如今少安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石嘎杰照料砖瓦厂的事儿，有时候他也得去袁西城甚至黄原去推销他的砖瓦。晚上要是没什么紧要事儿，他也像他姐夫一样回家过夜。那辆新自行车送给姐夫后，他又通过县百货公司经理侯生才走后门另买了一辆。像副乡长杨高虎和石嘎杰食堂胖炉头胡德福这样一些人曾鼓动他买一辆摩托车，但他考虑再三没有买。不是他没钱买，而是怕周围的老百姓说他张狂。他是双水村曾经穷得出了名的孙玉厚的儿子，谁不知道他的老底子。别说自寻这出风头了，现在他即使装成个鳖，他还是在石嘎杰踩的地皮响。每当他走过这条土街，没有人不对他笑着打招呼的。他要是在食堂请外地来买砖的人吃饭，胖炉头胡德福会拿出为县上领导炒菜的本事，给他精心操办一桌酒席。他后来的头发也再不用填海民里了，而固定在胡德禄和王彩娥的专业夫妻店里。通常他一到，两口子都一起上手，德禄里彩娥喜，把其他顾客撇在一边不管，以此显出对他这颗头的特别关照。有几次少安觉得王彩娥为他洗头时，从用手在他的头上明显地传达过一些肉麻的意思，这使他以后尽量瞅胡德福一个人在时才进这家理发店。这个王彩娥谁都敢下手。现在孙少安感到门里门外的事儿都十分的顺心。不久前啊，妻子

如愿以偿的生了个女儿。虽然因计划外生育还没上了户口，但夫妻俩再还管他个户口不户口，要是几天不回去看看女儿，他就心慌意乱，啥事儿啊都干不成。妻子奶水和生虎子是一样旺，麻烦事儿也不是太多。少安只是生气的是，孩子有个小病，父母亲和秀莲不好好的到石嘎界医院来看，常常把神汉刘玉生和他的徒弟田平娃叫到家里瞎折腾。父母亲已经搬回了新建的家园。少安满意的是，这院地方现在成了双水村最有气派的。新窑、新门窗，还圈了个围墙，盖个门楼，样样活都精细而讲究。他还打算啊，在他不忙的时候，请米家镇的著名石匠雕打两只石狮子，蹲在门楼两边。据村里人回忆呀，旧社会只有金光亮他爸大门口有过石狮子，但那时候他父亲就在这老地主门上揽工种地。现在孙玉厚的大门口要有威风凛凛的石狮子了。正在孙少安的事业炙手可热的时候，有一天胡永和突然到石嘎界来找他。老朋友上门，他赶紧在胡德福的食堂里为他摆了一桌。永和是叫他一同去省里和电视台洽谈合资拍《三国演义》的事。孙少安这才想起来，他曾给胡永和应承过这么一档子事儿。说实话，他早就把这事儿忘了。他原以为胡永和不过说说而已，没料到他就真这样认真了。他被这家伙逼入了死角，这也许是一件相当没把握的事儿，他根本摸不着深浅。但是他既然给这家伙应承了下来，就不好再推辞。再说了，这是个有恩于自己的人，他怎么能不讲义气呢？经胡永和又一番鼓动之后，少安的心也再一次热起来。去他妈的，什么事儿倒不是人干的。几年前他能想到他弄起这么大的摊场，可是现在不是弄得轰隆隆的，架把石嘎节都震了。也许永和说的对，不能满足一辈子当个土财主，也不能只在石嘎节有点名声，而应该把这事儿干得响州镇县。于是他马上回去对妻子说了他要去省城的事儿。秀莲一个妇道人家，他会把要卖的砖瓦数得一块不差，但对生活中如此重大的抉择却两眼摸黑，当不了丈夫的参谋。这事儿只能由丈夫自己来决定。少安也知道秀莲出不了啥主意，他只是尊重他，才征求他的意见。妻子一放话，他便把砖瓦厂的事儿委托给一个可靠的师傅，就和永和一块儿动身去省城了。我们姑且不评论这件事儿的可行与否，也不谈另有所谋的胡永和，仅就孙少安来说，这件事儿也暴露出初发达起来的农民的一种心态。一方面呢，普遍的贫困所引起的社会红眼病使他们像传统的财主一样不愿露富，另一方面呢，自身长期社会地位的低下又使他们不甘心寂寞无闻，产生了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两种心态都情有可原，不必指责。需要指出的是啊，财富和人的素养未必同时增加。如果一个文化粗浅而素养不够的人掌握了大量的金钱，某种程度上可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儿。同样的财富，不同修养的人就会有不同的使用。我们甚至看看欧美诸多的百万富翁就知道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国人民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如何增加财富的问题。
我们应该让所有的人都变成令世人羡慕的大富翁。只是若干年后，我们许多人是否也将会面临一个如何支配自己财富的问题？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时候都存在着这个问题。人类史告诉我们，贫穷会引起一个社会的混乱、崩溃和革命。巨大的财富也会引起形式有别的相同的社会效应。对我们来说，也许类似的话题谈论到有些为时过早了。不过啊，有时候我们不得不预先把金钱和财富上升到哲学、社会学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正如我们用同样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贫穷与落后。我们的少安此次省城之行，准备破费自己刚积累下的那点钱去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少也属于一种盲目行为。我们知道，一年前他还在破产的泥沼中绝望的挣扎，抹不开胡永和的情面是事实，但在他本人内心深处，也不是没有一些浅薄的想法，用钱买个虚名，或者企图用小钱赚个大钱。他不想想，电视台的钱就那么好赚吗？现在有多少的国营单位和一些响马式的干部，用赞助、合资一类的诱饵来套弄像他这样一些浅薄的万元户呢？但孙少安既然踏上了进军省城的路，心情倒很有些激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也应该公正地赞扬他的勇敢的进取精神。不管盲目还是失败，只要敢出征的将士，就应该受到敬重。胡永和和他商定，到黄原时，两个人在他哥胡永洲那里住一夜，到桐城时再拐到大牙湾烧着看看少安的弟弟。少安也很想见见少平了，弟兄俩见罢面也有好长时间了。胡永洲如今还当他的包工头，在北关为一家公司盖楼。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小女孩小翠，已被他一脚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16岁的小女孩陪她睡觉。胡永洲大方地在黄原街上最好的餐馆请弟弟和少安吃了一顿酒席，期间少安从胡氏兄弟的言谈中才知道，他们在南面一个地区当专员的表兄弟高凤阁因为水灾问题官被撤得一干二净。这兄弟俩在饭桌上大骂了一通他们双水村当了大官的田府君。少安当然不解其中之意，只是吃菜喝酒不差一句话。第二天他们就坐着汽车下了桐城，然后在车站广场又买票搭乘东去的一辆运煤车的闷罐客箱拐到了大牙湾。哥哥意外来到煤矿，使少平大吃一惊，不过他很快弄明白，不是家里出了什么灾祸，那个家时至今日也常叫人提心吊胆，对突降的灾变的心理恐惧像遗传病一样在他的身上扎下了根儿。随哥哥而来的另外一个人也叫孙少平吃了一惊，因为他把这个人呢、认成了他曾经揍过的包工头胡永洲。他也很快弄明白，这不是胡永洲，而是胡永洲的弟弟胡永和。尽管如此，他对这个胡永和一见面就反感，因为是他哥哥的朋友，他在竭力克制着厌恶的情绪，装出一副热情的样子请他们吃了饭，又把这家伙安排在矿招待所的一个单间客房里。他和哥哥晚上要拉话，就共同住了一间两张床位的房子。吃过晚饭，胡永和早早就睡了，尽管一路上孙少安一再吹嘘他这个弟弟如何有本事，但胡永和连和少平拉两句闲话的兴趣都没有。有个屁本事，有本事还要到煤矿来掏炭。
少平首先领哥哥到浴池洗了一回澡。他知道哥哥虽然腰缠万贯，但一年下来也洗不了几回澡。一来呀，原溪县也没个公众洗澡的地方，二来呢，农村人习惯认为啊，洗澡不只是讲卫生，而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奢侈行为。因此啊，平时连想也不想。洗澡的时候，正好下井的工人还没上来，一大池子水就他们两个人。少平只把他哥的脊背搓得像水萝卜一样红。洗完澡，少平照例又把他哥引着在井口和矿区转了一圈。他是怀着一种骄傲的心情，让哥哥看着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可少安却看得直皱眉，他显然对这煤矿没留下啥好印象。晚上，他们只脱了裤子，把腿伸进被窝，上身靠着床栏。少平又买了一些点心和啤酒。弟兄俩都做好了熬夜长谈的准备。这时我们想起了那年在黄原宾馆他们共宿一室的情景。少平又一次详细询问了哥哥去省城要办的事儿。少安说完后，少平皱起了眉头。你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些事儿呢？少平不解地问他哥。农民也不能光当个土财主，应该参加文化上的事儿嘛。少安用胡永和的话回答弟弟。这道理听起来不错，可是你应该考虑自己的具体情况。说实话，你的事业才刚开始，只赚下那么一点钱，就东跑西颠搞这些事儿，实在有点不自量力呀。少平不客气地说。少安被弟弟说得一愣，他原来还以为有文化的弟弟会支持他搞文化事业，没想到他当头给自己浇了一盆子冷水。钱是不多，他嘟囔说，不过啊，对我来说这也就够多了，咱穷惯了，一有这么多钱心里呀倒有些慌。一来呢，我抹不开永和的情面，二来呢，想输点财就输点财，反正没这社会的变化，咱也不会有这么多钱呢。思路完全正确。少平欠起身，钱来自社会，到一定的时候啊，就很有必要将一部分钱再给予社会，哪怕是无偿的奉献给社会。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这样的意识。是啊，我们过去太穷了，我们需要钱，越多越好。可是我们又不能让钱把人拿住啊，否则我们仍然活得痛苦。我们既要活着富裕，又应该活得有意义。赚钱既是目的，也是充实我们生活的一种途径。如果这样看待金钱，就不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归根结底，最值钱的是我们活的要有意义。不过哥，钱可不能乱扔。乱扔，我想电视台赔不了钱，说不定还能赚点，再说了还挂个名呢。少安这才道出了最深层次的心里话。当然他也确实做好了白扔点钱的打算，因为他现在有赚钱的砖瓦厂，心里是踏实的。少平明白哥哥的真实心理后，叹了口气说，你现在啊，还没必要拿钱买个虚名。再说了，你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到电视台去赚钱。而要是白扔一两万块钱给电视台，你还不如拿这些钱给咱双水村办个啥事儿呢。拿一两万块钱白给村里人办事儿，那又咋样？你不是也准备白扔给人家电视台吗？我还准备赚的电视台的钱呢，赚不了呢，那只怪运气不好。少平笑了，说来说去啊，你这个财主啊，看来啊
并不是像你说的想给社会出点财。要是白给村里人办事儿，还不如把这钱咱们一家人分了呢。两回事儿，哥哥，你对家里人都已尽了责任，父母啊新建了家院儿，

0: 按你们来信说的情况，我推算我那点钱建不起来这么排场的地方，你出了至少多出我两倍的钱，就是妹妹她假期回去你都给了她不少钱。最近呢，又听说你把姐夫也拉扯到了你的砖瓦厂。至于我，你很了解，我现在不会用你的钱，我赚的钱我够用，不够用我也不愿意使用你的钱，这不是我和你之间有什么隔阂，不，我们永远是亲密的兄弟。我以前就说过，最好的兄弟首先应该是朋友，然后才是弟兄。不知你听说没有，在外国啊，有些百万富翁或亿万富翁的子女拒绝接受父母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劳动来度过一生。我理解这些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会这样做。比如说吧，要是爸爸不是个农民，而是个什么大官，有许多钱，我也不会要他的，那是他赚的，他自己情愿咋花嘞，花不了扔到河里也可以，反正我不会接受他的馈赠。孙少安难以理解弟弟的这些高论，不过他也开始认真地检讨起他此次的省城之行是否恰当。的确，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就准备拿一两万块钱去冒险。一两万块钱对于拍《三国演义》来说实在微不足道，但对他个人来说等于拿自己的一半积蓄去开一次玩笑。他本质上可不属于这种胆大妄为的人，可是现在上了胡永和的钩竿，怎样才能下来呢？他如今已经被这家伙引到了半路上。你道就欠那家伙多少人情？少平问哥哥，他已经看出来了，哥哥对他的行为有点动摇了。少安说，实际上也没啥，我困难的时候啊，他给原北县一个熟人写了封信，让我去那里找这个人替我贷了点款，可没过几天呢，那个人就撵来要钱，逼得我几乎要上吊。那就去他妈的，你不去省城了，咋找借口嘞？少平看哥哥真的有了转意，想了一下，出主意说，你就说今晚上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虎子和燕子住了医院，疾病。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如果评选1980年之后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电影，少林寺一定会高票当选。想想当年看少林寺的这些劲头，从电影院里杀个时进时出还不算，直接拎上包袱跑到嵩山当和尚的也不在少数。可是您知道吗，电影《少林寺》之中，李连杰饰演的主角觉远并不是他本人的配音，而是来自童自荣。那为什么李连杰当年不为自己去配音呢？那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由李连杰主演、童自荣配音的影片《少林寺》。这部影片呢，是李连杰的成名作，也是他的处女作。因为影片是一部将喜剧元素嵌入武打片的一部佳作。年轻时候的李连杰笑容非常阳光灿烂，到现在让人想起来还是记忆深刻。这部影片最开始找的演员都是来自河南省豫剧院团，但是拍出来的效果呢并不是很好，于是又找到香港导演张新延重新拍摄。张导进入剧组之后呢，就决定把以前拍过的素材都推翻，重新开始挑演员。
3: 要拍少林寺呢，用我们本身的演员拍武打片，就是还很难超越当时的成龙，李小龙已经过世了，所以我说一定要走个新的路。那么我们中国有大量的优秀那个武术运动员啊，就是他们的那个对武术的理解呢一定超过我们些从事那个工作的一些人，所以我就提出是不是我们试一下看，就是用不是专业演员，用那武术运动员来演行不行。那么最后就找了一批那个国内最好的，当时最好的一些武术运动员。
2: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导演张新延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的一段回忆。当年张导在重新挑选演员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他呢就在这个比赛里找到了李连杰、孙建奎等等十几位武术运动员。那么其实呢，早在李连杰11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公司看上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李连杰的一段回忆采访录音。
4: 我第一次代表中国武术团吧，那个时候叫去访问美国。那访问美国呢，当然大家可能听过很多故事，我在尼克松啊，在白宫啊表演啊什么的。那我们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在香港也表演了。那么在香港表演的时候呢，那时候有机会就看了头一部电影，我一生中的第一部动作电影，就是李小龙的精武门。那看了以后呢，那是很震撼，因为小孩子11岁看的这一个电影，记得那个力度、力量啊，武术在电影的视觉啊效果，那非常震撼。就当时呢，香港电影有长城电影公司啊，凤凰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当时的总经理呢叫傅奇，那这位先生呢已经问我，就说：“哎，你喜欢电影这个电影吗？”我说：“喜欢呢。”他说：“那你长大了以后，你要不要做动作演，就是做功夫明星啊，演员啊，动作明星啊？”我说：“好啊。”其实，在11岁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话题。我每一年呢，76年、77年、78年，每一年出国呢，都要路过香港，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呢，没有直航，都要经过香港才能飞到世界各地去表演。那么，所以呢，每一年见到我，他都会问同样一个话题。那到了78年、79年，他才还跟我说：“哎，你还没长大不行，我等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能不能想点别的故事啊？比如说武术的那个三毛流浪记，就是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哎，你这么小，你能拍个会武功的三毛流浪记，可能也蛮有意思的。”啊，我说：“好啊，反正你这我也不懂电影。”我说：“好啊，好啊，就这样。”那一直一拖，一拖，一直拖到1979年。 那对于我那个时候16岁啊，我那个时候当然好了，因为我已经拿了5年冠军了嘛。在我那个年龄头，其实我已经知道不可能永远拿冠军了，总有一天老的时候，总有一天就是下来的时候嘛。你不可能，运动员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机会就，所以要从11岁跟到19岁才决定了拍少林寺。
2: 作为影片的主演，当年李连杰只有17岁，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呢，他已经是连续5届的全国武术冠军。因为这部影片的演员都是武术运动员，很多人呢普通话都不会说，所以说后期制作的时候就找到了上一场来录对白。男配音演员们为了露出这个打斗的气势，配音的时候喊得嗓子都哑了。那么给李连杰配音的童自荣当然是喊得最凶的。那么厂里为了犒劳大家，给每个男演员发了2块钱的奖金，这个钱呢被大家戏称为喊嗓子钱。影片少林寺风靡海内外，让中国武术名扬世界。童自荣清澈的声音和李连杰精彩的武术演绎，在绝缘小和尚身上合二为一，让这个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升华。李连杰呢，也因为这部影片而成名，逐渐成为了世界功夫巨星。那么童自荣的声音诠释更是让人一度认为电影之中绝缘小和尚的声音就是李连杰的原声。那其实呢，当初让童自荣配绝缘小和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配不好，最担心的就是怕观众啊给绝缘这个小和尚打上佐罗的烙印。可是呢，电影配完之后，观众并没有把佐罗和绝缘这两个角色混为一谈。好，接下来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少林寺这部影片是1981年香港中原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相信这个影片的故事啊，很多朋友都很熟悉。小虎的父亲被叛军王仁泽杀害，他自己也身负重伤，被少林寺收留。为报杀父之仇，小虎落发为僧，法号绝缘，留在少林寺苦练功夫。因为绝缘，少林寺受到牵连。众僧在和叛军混战时，曾经得到少林寺救助的李世民派来救兵，把叛军消灭。绝缘终于报了杀父之仇。为报答死去的师父和方丈，绝缘决定用一生来保卫少林。影片之中的少林方丈慈悲为怀，准许武僧收留受伤的小虎。
5: 方丈，这孩子伤势严重，昏死过去了，收留他吧。
6: 不行，这个头一开，往后麻烦就大了。
5: 僧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6: 别说了，方丈，这个人来历不明，满脸杀气，只恐会连累少林呐。
7: 自王仁泽镇守东都，滥杀无辜，四方人心都有怨恨呐。
5: 方丈，出家人慈悲为怀，您就成全这孩子吧。
8: 方丈，方丈，
7: 先把他救活再说吧。佛祖保佑，阿弥陀佛。
6: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是自寻烦恼。
8: 师父，粥水灌不进怎么办？
5: 他太虚弱了，山门只有清茶淡饭，怕救不活他。
2: 小虎在少林寺武僧们的照顾下身体逐渐康复。有一天，小虎不小心弄死了牧羊女白无暇的狗，并且在寺外把狗烤熟了。小虎正要吃，武僧们的师傅来了。
9: 哎，真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可惜大师是个和尚。
10: 小虎。
9: 啊，大师，
10: 你身子虚弱，这东西对你有好处。
9: 我
10: 你是俗人，何况在寺外，清规戒律管不了你，吃吧。
9: 大师，这你吃过？
10: 在老家，许多人喜欢用老姜、枸杞子、黑豆煮着吃，是大补之药。这种吃法还是第一次见到。
9: 大师，为了我，你够劳累了，也该补补身子。
10: 自皈依佛祖，想起他也算有罪过。 难得有这种口福喽。
9: 不会有人来的，何况在寺外。吃吧。
1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0: 嗯，
1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9: 师傅，
11: 师傅，
9: 师傅，这些年我们在少林寺内干的是重活，吃的是粥水。
10: 是啊，
11: 是啊，
9: 确实很劳累，难得有这样的大补
11: 啊。嗯，来来来来，我也来一块，
9: 你来一块。嗯，
11: 真好吃，
12: 真香啊！
9: 师傅，你尝尝，
13: 好吃。
10: 我这些徒弟呀、啊，都是危难时遁迹空门，临时抱佛脚，自然不那么诚心。
12: 好吃啊！
9: 来吃这块。
12: 好。
9: 师傅，这么一来，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10: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出家人心中有佛，多行善事，不必拘泥小节。
9: 啊，弟子懂了。
2: 说起来，这部影片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彩的打斗，还有两首非常好听的歌。其中呢，《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不过那个时候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配唱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很多人以为这首歌的影片女主角丁兰是她唱的。后来大家才知道，这首歌是郑绪岚演唱的。知道了之后呢，大家就想当然的把郑绪岚和丁兰还有李连杰他们仨联系在一块儿，以为啊他们就是好朋友。其实不然，演唱这首歌之后的十多年，郑绪岚还一次都没见过李连杰。好，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听郑绪岚演唱的这首很好听的《牧羊曲》。

0: 我们重新回到影片之中，小虎落发为僧之后改名觉远，觉远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之下救了秦王李世民，觉远保护李世民顺利渡了黄河，但是自己却被叛军团团围住，幸好少林武僧及时出现打退了叛军。
1: 阿弥陀佛，菩萨宽恕我们吧。
2: 师父，觉远是超度他们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菩萨会宽恕我们的。
3: 是啊，师父。
2: 觉远为佛渡人，善哉善哉。
3: 啊，师父，弟子不孝，一再犯戒，不过打蛇不死会被蛇咬，我……
1: 你六根不净，与佛无缘，从今日起与你断绝法缘。
3: 师父，
1: 你远走高飞吧。
3: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王仁泽还等在少林寺要人，你把觉远放走了，这罪名你担当不起呀。
1: 回去。
3: 啊，
1: 你们还不上马？
3: 师父，佛家讲宽厚待人，弟子知错了，再饶我一次吧。
1: 不准再回少林寺。
0: 王仁泽知道少林武僧救了李世民后，带领大队人马杀往少林寺。觉远担心少林寺的安危，还是回到少林。武僧师父为了保卫少林，把女儿托付给了觉远。
1: 少林要面临一场极难，
3: 师父拼吧，
1: 拼了吧！我们身为武僧，要誓死保卫少林。
3: 师父，师父，你放弟子出去，万事由弟子一人担当。
1: 一人担当？你挡得住王仁泽的千百兵将吗？
3: 我……
1: 你报仇心切，本无心出家，还还俗投李世民去吧。
3: 师父，你的大恩未报，我不能。
1: 我皈依佛祖，万虑皆空，只有一事牵挂，就是这丫头。
5: 爹，
1: 日后你如能好好照应他，我也就无牵挂了。
5: 爹，
3: 师父，
1: 跟他一块走吧，不管少林寺发生什么事都不许回来。嗯，去吧。
5: 爹，
3: 师父。
0: 王仁泽带着大军来到少林寺，方丈被王仁泽残忍烧死，觉远的师父也在打斗时中箭而亡，幸好李世民带着大军赶到挽救少林寺，觉远也杀死王仁泽，报了杀父之仇。随后为了保卫少林，觉远决定受戒正式出家。
6: 尽行受不杀生，如今能持否？
7: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6: 第二，尽行受不偷盗，如今能持否？
7: 能持。
6: 第三，尽行受不淫欲，如今能持否？
0: 觉远张开双手，想起了白无暇和他的情感。
3: 师父，弟子决心皈依佛祖，保卫少林，匡扶正义。

0: 既行兽不淫欲，如今能吃否？
1: 能吃。
0: 第五，既行兽不饮酒，如今能吃否？
2: 这时李世民笑着走了过来，
3: 这酒肉之戒我看就免了吧。
0: 万岁。既然万岁开了金口，这酒肉之戒从今不上少林寺借条。

0: 和其他配音演员不一样，童自荣配音呢也是有道具的。比如说给佐罗配音，他就会穿皮鞋，他就觉得呀，穿上皮鞋配音的时候就会找到佐罗那种高贵典雅、帅气潇洒的感觉。那么觉远小和尚呢是很青涩的，土里土气的，所以说呢，如果穿皮鞋是配不出来少林寺的感觉的。 所以在给这个角色配音的时候，童自荣很清楚地记得自己穿的是一双旅游鞋。据说这部影片的实际投资只有120万人民币， 但是呢 1982年 在全国公映之后取得了巨大的轰动，在中国香港还有亚洲大洋洲美洲等一些地区上映的时候，引发了一股强烈的少林旋风和功夫热潮，观众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部影片在当年国内1毛钱一张电影票的时代就创下了上亿元的票房成绩。在济南最高的票价当时居然炒到了10块钱，整整翻了100倍。但是呢，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欢迎的动作影片居然没有专业的武术指导，为什么呢？我们来听李连杰对当年拍摄影片《少林寺》时的回顾。什么都不懂，
1: 不是我一个不懂，剧组没一个人懂，因为所有的演员 95% 都是运动员和教练，你像于海老师啊、于春辉这些都是教练，其他的都是运动员，没有人会演戏，没有人也没有动作指导，就是现在你知道电影有动作指导，他知道镜头，他知道怎么样把你的功夫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我们没有，自己就导演讲戏。 讲一段以后，大家就琢磨你是好人，打了坏人一段，坏人一段，完了你就再反击他一段，完了就看看人家里边录像带，就这么琢磨，那就大家就打谁设计，比如说我要打夏秋冬，就我自己设计，我春慧打，我就跟于春慧设计，我要跟谁打设计，谁在后自己设计，没有人设计，只设计好了以后给导演看，导演说我这不满意，我要改点那儿再改，总之呢全部是他会。 但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呢？运动员嘛，从小拍过一些纪录电影，对吧？纪录电影，做运动员一年四季艰苦训练，比赛就那1分钟，失败了，1年前功尽弃，对不对？明年再说了。那电影不是，电影做错了，再来一次，做错了再来一次，就跟训练一样，所以一点不怕。
0: 这是来自李连杰的采访。 当年一部《少林寺》让我们认识了李连杰，谈到第一次拍电影的片酬，可能各位啊很难想象，只有1块钱。当年的拍摄影片对于内地的这些武术工作者来说，那就是政治任务，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领工资，只有在基本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补助1块钱。不管是群众演员、配角、主角，所有的人都是平等，1块钱。 那么根据李连杰后来说，这是他之后啊，把自己的慈善基金会命名为一基金的原因之一。

0: 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都是我国武术界的精英，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是真人真戏，没有用弹床，也没有什么特技，拍摄的时候啊，大都是一镜到底，完全是真实功夫的展示。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这部影片还怀着一种很特殊的感情。那相信片尾曲《少林少林》一旦响起，那我们的脑海之中就会浮现出钟武僧誓死保卫少林。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华裔作家陈和的长篇力作《甲骨时光》。作者埋首故纸堆四年多，以考古学家的严谨、诗人的梦境与灵性，创造出了一部洋溢着诗性气质的历史小说。小说是指文物中国考古学者杨明条、按赴国家使命而来的日本人青木正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怀着不同心思的人聚集到一处，追溯着古老的文明，走进了迷宫一样的中国文化的神秘地带。民国学者在动荡的社会和有限的考古条件下，与外国考古学家的赛跑扣人心弦，令人热血沸腾。天文、地理与历史的三维坐标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殷商王朝，这个看不见的城市如同神秘的召唤，形成了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近些年来，非虚构类写作大受欢迎，从社会学意义来解释，在虚雾弥漫之中，读者更有感和真相的读物。但是过分拘泥于事实，也会使文学滑入另一种困境。优秀的作品并非亦步亦趋地呈现现实，而以当地语言为手段，为我们构建具有精神意涵的另一个世界。陈和的《甲骨时光》就较好地处理了纪实和虚构的关系，为我们呈现出一段立足于史诗而飞扬着诗性的故事。在他的书中，甲骨作为时间的骨头、岁月的化石，是连接现在与远古的重要证物。陈和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描写了这个看不见的、消失在历史中的城市。城市消失了，却留下了自己的骨骼，像一个线索，引导你去猜谜。我们就像游荡在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解谜的过程也是考验人性和智性的过程。陈和的写作有巫气，有灵气，有诗性，也有智性，如甲骨一样。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到武则天任用酷吏，搞得朝廷上下诬告成风，可是您说武则天还是想着好好治理国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武则天呢，虽然任用酷吏，但她并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当权者。武则天对于反对他掌权的人进行无情镇压，但他又十分重视任用贤才，他经常派人到各地去物色人才。武则天只要发现谁有才能，就会大胆地任用他，

0: 而不计较什么门第、出身、资历、深浅，即使身份卑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也会被破格提拔。所以，在他执政期间，涌现出了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宰相狄仁杰。
1: 哇，狄仁杰，关于他的影视剧简直不要太多。据说他断案如神，堪称唐朝的福尔摩斯、詹姆斯邦德，真是这样吗？
0: 历史上真实的狄仁杰呀，可没有那么神，不过他的确是个非常能干的官员。狄仁杰当豫州刺史的时候，就因为办事公平、执法严明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称赞。武则天听说他有才能，就把他调到京城来当宰相。有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告诉他说，听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名声很好，但是也有人在我的面前揭你的短儿啊，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吗？狄仁杰说，别人说我不好，如果的确是我的过错，我就应该改正，如果陛下查清楚并不是我的过错，这就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我并不想知道。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宽宏大量，就更加赏识他了。
1: 狄仁杰既有才能又有气量，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0: 来俊臣得势的时候，曾经诬告狄仁杰谋反，把狄仁杰关进了监狱。来俊臣为了逼狄仁杰招供，就诱骗他说，只要你招认了，我就可以免你的死罪。狄仁杰坦然地说，如今太后建立周朝，什么事儿都得重新开始，像我这种唐朝旧臣理当被杀，我招认就是了。另一个官员偷偷告诉狄仁杰说，你如果供出别人来，还可以从宽处理呢。这下狄仁杰可生了气了，他说，上有天下有地，牵连不相干的人，我还算是个人吗？叫我狄仁杰干这种龌龊事儿，我倒不如死掉算了。说着，气得他用头猛撞监狱里的柱子，撞得满面流血呀。那个官员害怕起来，连忙把他给劝住了。
1: 即使自身难保，也不愿诬告他人。狄仁杰真是男子汉。
0: 来俊臣根据逼供的材料，胡乱定了狄仁杰的案。定案之后，来俊臣对他的防范也就不那么严密了。狄仁杰趁狱卒不防备，偷偷地扯碎被子，用碎布写了封申诉状，又把他缝在棉衣里。那时候正是开春季节，狄仁杰对狱官说，现在天气暖和了，这套棉衣我也用不上了，请通知我家里人把它拿回去吧。狱官也没怀疑，就让前来探监的狄家人把他的棉衣给带回家去了。狄仁杰的儿子灵机一动，拆开棉衣，发现了父亲写的申诉状，就托人送给了武则天。
1: 狄仁杰和他的儿子都有做特工的潜力啊。话说武则天能为狄仁杰主持公道吗？
0: 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申诉状，赶紧下令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之后，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询问情况。武则天说，你既然申诉冤枉，为什么还要招供呢？狄仁杰说，要是我不招，早就被他们拷打死了。听完之后，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死罪，但还是把他的宰相职务给撤了，降职到外地去做了

0: 师德这人怎么样啊？
1: 狄仁杰说，小心谨慎，守卫边疆还不错，至于有什么才能我就不知道了。
0: 武则天说，你看娄师德是不是能发现人才呢？
1: 狄仁杰说，我跟他一起工作过，没听说过他有这个本事啊。武则天微笑着说，
0: 嗨，我能发现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
2: 这么说来，娄师德还是很有过人之处的，只是狄仁杰没有看出来罢了。
1: 狄仁杰听了十分的感动，觉得娄师德为人厚道，自己比不上他。后来狄仁杰也努力地物色人才，随时向武则天推荐。有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说，
0: 我想物色一个人才，你看谁行啊？
1: 狄仁杰说，不知陛下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呢？武则天说，
0: 我想找一个能当宰相的。
2: 能当宰相的人好找吗？
1: 狄仁杰早就知道荆州这个地方有一位官员叫张建之。张建之虽然年纪大了一些，但他办事干练，是个宰相的好人选。于是狄仁杰就向武则天推荐了他。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推荐，提拔张建之担任洛州司马。过了几天，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又向他提起推荐人才的事儿。狄仁杰说，上次我推荐的张建之陛下还没用呢呀。武则天说，
0: 我不是已经把他任用了吗？
1: 狄仁杰说，我向陛下推荐的是一个宰相的人选，不是让他当司马的。武则天这才把张建之提拔为侍郎，后来又任命他做了宰相。
2: 武则天主动寻访贤才，而且能够重用贤才，有个好皇帝的样子。
1: 像张建之那样，狄仁杰前前后后一共推荐了几十个人，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大臣。有些大臣十分钦佩狄仁杰，把狄仁杰看作是他们的老前辈。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谦虚地说，哎，这算得了什么？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呀。
2: 国家能有狄仁杰这样的大臣，真是幸运。
1: 狄仁杰推荐人才的时候，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2: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人有真本事，无论他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有过什么过节，都一视同仁的推荐。比如说吧，武则天曾经命几位宰相各自荐举一个人当尚书郎，狄仁杰呢，便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狄光嗣因此被拜为员外郎，而且非常的称职。狄仁杰早年被贬官的时候，路经汴州患了病，想留住半天治病，结果呢，被开封县令霍宪可勒令当日离境。狄仁杰贬谪彭泽时，霍宪可以为御史，又当庭叩首苦谏，极力请求诛杀狄仁。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狄仁杰，后来狄仁杰回朝重新当了宰相，却举荐霍宪可为御史中丞。
2: 连仇人都能推荐，这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1: 正因为狄仁杰大公无私，武则天很敬重他，把他称作国老。狄仁杰多次要求告老还乡，都被武则天拒绝了。狄仁杰一直活到了93岁，他死去后，武则天常常叹息说，老天为什么这样早夺走我的国老啊。
2: 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

0: 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狄仁杰去世了，武则天很怀念他，后来朝中大事由谁来管理呢？
0: 狄仁杰死了以后，魏元忠当了宰相。那时候武则天很宠幸两个官员，他们一个叫张昌宗，一个叫张易之。这两个人呢，都是武则天的情人，权势大得不得了。满朝文武官员见到这两个家伙，都要让他们三分。可是宰相魏元忠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1: 魏元忠哪来的这么大的胆子呢？
0: 魏元忠啊，是个有名的硬汉。在周兴来俊臣得势的时候，他就曾三次被诬陷而遭到流放，有一次啊，还差点被处死。但是魏元忠始终没有屈服过。后来他担任洛州刺史的时候，张易之的仆人在洛阳大街上胡作非为，欺压百姓。洛阳官员因为闹事的是张府里的人，都不敢奈何他。不久，这件事儿传到了魏元忠那里。魏元忠可不管闹事的是谁，只要犯法他就不答应。他马上就派人把那个仆人抓了。
1: 一点也不害怕当朝权贵，确实了不起。
0: 魏元忠做了宰相之后，武则天想把张易之的弟弟张昌期任命为长史。一些大臣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意思，都称赞张昌期能干，只有魏元忠说张昌期年轻不懂事儿，干不了这样的大事。最后呢，这件事儿只好搁了下来。
1: 魏元忠妨碍张易之的弟弟做官了，张易之能放过他吗？
0: 张易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了。为了这些事儿，张昌宗、张易之两个人把魏元忠恨得要死，千方百计想把魏元忠给除掉。他们在太后面前诬告魏元忠，说魏元忠在背后议论啊，太后老了，不如跟太子靠得住。武则天一听就火了，把魏元忠打进了大牢，准备亲自审讯，并且要张昌宗他们两人当面揭发。张昌宗恐怕辩不过魏元忠，就偷偷的去找魏元忠部下的官员张悦，想要张悦呢来做伪证，并且说只要张悦答应，将来就提拔他。
1: 啊，这不是明目张胆的陷害人家吗？魏元忠危险了。
0: 第二天，武则天上朝，召集太子和宰相，让张昌宗和魏元忠当面对质。魏元忠说什么也不承认有这回事儿，两个人争论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张昌宗说，张悦亲耳听到魏元忠说过这些话，可以找他来作证啊。武则天立刻传令让张悦进宫。
1: 张悦不会真的乱说话吧？听张易之的意思，可是把魏元忠往火坑里推啊。
0: 跟张悦一起的官员听说他要上朝作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叫宋璟的官员对张悦说，一个人的名誉是最可贵的，千万不要为了保全自己去附和奸臣，陷害好人呢。为这个得罪了朝廷，被流放出去，脸上也光彩。史官刘知己也在旁边提醒张悦，他说，不要玷污你的历史，连累后代子孙呐。张悦明知魏元忠冤枉，但是又害怕两张的权势，思想斗争得挺厉害，头上直冒汗。听了宋璟他们的一番话，这才觉得胆子壮了些。
1: 千万要站在好人一边，可不能乱说话。
0: 张悦进了朝堂，武则天问他说，你听到魏元忠诽谤朝廷的话了吗？魏元忠一见张悦进来，就高声地叫起来，张悦，你想跟张昌宗一起诬陷好人吗？张悦回过头来哼了一声说，哼，魏公枉做宰相啊，竟说出了这种不懂道理的话来。张昌宗一看张悦的话不对头，就在旁边催促他，你别去管他，你快来作证。张悦向武则天说，陛下请看，在陛下面前 他还这样的胁迫

0: 我可以想象他在宫外是怎样的作威作福了。现在我不能不实说，我确实没听魏元忠说过反对陛下的话，只是张昌宗逼我做伪
1: 相大白了吗？
0: 张昌宗一见张悦变了卦，气急败坏的大喊大叫，张悦这小子是魏元忠的同谋犯。武则天可是个聪明人，听了张悦的回答，知道魏元忠的确冤枉，但是他又想给张昌宗他们一个台阶下，就骂张悦说，你真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呐！”说着就命令侍从把张悦抓起来。以后武则天又派人审讯张悦，张悦横下一条心，咬定他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过谋反的话。武则天没有抓到魏元忠谋反的证据，但是还是撤了魏元忠宰相的职务，又把张悦判了流放罪。
1: 张悦也是一个好汉，只是武则天在这件事上做得太不公道了，明明知道了真相，怎么还能冤枉好人呢？
0: 公元705年，武则天重病，他的侄儿武三思和张昌宗张易之勾结起来把持了朝政，宰相张建之和一些官员夺取了禁卫军的军权，把两张逮捕起来杀掉了，迎接唐中宗复位。不久，那个显赫一时的女皇帝武则天就病死了。
1: 那么魏元忠后来怎么样了呢？有人给他平反吗？
0: 中宗即位之后，马上派人把魏元忠接了回来，重新重用他。但是魏元忠也不是个完美的人，他回来后做了不少的错事儿，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当初魏元忠在武则天当朝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公正廉洁，现如今呢，再度被认为宰相，天下人莫不引颈盼望，希望他大展身手。但是魏元忠依附权豪，打压寒门的优秀子弟，不能赏善罚恶，人们当然就非常的失望了。不久，魏元忠请求还乡扫墓拜祖，皇上特赐锦袍一领，白银千两，并给千骑官四人充当他的左右随从。临行前，皇帝特地嘱咐他，把这些银两多分给当地的百姓，接济接济穷苦之人。谁知道魏元忠到故乡以后，竟然把白银悄咪咪地私藏了起来，根本就没有用来救济穷人。
1: 武则天病死了，坏蛋被铲除了，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了，可是魏元忠却变质了，唉，真让我无语。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在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知己，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

到的这首娃娃的大雨是末世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制式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一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的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

0: 然后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龙山街道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小新庄村地处科学城规划范围，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获评怀柔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6: 全村户籍人口654人，常住人口仅108人，人口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突出难题。面对发展困境，村党支部精准锚定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玉建教授团队，建成土壤改良与生物防治试验示范基地，成功落地博士农场。
7: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委员李宝虎：
8: 我们建立了博士农场智库，有11位专家学者常态化进村，为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他们的指导，我们村的紫衣花生产量增幅23.1%，蜜薯增长25%，农产品质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6: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夯实种植产能的基础上，党支部牵头成立北京渔阳小镇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其中村内特色品种宫廷油鸡获评2023环球首发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全球地标优品，村庄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7: 北方镇小新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彭玉露：
9: 我们探索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当地这个双和盛、马氏等一些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然后用我们改良过的啤酒花，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脱敏花生，然后正研发这个脱敏花生巧克力，还有一些我们鲜花酿 IPA 啤酒，然后这样呢，就是把我们那个传统的农作物同饮品、食品充分提升了他们的高附加值，然后进一步拓宽了我们那个农民的增收渠道，然后也带动了村集体的一部分收入。
6: 产业发展有奔头，民生服务有温度，党支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首位，近年来集中力量落地了一系列惠民工程。针对村内雨水管道陈旧、雨季排水难问题，党支部多次专题研讨施工方案，3个月内完成2900余米雨水管道改造，统筹推进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完成街道铺油48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168个，新增路灯28盏，升级改造篮球场，村民出行和文体活动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党支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安装防腐木围栏1200余米，规范小园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0: 北方镇小新庄村村民田立琴：
1: 大伙儿呢，有目共睹的都看得见摸得着，安装一些个健身器材，路灯亮起来了，现在排水比较顺畅，这样呢一来让大伙儿的心情比较舒畅，日子呢越过越好。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猛：
2: 今后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深挖毗邻科学城地域优势，
3: 对接科学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落实民生服务，美化村担当，践行入党铮铮誓言。本台消息：风华正茂，筹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7月8号上午，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怀柔医院正式启动。 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体检是征兵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兵员质量和部队战斗力升长。在怀柔医院体检中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接受视力、耳鼻喉、心电图、心理测试等项目检查。
4: 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程序、方法和标准，对受检青年进行各项检查，并准确做好检查结果登记。怀柔医院副院长贾凯说：“
5: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征兵体检工作啊，我们组织的各科室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这个征兵体检的这个队伍。前期呢，又经过了业务培训，确保每一个指标、每一个项目，标准明确。在征兵体检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反复强调了政治纪律，要保密，同时呢要用特别热情的态度来服务咱们的应征入伍的青年。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征兵体检工作的圆满完成。”
3: 区征兵办前期对应征报名青年基本身体状况、政治情况进行了初检初审，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应征青年进入本次体检环节。区别于常规体检，征兵体检的标准更严，项目更细。除常见的身体机能指标检测项目外，还有功能检查和心理测试等，例如关节活动度是否良好、下蹲是否彻底等，以适应高强度军事训练和多样化作战任务。应征青年张宇翔说：
6: 参军入伍是当代每一个青年人的责任与义务。参军入伍对于我来讲，长久以来也是我的心愿。我认为军营是一个非常磨练人意志品质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奉献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保家卫国，响应国家强军号召。
7: 应征青年姜润泽说：“
8: 我的爷爷呢，是一名中国海军的战士，小时候他经常陪我看一些军旅题材的影视剧。” 他告诉我说，当兵光荣，能锤炼出个人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参军入伍，用青春守卫祖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3: 本次体检为下半年第一批次征兵体检，为期3天，后续区征兵办还会安排第二批次体检和复检。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经过筛选，将有望应征入伍。
0: 本台消息： 近日，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竣工，后续将进行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安装等工作。此次迁址改造项目以分层分类、功能集聚为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并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升级、设施优化，打造一座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体，为辖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更便捷的 健康守护。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河西路5号院，在8号楼1层预防保健门诊，登记窗口接种室刘关等候区与母婴保健室科学划分，卫生间专门配备儿童马桶与矮视洗手池，贴合少儿使用需求。据了解，预防保健门诊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主要承接早孕健测健当、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等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9号楼1层作为接诊核心区，集中布局挂号药房、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全科门诊等服务板块。2至5层规划建设中医馆、康复理疗科室、检验科、输液室、口腔科等。值得一提的是， 一层配套设置的加一健康管理中心划分为诊前、诊中、诊后

0: 三大功能区域。诊前主要负责居民信息采集，规范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登记，预检分诊与健康咨询引导。诊中开展全科诊疗、体征检查、处方开具、双向转诊及诊疗信息实时归档，为居民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诊后落实慢性病随访管理、体检预约与报告解读、疫苗接种跟踪督导，同时配备健康自测设施，各环节有序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全流程一体化的家庭医生便民健康服务体系。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我们的亮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我们医学影像、住院、口腔等空白服务，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空间布局，那么整合了嘉一健康管理中心、社区专病门诊、全科、药房、发热诊室等一站式的诊疗区域。
0: 目前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装修后细节修缮工作，后续中心计划陆续添置 DR 影像仪、心理测评系统、认知功能训练以及 AI 超声辅助诊断等设备。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对居民来说呢，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就便地享受到这种签约管理、专病诊疗、预防接种、住院康复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基层医疗服务，那么就医体验呢会更舒适。办事
3: 消息，近日龙山街道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献密为南华园三区望淮社区的百余名社工及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以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南华园三区专场培训聚焦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品牌运营。据悉，该社区已搭建三期木林主品牌，配套一时光、知行堂、木微行三大子品牌，覆盖文化服务、知识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场景。授课老师结合社区品牌建设实际，贴合基层实操需求，解读志愿服务核心知识，拆解优秀项目运营经验，剖析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转型路径，并精准梳理工作短板，从项目精细化设计、品牌打造、成效评估等方面给出优化方案。望淮社区专场围绕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管理、品牌升级展开，授课老师详细梳理四业同心志愿服务队建设现状，结合居民精细化服务需求，依托各地优秀案例，讲解志愿项目运营、服务标准化流程等实操内容，引导工作人员打破传统零散服务模式，树立长效化、品牌化服务理念。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志愿项目策划、品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提升了志愿服务队伍专业素养。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优化特色志愿品牌，聚焦群众需求，打造暖心务实的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1: 乔德镇消息，近日乔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项目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若顺利通过验收，该中心将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年护理中心建设单位，我区老年护理中心数量将扩容至两家。据了解，该中心改造门诊楼二层约400平方米区域，设置20张养老护理病床，配套建设医护工作站、康复室、淋浴室等多功能区域，配备25名专业医护人员，同时添置除颤监护仪、输液泵、防跌倒设备等专业医疗设施，搭建病房呼叫系统，全面夯实硬件服务基础。新中心主要为失能、术后恢复、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内科诊疗、日常照护、基础康复等服务。目前中心已与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搭建医联体合作通道，实现老年患者双向转诊，保障就医服务连续畅通。验收组通过汇报听取资料核查、现场踏勘等方式完成项目全面评审。此前杨宋镇老年护理中心已投入运营，此次项目验收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辖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优化养老医疗服务建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护理服务。
3: 据市场监管局消息， 为强化工业产业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

0: 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管控。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田川工贸有限公司、百世新饮料、北京有限公司两家货证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严格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相关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相关暂行规定开展，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多项关键内容，严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仔细排查企业生产条件、工艺技术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变动手续是否合规。同时，细致检查企业 原辅材料采购使用台账，确认许可类原辅材料是否从合规单位采购，并核查企业出厂检验产品销售台账的完整度与规范性。经现场全面检查，两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有序。 下一步，环柔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进货证企业症候监管工作，紧盯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持续提升辖区工业产品整体质量水平，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燕七镇消息，
1: 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7月7日 燕七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细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本次排查聚焦小区楼道单元门厅、电梯口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及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撕拉飞溅充电等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同步核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充电桩的日常运维和使用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车辆乱停、占用疏散通道、违规充电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 引导车辆规范室外停放，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向居民普及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安全充电、电池养护等常识，讲解违规操作的安全危害，杜绝居民侥幸心理。同时督促小区物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持续优化
2: 充电配套设施，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居住环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在7月13日8点30分至17日17点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指标分配招生包括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招生，共设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 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 7月8日，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暑假，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杜绝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部署，各学校让暑期作业回归纸笔，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户外运动中乐享假期。 7月7日， 故宫博物院公布2026年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 85% 以上的团队可提前1至6日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

0: 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可选，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守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法规要求。第二，骑行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接听电话。新规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或接听电话， 避免因分心导致操作失误保障自身和他人的通行安全。第三，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无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所有电动自行车需按规定登记上牌，领取的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如需继续行驶，可按规定申请沿用， 未登记上牌的将面临相关处罚。第四，全面禁止平衡车、滑板车上道路行驶。平衡车、滑板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新规明确禁止其在道路上行驶，违规上路将面临查处，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选择安全合规的出行方式。第五，电动自行车后座可在未成年人年满上限调整为16周岁。 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确保孩子安全，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第六，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新规明确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包括楼道、电梯、
1: 住户家中等区域，社区居民需严格遵守共同守护家园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今日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 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安然想先问一个问题，

明媚风轻云静，独自出发，一路呼吸自由的空气，享受难得的惬意，不必尽情地驻足欣赏沿途的风光。今天我们分享的文章就与旅行有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倾听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人的知识永远是不完备的，他无法知道一个地区或是一个时代是否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井底之蛙，所不同的只是栖息的这口井的直径大小而已。每个人也都是可怜的夏虫，不可语冰。于是我们天生需要旅行。身为夏虫是我们的宿命，但不是我们的过错。在夏虫短暂的生涯中，我们可以和命运做一个商量，尽可能地把这口井掘的口径大一些，把时间和地理的尺度拉得伸展一些。就算最终不可能看到冰，夏虫也力所能及地面对无暇的水和渐渐刺骨的秋风，想象一下冰的透明清澈与痛彻心扉的寒冬。旅行首先是一场体能的马拉松，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先说说身体方面，依我片面的经验，旅行的要紧物件有三种。第一，当然是时间。人们常常以为旅行最重要的前提是钱，于是就把攒钱当成旅行的先决条件。其实啊，没有钱或是只有少量的钱也可以旅行。这个道理极其简单，你的时间消耗完了，你任何事情都干不成了，还奢谈什么呢？或者说，那时的旅行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地心了。是放下忧愁。拉手，人无远虑，乃可出行。忧愁是有分量的，一两忧愁可以化作万只秤砣，绊得你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最常见的忧愁来自这样的思维：把这笔旅游的钱省下来，可以买多少斤米，多少缕菜，过多长时间丰衣足食的家常日子。将满足口腹之欲的时间当作计量单位，是曾经有用，现在却不必坚守的习惯。击鼓防饥本是美德，可什么事都提到危及生命安全的高度来考虑，活着就成了负担。总是由着身体自言自语地说那些饥饱的事，你就灭掉了自己去看世界的可能性，一辈子只能在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这样的人生，在温饱还没有解决的往昔，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能成为能优先活下来的王牌。在今天，就有时过境迁，过于迂腐之感了。第三桩是活在身体的此时此刻。此话怎讲？当下呀，身体不错，就可以出发，抬腿走就是，不必终日琢磨以后心力衰竭的呕血和罹患癌症的剧痛。我琢磨着自己还有能力挣出些许以后治病的费用，我相信国家的社会保障机制会越来越好。我捏捏自己的胳膊腿，觉得他们尚能经得住摔打，目前爬高上低，风餐露宿不在话下。若我以后真是得了多少万人民币也医不好的重症，从容赴死就是了。临死前想想自己身手矫健，耳聪目明时，也

0: 曾遇的游历，奄奄一息时的情绪，也许是自豪。生命本是宇宙中的一瓣微薄，偃旗息鼓闭合的那时间，去看看这四野无序的大地，去会一会鹰辈们留下的尾迹和废墟。终于决定迈开脚步了。很多人有个习惯，出门之前先拿出纸笔，把自己要带的东西都一一列出。旅游秘籍中传授这种清单的俯拾皆是。可有一样东西，无论你到哪里都不可须臾离开，那就是你可记得带上自己的灵魂。据说古老的印第安人有个习惯，当他们的身体移动得太快的时候，会停下脚步安营扎寨，耐心等待自己的灵魂前来追赶。有人说是三天一停，有人说是七天一停，总之人不能一味地走下去，要驻扎在行程的空隙中和灵魂会合。灵魂似乎是个身负重担或是手脚不利落的弱者，慢吞吞地经常掉队，你走得快了，他就跟不上趟儿。我觉得此说法最有意义的部分是证明，在旅行中，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不同步的，是分离分裂的。而一次绝佳的旅行，自然是身体和灵魂高度协调一致，生死相依。好的旅行应该如同呼吸一样自然。旅行的本质是学习，而学习是人类的本能。旅行让我知道，在我之前活过的那些人，他们可曾想到过什么，做过什么。旅行也让我知道，在我没有降生的那些岁月，大自然盛大的恩典和严酷的惩罚。旅行中，我知道了人不可以骄傲，天地何其寂寥，峰峦何其高耸，海洋何其扩大。旅行中，我也知晓了死亡原不必悲伤，因为你其实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以另外的方式循环往复。凡此种种都不是单纯的身体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只能留给旅行中的灵魂来做完功课。出发时悄声提醒，背囊里务必记得安放下你的灵魂，它轻到没有一丝重量，也不占一寸地方，但重要性远胜过 GPS。 饥饿时是你的面包，危机时助你涉险过关，你欢歌笑语时，他也无声伴出欢颜，你捶胸顿足时，他也滴泪悲愤。灵魂就算不能像烛火一样照耀着我们的行程，起码也要同甘共苦地跟在后面，不离不弃，不能干三天停一天的磨洋工。否则呀，我们就是一具飘飘荡荡的躯壳在蹒跚，敲一敲发出空洞的回音，仿佛千年前枯萎的胡杨。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有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我们刚刚听到的

0: 是毕淑敏的散文《带上灵魂去旅行》。文中啊，毕老师告诉我们，在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带上你的灵魂一同出发，用自己的心去造访每一寸土地。那么用心看世界，又会看到怎样的风景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的这篇散文是《走向远山》，作者李一鸣。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1: 走向远山。在秋天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如雪，纷纷扬扬落满深密的森林，沉沉醉卧的山峦。就这样，在沁凉的月色里，告别狭窄拥挤、灯光起落的城市，走出错落起伏的大厦和被座座高楼挤出的一线天空背景，走向朦胧的远山，星群旋转的原野和自由的风。城市在身后喘息着，无数的汽车塞满街道，这里那里到处是刺耳的鸣笛声，滚滚升腾的嘈杂的市声。哪里的打桩机正从黑烟里憋足劲儿，痛苦呐喊，遥远处一声尖锐的汽笛直刺霄汉。而一座座微微的大楼，一扇扇窗子或明或暗，远远望去，就如一个个竹编的鸟笼被苍穹提着。走出城市，就如脱下一件沉重的衣服。多少年了，生活把你的脊梁压得很重，心很沉，每天一睁眼就囚禁于那个灰暗沉闷的房间，没完没了的电话，迎来送往的笑脸，伏案冥思无用的文稿，口中嗫如千篇一律的语言，东奔西走的苦旅，自言自语的呢喃。当初锋利的语言迟钝了，蓬勃的感觉掩埋了，第一位的灵感麻木了，第二种生活方式搁浅了，第三只眼睛盲了，第一万次尝试只在想象中了。没有了独立的思想，丧失了兴趣爱好，甚而忘记了自己的性别。人仿佛成了一架机器，早上上足了弦，便一直机械地不停转下去。如果仅仅是老点力还能忍，那劳心的滋味更难承受。永远不可测的人际关系，无休止的你争我斗，率真热情的微笑后面可能是咬碎的牙齿，平平静静的窗帘里面也许正隐藏着一场阴谋。处在纠缠不休的关系中，你感到自己就是一条鱼，一条被变种的奇形怪状大眼泡的鱼，莽莽撞撞的在乱草中东寻西碰，找不到方向。缺氧的你不得不艰难地浮出水面，张开大嘴，急切地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于是，你选择了逃离和寻找。深秋的风如此清冽痛快，荡涤着郁闷的情怀。回首那一座座大厦，朦胧的扇扇窗子里人影冲冲，远远看去就如上演着一幕幕皮影。而大厦之下，道路两旁挂满尘土的树们已不堪重负，一个个将影子扑倒于大地，任粗粗细细的车轮、大大小小的鞋碾过来踏过去，终于零落成泥，将大道点缀得如此斑驳陆离。而秋月正从那丛山峦里徐徐上升，圆圆的，冷冷的，朗朗的，月光如水倾泻下来，仿佛每一块朴素的石头都泛起暗暗玉色，每棵树梢都镶上银光，山坳里似乎有一句两句的话语，沉睡多时的草们梦中感到缕缕如诗。月升到中天，天更是蓝得出奇， 偶有几朵白云悄悄散步过来，又无声无息离去。

0: 远更高处，几排星子挽起胳膊，唱着明明灭灭的飘渺歌曲。此后过不了几个月，冬天就会来到山中，那时松涛阵阵，山风呼啸，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山石、乱枝和枯草，山披银装，树如琼枝，空气凛冽，透人心脾。几年前在山下那个小酒馆，你曾经和几个好友倾诉苦闷和失落，或者泪水灌下酒水，咽着苦水醉倒在大门口。而今那小站，那栅栏，那柴扉，连同那些朋友已渐渐走远，渐渐变淡，仿佛已经隐在浩浩月光的背面，茫茫岁月的那端。而夏天像一只白白的大绵羊，慵懒温顺地卧在山下的阳光里，山上的树透出深绿，那树叶绿得如此的肥，如此的厚，如此的旺，如此的狂。棵棵树干仿佛包着满身的绿枝，轻轻一掐就会淌出绿来。阳光被树林上下颠簸，筛下星星点点、形状各异的光，匍匐在草地上，跃动在树干上，一直走到很深很远。树林中散发着青草味、树香味、腐叶味，各种清新的味道，各式各样的鸟儿扑扇扑扇地飞来飞去，玲珑娇小的圆如子弹，体型巨大的翅大如扇。那鸟声有的圆，有的细小如针，有的撞天，飘动着几朵云彩，远处的山头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亮，就像冒出白翅蓬松的烟。这和谐美好的一切都让你留恋。当然比较起来，你还是更爱山的春天。踏着冬天后退的脚步，春天肯定是从第一粒抱在枝头上的小芽芽开始赶来的。突然之间，山就润了，草就嫩了，泉就笑了，空气就温馨了，风像一群活泼的小鹿在山下跳跃，往山上奔跑。就那样向着山走了很久很久，放眼是青青的朦胧，而心就蓬勃的绿了。上大学那会儿，你就喜欢应绿树的邀请和伙伴们去登山。山东的山是大汉的山，在山涧的那块平地上，你挺起胸膛，高声朗诵着对山的理解和青春的梦想。那群野餐的中学生尖叫着欢呼着为你鼓掌，群山为你送来阵阵回响。那时你年轻的心向着未来，奔流的血液在身体汇成宏大的交响。原步而上，登上更高的山坡，回头看月光中你白日工作的大楼，它已融进99000座楼宇，融进灿灿灯光。那一瞬间，你突然感到大山的冷峻，秋月的清冷，家的温馨，生活的沸腾。你的心不由得一热，大踏步走向那团温暖。你要在暗夜里开出一片光明。
1: 故乡沁人，我是安然，这里是时光书房。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历史古迹、山川名胜，也可以是宁静的小山村、山坳里蜿蜒的小溪。旅行的目的不一定是欣赏风景、增长见识，更多的是回归自己，与内心深处对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等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和陈达定计，是巧计实内奸，把这个贾元斌，哎，他们不知道是谁呀、啊？咱书中代言就是王震的那个小侄儿王山给揪出来了。原来这个王山就是以自己作为锦衣卫的身份，哎，一直是冒名顶替，已经是不在朝中为官的元斌，一直是蒙混其中。那么多亏了于谦呢，跟陈达定下这条计，将王山给抓住了。要不然，要想攻破这老君山，那是难上加难呐。所有的众人无不欢欣雀跃，只有一个人有一些情绪暗淡，谁呀？于谦看出来了，就是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啊。哎，于谦很理解呀，他的女儿于琼英一直都是性格比较刚强的，而且从小到大，实话实说，于谦给的关爱甚至是陪伴都不是很多。当然了，于谦的妻子非常的贤惠，而且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对于琼英管教很严格。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爱的陪伴，父亲的指导，这是不可或缺的呀，也是不容代替的呀。那么其实于琼英在他的性格当中还有某一些方面呢，就是因为没有于谦在身边循循善诱。你等说长大了，我成人了，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形成了，您再来教我，您再来陪我，那晚了。所以说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缺少陪伴。哎，您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啊？我们当今社会，尤其是作为男人，那一般都很讲究事业啊，出去在这个官场上也好啊，商场上也好啊，那都讲究着叱咤风云。哎，可是呢，要比起一个男人的资产，不是在于啊他有多少存款，他有几家公司，是吧？他是当什么官，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是不是生活的好，是不是身心都健康，哎，他的老人是不是能够安享晚年。我想这才是一个男人呢立足于世应该跟大家去比较的地方。闲言少叙，咱再说于谦这事儿。一看自己的女儿啊，这是对这个贾元斌真动了心了。没想到，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可算有个知己的贴心的人儿，结果呢是个奸细。你看看，你说他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于谦呢，简单的安抚了自己的女儿几句，跟女儿说：“琼英啊，父亲现在马上就要再次攻山了，前方确实很艰险呐、啊。我看你心情也不佳，要不然你跟刘安留在这戚家客栈怎么样？”不，于琼英是断然拒绝。父亲，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女儿这辈子再不离开您半步了。于谦一看于琼英态度很坚决，哎，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刚要出发呀，外边快马来到。谁来了？李成回来了。哎呦，好些日子没见了。李成进的屋来，跟大伙儿是一阵的热络寒暄呐。到了于谦的跟前，回大人，我回来交令。于谦说：“李成，你去的时间可够长的呀！啊，我让你去请元斌，你给我请哪儿去了？”哎，李成说：“别提了，大人呐，这元斌根本就不在京城。我呢，按照您的要求，去到几位名医的家中，可以说我求爷爷告奶奶，请动了其中的三位。可是临行之时，又有一个
被万岁爷叫到宫中去治病，那出不来了，所以现在只有两位名医还在路上，我是马不停蹄赶紧回来叫令了。那老侠彻怎么样？于谦说别提了，老侠彻朱鹏远已经撒手人寰。唉，李成摇头叹息，也是热泪盈眶啊。那么现在真正的这个援兵身在何处不知道，那也不能等他了。于谦说，李成你回来的正好，感觉累不累？李成说不累，虽然我快马如飞，但是我就等着回来为大人分忧解难。于谦说那好，现在我们要重整人马，是再攻老君山。把之前遇到的情况跟李成简单的交代了一番，李成说好吧，我现在迅速归队，我就在大人您的中军，时刻在您的左右听您调遣。李成回来了，这又增加了左膀右臂了。咱们简短截说吧，御前重整队伍，是再次开拔，直奔老君山而来。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这都不在话下，早已攻克。到了四层天、一线天，又停这儿了。怎么呢？昨天来一回了。昨天刚来的时候，这一线天并没有埋伏，于谦领着人呢，轻轻松松从这儿就过去了。没想到再往前走中了计了，等被瓦剌人打着退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线天往回走倒了霉了。这一线天的两侧山崖上埋伏了很多的瓦剌士兵，这些弓箭手射起箭来那是毫不留情啊。今天又到这儿了，嘿，还是得重来一遍呢。于谦说，列位，我们还是如此照旧。雷鸣，派你的人上去查看。是。雷鸣答应一声啊，带着自己的十几名死士，短衣襟小打扮，就向上登山。今天可不比昨天了，昨天这是不设防，你说登山就登啊。雷鸣等人刚一上山啊，唰唰唰，从这山的两侧弓箭手们又站起来，刃口大线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噗，逮上一位，哎呀我的妈，斧头从山上折下来。雷鸣一看不好，有埋伏，收兵，大喝一声，收兵撤退，回到于谦的中军。哎呀，于谦一看，要是不把两侧的弓箭手给他拔掉，这一线天我们要通过，那是损失惨重啊。难死我也。李成说，大人，依我看，虽然山的两侧有弓箭手，但是你看这大山怪石横生啊，说一个人在这埋伏时间再长也超不过一天去。一个是他就那么一点存身之处，这人老在里边待着，他得动他呢，他不动他那多难受啊。再有啊，一个人也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了，你说我弄点补给呀，有食物有水呀，这都很难的呀。所以说任一个弓箭手在这儿把守啊，超过两天去，超过两天这人在这儿咱甭打，自个儿啊他就得废在这儿。于谦一看有理，要不成啊，我们为了避免伤亡，咱们就跟他们耗吧。我看你这弓箭手是不是就住到这山上头，哎，还是你住到这树洞里边，我看这不错。正在大家商量的时候，就听在两侧的山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哦，这什么动静这是？于谦等人手打凉棚往山上一瞧啊，好吧，打山上出现一个

0: 非人。
1: 怎么个非法？说披着斗篷满天乱飞，那您看的是超人电影，不是听咱这武侠小说评书啊。这人他不是乱飞，在他的手中啊，有这么一根藤条，这根藤条从山顶到山底下，这整个的一根啊，他手抓这个藤条，同时用脚啊点着两侧的悬崖绝壁，真好像蜻蜓点水一般的，一会儿到这个山崖了，一会儿到那个山崖了，就在这两侧的山间是荡飘飘飘荡荡，那不跟飞似的。这人从天而降啊，惹得这山崖两边埋伏的瓦剌士兵都侧目而视，大家伙一论，我的妈呀，这是飞人啊，他怎么办到的？他这么大的本事，不行，我们得射他。再看两边的瓦剌士兵抽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手中的弓箭呢，就射这位。这飞人身体灵便，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就在这大山之间，如猿猴相仿，弓箭根本就射不着他。不但弓箭射不着人家，这些弓箭手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飞人落到弓箭手的身边，手起刀落，扑咕噜，脑袋掉了。到那个身边，噗啪一刀扎进胸膛了。咱们简短解说，不出五分钟，这两山上埋伏的弓箭手都被这位天外来客给手起刀落，全都赐死于一线天下。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什么东西？尸体乱掉啊！好家伙，也不光是身体啊，你看嘛，什么都有啊，是脑袋呀，是耳朵呀，是鼻子呀，是胳膊腿儿，蛤蟆，把大伙看得直恶心，大伙纷纷闪开。这些瓦剌士兵的尸体从天而降，紧跟着这个飞人出，嘣，也双脚落地。再看此人，哎，又是个野人。大伙儿心说，我们在这山上遇不着别人了，全都得是这号的。长头发，长胡子，破衣褴衫，脚着这儿，手着这儿，身多长，身高在八尺开外。他晃晃悠悠来到于谦的近前，一躬身，满脸的滋泥，一笑一呲牙啊，满嘴的小白牙。嘿嘿嘿嘿嘿，这位是于谦于大人吧？袁斌袁天罡给您见礼了。哎呦喂，真的袁斌在这儿呢。于谦呢，根本顾不上眼前的这位，说有多埋汰，身上多味啊，顾不得那些，双手搀住此人。于谦是热泪盈眶。于谦认识袁斌吗？不认识，但是就凭袁斌的身手，就凭这身打扮，于谦就知道这位准是袁斌。怎么呢？朱鹏远就这样啊，朱鹏远的徒弟嘛。哎呀，大家伙都来见礼呀，尤其是陈达、陈子康。陈达见过袁斌，因为当初陈达在逃难之时不是到了于谦的家中吗？那么于谦呢，把陈达藏在了自己家的后边的这个小仓房，也是个小书房吧，就藏那里边了。结果呢，锦衣卫东厂联合查找越狱的犯人，就来找这陈达来了。到这儿一找，这小仓房只能给人打开了，哗楞哗楞门打开之后，进来一找，一人没有。于谦还纳闷呢，心说这陈达是会戏法是怎么着，把自个儿藏哪儿了？怎么回事？陈达呀，不会什么戏法，也不会什么法术，那就是有高人相救啊。谁呀？就是这个袁斌。那个时候袁斌还是锦衣卫呢，不过呢，他看不惯王振这帮人的德行，一看陈达就在这个屋中， 那么袁斌偷偷的将这个墙的砖头给扒掉，他把陈达呀

就给放走了。等陈达走了之后，他又回到里边，把这个砖头又给垒起来，用书柜这么一挡，外表一看根本看不出来，福就如初。那么情急之下，陈达没太看清楚袁斌长什么样，就听他说了一嘴，说我叫袁斌。要不怎么之前王山说他叫袁斌的时候，陈达感觉到有些奇怪呢？他说这袁斌应该认识，网像没记清楚，但是总感觉这人不是。哎，这个也是为于谦呢提供了很重要的意见参考。今天没想到真袁斌来了，哎呀，不但来还给送了一个大的见面礼儿。怎么呢？把这一线天两侧埋伏的瓦剌士兵全都给解决了。于谦见到袁斌是又哭又笑，怎么又哭又笑啊？笑之笑自己来了个好帮手，哭之哭想起了老侠客朱鹏远。袁斌这身打扮，这不就是年轻一点的山药蛋吗？哎，于谦跟袁斌说，少侠客，我等您等多时了，要是您能早来一些时日，恐怕老侠客朱鹏远不至于撒手人寰。就听袁斌说，于大人呢，蛤蟆这动静跟那山药蛋都一样。哎呀，我的大人呐，您可别说了，就是我来了也没有用啊。哎，我知道我师父跟他的小孙子奔着这山西来了，但是呢，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这老君山，我也是走山越岭，后来我才知道一点信息。您说我早来能救我师父？救不了，老君山二层天的蝙蝠可厉害了，我师父祖传的这点药啊，能不能救他的命，能不能解蝙蝠的毒，嘿，谁知道呢？人各有命，大人您也不必太过悲伤了。这袁斌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王山冒充袁斌呢，还真就是很聪明的一件事。的的确确，王振曾经派了袁斌和他的队伍到于谦的杭州老家去暗杀于谦的家人，但是袁斌呢没这么做，借着派他出京的机会，他远走高飞了。袁斌早就想着呀，不在这朝廷站了，什么锦衣卫，不就是王振的特务机构吗？哎，整天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是你说我就愣不干，哎，我就辞职，就凭王振，你知道他那么多的秘密，能认着你就辞职回家了，那非得找人把你干掉不可呀。所以这次派袁斌出来，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呀。借此机会，袁斌可就跑了。跑哪儿去？他就想找自己的师父朱鹏远。哎，他这造型啊，他这习惯呢、啊，包括这身装扮呢、啊，还有他的武术特点，他跟朱鹏远太像了。这俩人要在一块儿，活脱一对野人父子俩。所以呢，他也是走大山越明川，要找朱鹏远，他知道。朱鹏远带着自己的孙子奔了山西了，哎，要给于谦帮忙，于是他也就冒着闷啊奔山西来了。在这老君山中，他也查访了一番，他发现这老君山呢、啊、一般人可上不来，嘿，要是于谦攻这座山，那真是艰险异常。你看怎么那么巧，于谦还真就是攻的这座山。不过至于说这个老侠客被蝙蝠伤了，重病再派李成去京城找，那他可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也是巧了，他一看于谦这些人到了一线天了，那么袁斌袁天罡呢，这才出手相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袁斌说，虽然我的师父已经故去了，但是于大人您要有我呀，您放心吧，这老君山五层天，我是包打天下，哪一关他也拦不住我。于谦一看，太好了，那咱们就赶紧过这一线天，继续进发吧。
过了一线天，前边就是五层。

0: 天呐，这五层天含有金木水火土，这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可是没到兵工厂啊，就见眼前有一座五行八卦阵。于谦一看，哎呦，这个阵从来没见过呀。他问身旁的袁斌，少侠客，您说您能包打天下，这个阵咱怎么个破法呢？就听袁斌说，于大人，这个阵呢，嘿，我破不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 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

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壁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7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他。

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他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四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三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不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主义思维方式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法国小镇昂热。从城堡出来，小麦来到了昂热大卫画屋顶坍塌以后就换上了玻璃屋顶。走进室内，小麦看到了画廊收藏的大量大卫的雕塑作品。朋友告诉小麦，这是遵从他本人生前的决定来实行的。大卫曾经说过，要将自己的作品留在生他养他的这座城市。在画廊内，小麦遇到了一个正在写生的女孩，她的眼神是那样的执着与坚定，仿佛外界的所有事物都和她无关。她就这样自成一道风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许是女孩的眼神太过犀利，小麦甚至都不敢多加凝视，于是悄悄地走出来，把这一方艺术的圣殿留给他一个人。画廊的对面是公众图书馆，与画廊的玻璃屋顶相呼应，整个图书馆的四面都是巨大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图书馆的内部更是美妙，窗外繁盛的大树与花朵让这里带上了森林般的氛围，台灯都是充满森林气息的绿，让人能够瞬间静下心来，好好的读读书。窗外小城家家户户的窗台上都是盛放的紫藤花，热烈的那么安宁，不惊不扰，又散发着阵阵的幽香，把小麦的思绪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相比法国其他城市鲜艳的木金房，昂热的木金房一水儿的米色。小麦不能说艳丽的颜色太热闹，但是只能说淡淡的色彩更加优雅，也更合小麦的心意。黄昏时分，小麦在河边漫步，对面的大教堂被染上了玫红色，夜晚的木金房也幻化为童话中的城堡。夜色渐深的时候，在钻石蓝的夜空下，黄昏的灯光逐渐亮起，让整场夜色都变得更加温情。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一家颇具特色的巧克力店。朋友告诉小麦，昂热最有特色的手信当然要数蓝色巧克力，而由于地质的原因，昂热房子屋顶的瓦片也同样是蓝色的，于是当地的巧克力也就做成了蓝色瓦片的形状。小麦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和形状的巧克力，惊喜之余买下了，口感让小麦唇齿留香，味蕾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第二天，小麦来植物园，这是欧洲第一个致力于展示植物世界的游乐园。热爱环保的法国人搬来了全世界的最具特色的植物，并且进行了非常有趣味的艺术加工，让小麦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都能亲身感受到湿地、雨林、沙漠、极寒等地带的独特地貌和植物的鲜明特征。恰逢一场雨，小雨赶走了游人，赶走了喧闹，整个花园都是小麦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很好，让小麦

可以静下心来与这些植物进行一场清新的交谈。紫藤花围绕的凉亭如同莫奈的印象画，一路延伸至远方。小麦从植物园出来，骑一辆自行车，由昂热城区出发，沿着卢瓦尔河畔，伴着河边茂密的丛林，伴着一路盛开的野花，只用了十几分钟便从城市来到了静谧的乡村。久在樊笼里，金钟返自然，大概就是小麦此刻的心情了。一路前行，河两岸的村庄与房子是那样的悠然恬静，紫藤花洒落一地的芬芳，小麦踩着单车，心情也一路缤纷绚烂起来。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依然和您一路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下呢，孩子们呢过上了没有学校、没有老师管理的暑期的家庭生活。
2: 暑期啊，肯定是孩子们高兴、家长头疼的时候啊。那么到暑假啊，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家呢喜欢去这个水上乐园呀、水边、河边啊去嬉戏，因为它凉快、
1: 清凉、清凉。
2: 哎，但是呢，到了暑期啊，就是咱们溺水事件的高发期了。
1: 在全国一些有水源和野外水域的城市。这两天啊，都屡屡发生，有的是有惊有险，有的是有惊无险的青少年溺水的事故，而溺水已经成了青少年意外事故的

0: 头号杀手。
1: 今天就跟您聊聊这个夏季啊，防溺水如何抢夺宝贵的生还机会。我国每年都有这个溺水事件发生，你比如说从2017年至今，因为野泳啊，包括去野外的水域、发生的溺水事件就超过了12起，
0: 而且这其中的孩子占到了相当一部分，大概有多少啊？几乎一半。
1: 因为啊，溺水这个事故一旦发生，它的致死率啊和致残率都非常高，所以呢，也是给很多的家长，包括社会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0: 那孩子在溺水的过程当中啊，怎么就一溺水很快就会发生溺亡，就死亡了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首都儿科研究所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大夫的介绍。
2: 在我国，这1到14岁儿童溺水死亡率占10万分之10.28，溺水死亡人数占这个年龄段的死亡的44%，所以这个溺水损害是很严重的。世界各国溺水风险最高的年龄组仍然是1到4岁，而这个年龄组溺水的主要原因是意外的落水。因为啊，这一部分孩子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也比较小，基本上是在家里盛水的这些容器，比如说是家里的水缸啊、那个浴池啊、脸盆呐、这些地方都发生淹溺。淹溺呢，就溺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并不是说一定是人掉到水里，只要是我们的呼吸道被这个水给淹进去了，这就叫做溺水了。包括之前我们救过的孩子，他发生的场景让家长就是非常的心痛。这个场景是什么？家里就是洗墩布的桶，1岁的孩子那脑袋比较大，往下看水，整个身体的脑袋就塞进去了。塞进去之后呢，家长没有及时发现他就溺水了，好在时间不长，我们抢救的几个孩子在随后在我们 ICU 住院，很快就恢复了神智，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在家里是孩子溺水容易发生的地方，1到4岁这个年龄组有这种小孩子的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家里盛水的容器一旦不用了要盖上盖儿，或者把水要倒掉。说到这个暑期到了，确实是，为什么暑期到了溺水更容易发生呢？那就是在这个暑期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到这4到9月份，这个水呀就增多了，雨水增多的情况下，那么有存水的地方也就会多，然后又天气又热了，然后玩水又是很快乐的事情，孩子们就很喜欢玩水。像其他年龄组的孩子呢，能跑出家门了，这一能跑出家门，家周围的有水的这些地方将是孩子容易溺水的危险区域，比如池塘、沟渠、小河，这些孩子玩水的地方他就容易落水，在他的活动范围之内那么有这些危险。而这些危险呢，在过去发生还是很多的，那么在河边另外还给家长进行了各种就是警示教育。现在这种落水虽然少，但是仍然在玩耍的时候、游泳的时候这种意外发生。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活动范围就更大了，跑到更远的地方，像那个水库啊。而且这个年龄段孩子他们对危险的意识并不是能够完全的就是掌握，但不管是救援呢还是危险防范呀，都是不注意的。而且叫到了暑假他有时间呀，家长也监护不过来了，老师也监护不过来了，所以溺水风险就会更高了。这就是为什么在7月份哈，这个各地发生溺水的案例都有。
3: 应急时刻，
1: 那为什么往往溺水事件发生之后啊，把这个孩子打捞上来，哎，没一会儿，没过几分钟啊，为什么打捞上来不息呢？
0: 那到底人体的哪些脏器，或者说人体的哪些重要的器官，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丧失了功能，导致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呢？那咱们还是一块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2: 我们提到的溺水并不是说你掉到水里了就叫溺水，掉到水里的扑腾着喊救命，只是呛了水或咽进去水，那都不叫溺水。溺水就是说这个水阻挡了我们的空气在气道里流通了，缺氧会导致全身器官的损伤。那么首当其冲的水进到了肺里，水进到肺里，我们这个肺被淹溺了之后，肺里有那个表面活性物质，这个肺表面活性物质作用呢，就是让肺泡很容易张开，让我们呼吸不费力。那么没了这肺表面活性物质，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让肺泡张开，而实际上我们又没有那个力气，所以就出现了肺不张，缺氧就会进一步的加重。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即使抢救过来他有意识，但他仍然有呼吸困难，还需要后一步的救治。所以这首当其冲是肺。那么肺出问题之后，缺氧我们脑子是耗氧量最高的器官，所以很快神智就会消失。那么神智消失之后，你的所有的自救呼救都没有了。发生溺水之后，随着我们由于脑耗氧量比较高，需要氧很高，缺氧之后很容易发生缺氧坏死之后，我们的生命中枢就是

0: 是在这脑子里，那水肿发生之后，你供血也没有了，缺氧也严重了，随后再加上又进一步的水肿压迫生命中枢，那呼吸心跳也就可以相继停止，所以这个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这个也会，即使救过来，如果是我们让缺氧缓解的存在时间过长，那也会导致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的后遗症。
1: 一时刻，
2: 那你听这个溺水，它对人身体的这个伤害，健康的伤害，就是因为它伤的是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旦溺水，肺的表面的这个活性物质就失活了，肺泡塌陷。以前呢，咱们觉得，哎呀，这个溺水就是呛水了，是吧？
3: 没错啊。
2: 那现在看来，实际上它是造成了肺的这个功能的这种中断啊。
3: 对，肺泡塌陷呢，就造成肺泡上面那些毛细血管啊，它屏障异常了，那就导致肺部张裂，那不张裂，它就没法再呼吸了。
2: 是，这时候一连串的这个坏事就发生了哈，脑神经就坏死了。脑水肿了，
3: 那紧接着就是颅内压升高，是吧？心脏的应激反应，
2: 是，这时候就缺氧了，缺氧了之后呢，就诱发了迷走神经反射，心动过缓，就心很快就停了。不过呢，可能有些人觉得奇怪，说嗨，我在游泳池，甚至呢，我在这个池塘里面，我会游泳。其实啊，去戏水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有些水性的啊。
3: 是，
2: 要真是旱鸭子，他不敢玩呢，只敢涮涮脚啊。那怎么就孩子能够发生溺水呢？
3: 对，包括很多朋友说，那我会点水性，我直接跳下去救不就完了吗？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0: 我认为会游泳啊，它实际上是我们多了一个存活的技能。溺水很多时候是意外落水，我们听到谁会游泳，在大的这个水库里啊，或者河流里啊，被冲走了，淹溺了。那实际上那并不是因为会游泳造成，而是他的危险意识不足，或者他准备不足，甚至有的是为了救别人，不当的救援方案导致的这个死亡。所以还是推荐大家掌握这个游泳技能。
2: 所以啊，我其实呢是特别鼓励啊，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去学游泳。你学了游泳和不学游泳还是不一样。虽然说啊，学了游泳可能孩子会天然的去亲近一些水域，甚至呢会主动招惹一些啊有危险的一些环境和事儿。但是你要不会游泳，那就是特别的被动啊，
3: 对，
2: 缺少一个生存技能。
3: 对，就像刚才郭大夫也讲到了啊，说大家如果是会游泳，包括孩子会游泳、他是具备一个，比如到水中，哎，越推越远，他具备一个自救的能力。
2: 哎，是的，
3: 嗯。
2: 还有呢，就是，其实呢，会游泳的孩子溺水，他问题不在会游泳，而在于孩子意外的落水。也就是说呢，第一呢，意外，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
3: 没错。
2: 第二呢，这个水的环境他不了解，所以出现了问题。
3: 没准是被水草啊，或者说有利器在水中割伤，
2: 缠住啊，
3: 对
2: 等等，
3: 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再去游泳自救了。
2: 是的，所以呢，会游泳是第一步。第二呢，会熟悉的地方去游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伙儿啊，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再唠叨唠叨啊，这关于溺水的事儿。
3: 那听到这儿啊，很多听众就有一个疑问啊，那你们都说了啊，会水性那能自救，那我会水性，我要看见有人落水，我直接跳下去不就完了吗？
2: 是啊，你看在我们的身边啊，真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救人的人啊，奋不顾身的飞扑到水里，哪怕是救一个年龄啊、体型啊跟自己相差非常大的一个孩子，最后呢，救人的人，你会发现他出现这个体力不支啊。哎，甚至呢被落水的孩子给蹬下去这样的情况。
3: 对呀，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去救一个比如说几岁的孩子，那我不一把手就给他抱上来，
2: 我会游泳，
3: 对呀，我就下去救呗，那能又能有什么危险呢？
2: 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讲师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啊，遭遇不幸的见义勇为者他们到底在水里救别人的时候经历了什么。
4: 首先，如果是他出，比如说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他发现这个小朋友呢出现了溺水情况，那么他呢觉得自己会游泳，那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前两天呢刚发生一个案例，小朋友们去游玩的时候呢出现了溺水情况，救援了，结果呢三个小朋友们呢成功施救上岸，反而呢我们这个大人呢因为体力透支出现了这个溺亡，非常的不幸。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就可以分析出，一个成年人，他会游泳的成年人下去救小朋友的时候，都因为这种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没有准备好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那么小朋友们呢其实是更危险的。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专家做过一个案例，有个分析，就是说我们溺水的人呢，他这种紧周围身边能抓住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会用力的把它往下拉，而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咱们别看是一个小朋友，他瞬间的这个抓握力可能达到这个几十公斤，在水中这个浮力又非常小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想象几十公斤的这个力量完全可以把它压在水中。所以会游泳跟会救人

0: 是完全不对等的。救人它是一项更高的技能，这个需要反复的练习才能达到。
1: 应急时刻，
2: 所以呢，还真是不能贸然的这去下水救人。有的人说说，嗨，那英雄主义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从这个理性或者说没有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想的当时都是怎么样去救别人。
3: 没错。
2: 所以英雄主义肯定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哈。但是我们就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更有效的方法去救那些落水的孩子。
3: 嗯，刚才张老师也讲到了嘛，就是一个孩子的抓握力啊，你都难以想象。
2: 嗯，
3: 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哎，他那么小个儿，我跳下就一把抱住他，不就给他捞上来了吗？
2: 是，你不知道孩子在水里他是求生啊。
3: 哎，你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那你理想的是最好我下去给他抱上来。但是人就像你刚才说，姚博，在危难时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他的爆发力还有抓握力都是可能让你面临一个让自己也深陷险地的一个情况。
2: 是的，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情况。
0: 首先一点我们要明白的是，在野外那个小池塘呢，它底下的这个环境非常复杂，那么您在这个有野泳的时候呢，这个底下的水温跟表面的水温，尤其是夏季，它这个温差非常大。也许我们在下水之前觉得自己会游泳啊，甚至你学过几年的游泳都没问题，但是在下水之前他没有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下水之后突然发现游着游着，这个底下就是表面以下水温跟表面的水温这个温差特别大，造成我们这个肢体的一个抽筋，他没有办法及时排查排除这种抽筋的状态，他就可能会发生这种呛水到达这个眼里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个江河湖泊当中呢，这个地下这个水流我们表面上看也许非常的，但是它底下可能是暗流涌动。这种场景下我们表面游着游着，刚开始的这个在河道两边它比较宽阔，这个水域呢也比较缓，那么在游进的过程中它也许突然遭遇了一个暗流，有可能会对突然卷进去，突然的一个沉降就会让它呛水，最后又出现这个淹溺的情况。所以就会像主持人之前说的，他呛水了，这种上下的一个沉浮，嘴巴呛水了，他这个应急反应一下子出来，他没有办法做这个及时的规避，最后呢出现这个紧急情况。
2: 我们还是希望啊，就如果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在救人的时候尽量哎多想想借助其他的方法，
3: 对，
2: 来达到救人的目的，同时呢也不然让自己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你看啊，我就建议大伙儿外出的时候呢带个矿泉水瓶。
3: 哎，
2: 你真要见到有人这个溺水了，你把那矿泉水瓶啊喝倒光了是吧，留上面那一点点有点重量，然后呢甩到那个孩子溺水的那个地方是吧，
3: 对，
2: 让他能抓住都比你亲自下去强。
3: 因为他呀，矿泉水瓶有个浮力，
2: 哎，有浮力、
3: 啊。
2: 对，
3: 您说您下去拽他，
2: 多扔几个哈。
3: 对对对，咱先不说您水性怎么样，当然我们俩不敢打保票啊。
2: 嗯。
3: 但是就跟刚才很多跟您叮嘱过的专家一样，就是说没经过下水救人培训呀，他救人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
2: 孩子的反应也复杂。
3: 对。
2: 嗯，那咱们还是来听郭林英大夫给我们说说，那孩子被救上来了，这肯定是最好的啊。
3: 嗯。
2: 可是刚才呢，郭大夫也说了，说那么快人的肺就不行了，心脏就不行了，肾也不行了，脑子也不行了。那这么点时间把孩子救上来，怎么让孩子救上来之后啊，抢夺这个宝贵的生还的机会？
3: 对呀、
2: 啊。哎，咱们来听听郭林英大夫的介绍。
4: 那么当孩子被拖上岸之后呢，那我们现在能够帮助孩子的地方就多了。那心肺复苏是我们帮助孩子最有效的方式。那么这孩子以后的愈后就能否存活，有没有严重的神经系统和其他脏器后遗症，就和我们心肺复苏现场是否能成功直接相关，它直接决定了愈后。所以我们在岸边救护的第一任务就是进行，同时要组织尽快的送往医院。那我们心肺复苏呢，大家可能都觉得多简单呢哈，其实它看着也简单，实际上也不简单。高质量的心肺复苏是我们将溺水对孩子损害降到最低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就建议所有有可能就是你要陪伴的有可能溺水的孩子或者人，那这些人员都要接受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培训，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挽救这些孩子，这些溺水者。
2: 有一位护士，他在这个车站见到一个大伯倒地了，
3: 嗯，
2: 然后这个护士啊，实际上呢还没毕业呢，也就是说还很缺乏这个临床经验，
3: 在读的医学生、
2: 是的。但是呢，他判断出来，他认为老人家不是中暑，也不是低血糖，他是心梗，
3: 对，
2: 他是需要这个心肺复苏的，
3: 其实是需要心肺复苏或者 AED 的、
2: 啊、对，因为我们知道中暑和低血糖不需要，因为人家的心肺没问题，他就是意识模糊了、啊、
3: 没错没错，
2: 你给人家摁把人家还摁得不舒服是吧，
3: 对，而且有时候力量过大容易造成这个肋骨的损伤。
2: 是，那你看那个在校的那个医学生，他一边摁一边哭、为什么？他害怕他救不过来啊，
3: 没错，
2: 而且他也缺乏相应的这个经验，
3: 临床的经验。

0: Yeah.
1: 但是呢，他的这个动作他受过培训，很专业。而且呢，我们虽然不知道后续的报道，但是我们看到他一直摁，一直摁，一直摁到这个救护车来。
0: 没错，
1: 他一点没耽误老爷子的这个救护时间啊。
0: 而且还为救护车来之前的这个老爷子啊，争取了宝贵的生还机会。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啊，张军强给我们说说，因为广播啊，咱们也没法形象的让大家看到这个心肺复苏怎么操作。但是您听一听，我觉得起码咱们心理上脱脱敏，起码咱们知道这大概是个怎么回事。
0: 就是照猫画虎，咱也学个大概，应急危急的时刻呢派上用场。
1: 照葫芦画瓢，起码咱们知道葫芦长什么样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军强的介绍。
2: 首先我们将溺水者从水中施救上岸之后呢，我们要将其摆放在一个干燥且坚硬的平面上，有利于呢我们下一步的救援。那么我们施救者呢，一般是跪在患者的一侧，左右两侧都可以，安全一侧最好。那么双膝与肩同宽，身体呢在我们两乳头连线的中间位置，我们可以稍微靠近一点。啊，跪好位置之后呢，我们的第一步是要先清理我们溺水者口腔当中的异物，因为在江河湖泊当中呢，有很多的泥沙呀、水草，可能在被误吸的过程中呢，就堵塞了我们呼吸通道。所以，怎么清理呢？四指并拢，两个手的四指并拢，捧着他的脸颊。这时候呢，两个大拇指压着他的下巴颏，打开他的口腔。这时候呢，俯身去看，看他的口腔中是否有异物。那如果有异物的时候，我们就捧着他的斜45度。这时候靠近溺水者脚部的手呢，伸出一个大拇指点赞的动作，大拇指塞进我们的口腔里，压住舌头，四指握拳托着下巴颏，向内向外提拉，打开口腔。打开之后呢，我们用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抠出。那小朋友呢，嘴巴比较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小拇指从上嘴角到下嘴角把异物抠出。抠出之后呢，再捧着他的脸，轻轻的把它恢复到原位。而做完这一步之后呢，他口中的异物已经被清除，他原本堵塞的呼吸通道这时候被打开了，所以他有可能在这一步呢就恢复了原本正常的这个呼吸。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要对我们溺水的患者进行一个呼吸的判断，判断他是否有正常呼吸。怎么判断呢？通过看听感觉的方式进行判断，花7到10秒钟去判断。那我们数的时候呢，可以以4位计数的方式进行判断。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耳朵呢放在我们患者的口鼻处，去听他有没有这个呼吸的声音，同时呢眼睛去扫视他的胸，就是胸腹部，看看有无起伏。那么可以大家像我这样做，1001 1003 1004 1005 1006 1007 1008 1009。紧张的情况下呢，可能比如说我现场很紧张，我1234567890，哎，很快。我们为了让大家刻意的压下节奏，用4位计数的方式，那么大家可以也试一试，比如说1001 1002，这样的话评估他的呼吸会更加的科学和有效。好，评估完之后呢，如果是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他有呼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将它摆放成侧卧位，那么这个侧卧位呢，就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侧卧着，这样它会更舒服。这时候呢，拨打120急救电话，要120的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后进行后续的一个专业救治。如果通过9秒钟的判断发现它没有呼吸，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刻对它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开始之前呢，我们还要做几点小的准备。首先，我们可以让周围的人群帮忙拨打120急救电话，还是一样，一定要让专业的医护车、救护车到现场进行救治。另外呢，我们在周围如果有 AED， 也就是我们自动体外除颤器的话，一定要让周围的人及时的取来 AED， 尽早的对我们患者进行这个除颤。最后一步呢，我们可以呼吁周围会急救的人一起帮我们进行这个急救。好，做完这一步之后呢，我们先要给我们溺水者进行2到5次的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怎么做呢？非常简单，一个手靠近他头这侧的手呢，竖直压着他的上额，另外一个手呢，食指跟中指托着下巴颏，一个手压，一个手提。那么压着额头的手呢，我们可以跪在处在地上，稳定我们的上半身，方便按压啊，方便这个吹气。那么在吹气之前呢，如果说我们现场有这个防护用品，比如说一次性呼吸膜啊，或者干净的一些个纱布，可以盖到我们这个患者的口鼻处。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用这张卫生纸来代替。当然呢，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不可以用这个卫生纸，并不具备这个通透气。好，压着额头，提着下巴颏，一压一提，打开气道。那么打开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把这个呼吸膜放出来给大家做一个透明的演示。打到一个非常好辨识的方法呢，就是看看他的鼻孔是不是朝天了。打到鼻孔朝天，那么此时他的呼吸道一定是打开的。打开呼吸道之后呢，压着额头的手，大拇指跟食指顺势捏住患者的鼻两侧，防止漏气。这时候呢，张大嘴巴，把整个嘴呢包严他的嘴巴，然后吹气1秒钟即可。吹完之后松开鼻翼，让这个气呢自然而然的出来。好，这是一次，再捏住鼻子，再吹一次，松开鼻子，让气出来，再捏住， 接下来就是30次。

0: 胸外心脏按压，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打开他的衣物，充分暴露胸口，进行30次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时候呢，我们按压的是胸骨下1/2段。那么这个很不好理解，尤其是这个听众朋友们。那我们在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找一个点，就是两乳头连线和胸骨正中央十字交点处，把一个手的掌根放上去，左右手都可以。掌根先放上去，然后此时的您的手的中指应该对准一侧乳头，那么这个的方向的包括这个位置是正确的。一个手定好位之后，另外一个手掌根与下面的手重叠，食指交叉扣起，然后把下面的5根指头要翘起来。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我们的掌根完全是着力点，不至于整个手掌压上去，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肋骨的骨折，压我们的胸骨即可。好，按上去之后呢，胳膊绷直，身体前倾，然后看着患者的面部进行30次。为了做到高频率，是每分钟100，到成人是5到6厘米，那么儿童呢是胸廓前后径的1/3，大概就是4到5厘米这样子。按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两位技术的方式进行按压。按压时用扭头看着患者的面部，可以像我这样做：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按压30次之后，因为今天是在桌子上，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跪在患者的一旁，这样的话他的动作包括这个按压力度会更好。30次按压结束之后，再接2次的人工呼吸。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这支部队。他们那时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吉东的抗联第二陆军总指挥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心凌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王心凌私下里的小动作，周保中心知肚明。经过与抗联战友的沟通，大家对王心凌的计划一致表示了反对，这让王心凌大为光火，和周保中吵了起来。周保中当时也拍了桌子，他说：你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会也没必要开了，我带着队伍回东北，我们是中国人的队伍，我们的战场在东北，死了也是光荣。双方僵持不下， 会议又拖延了一个月

0: 之久。后来，一个名叫索尔金的苏联少将接替了王新林，他还是被称作王新林，但是态度却有了根本上的转变。最终，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合作，周保中记录了双方协议的大致内容。我们抗联愿意接受远东苏联红军领导的有意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并接受有限的物资上的援助。我们并且愿意把我们获得的日本贼在满洲的情况通知远东红军，而苏联远东军也尊重了抗联独立自主的主张。周保中被抗联各部领导推选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为了便于对抗联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方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这便是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的地方。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利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依山环水，森林茂密，具有天然的滑雪场和游泳区，是军事和体育训练的最佳场所。北野营位于黑龙江畔，而黑龙江的俄文是阿穆尔，字头为 A， 所以这里被简称为 A 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当地人称蛤蟆塘，这里原来是苏军的一个兵营，建有几座营房，这里也是山峦起伏，森林茂密，人烟稀少之所。因其靠近沃罗施诺夫城，故也被称为 B 营。从1940年底，抗联的部队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在牡丹江地区活动的第一陆军余部，从吉林珲春越界，顺利进入苏联。在佳木斯地区活动的第二陆军，从饶河越过了乌苏里江。在黑河嫩江地区活动的第三陆军，从逊克、孙吴越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进入苏联，抗联的部队也就进入了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得以暂避日军残酷的围剿追杀。苏军提供的食物和物资供应让他们不用再忍饥受冻，但是抗联并没有准备在苏联境内久留。根据彭石鲁的回忆，抗联的计划是利用冬季在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三四个月的休整，到春季冰雪融化时立即返回东北境内，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1941年3月，残雪未消，南北野营中的抗联部队就开始分批返回东北，继续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了。但是，抗联部队回国抗日的行动很快被苏联远东军阻止了。1941年，德国法西斯席卷欧洲，苏德之间的大战迫在眉睫。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这年的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份条约是所谓稳住日本的权宜之计，但却让中国的主权和抗争成了交换筹码。出于大局考虑，抗联服从了苏联远东军的命令，留在了野营休整待命。战争的脚步比苏联设想的要快得多。1941年6月22号，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四个月之后，德国兵锋逼近莫斯科城下。苏德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了抗联野营，让抗联领导为之一振。周保中向苏联远东军司令阿巴纳申克请战，要求参加对德作战，共同保卫工人阶级的祖国，但得到的答复仍然是休整待命。抗联今后该做如何的安排，成了苏联远东军和抗联领导共同的难题。为了自身的安全，苏联要极力避免与日本的摩擦冲突，支持对日作战的抗联很容易受人口实。但是苏联对日本又时刻提防，抗联又是必须倚重的力量。对抗联来说，放弃对日作战坚决不能同意，放弃与苏联远东军的合作，抗日作战又无以为继。周保中就只能让部队做好长期准备，同时不断地向苏联远东军方面请求回国作战。经过多次协商，周保中和阿巴纳申克制定了一个抗联改编整训的方案。 将在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全都集中到北野营，整编为一个教导团，由苏联教官指导训练。整训计划上交到了苏联统帅部，返回来的批件由团升级为教导旅。据说这个改变来自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认为一个团的规模太小，抗联应当扩大为教导旅，授予苏联正式番号，按照苏军标准保证供应。这可是超出了抗联期望的收获。不过当时在苏联境内的抗联指战员总数不过700人，别说一个旅了，就连一个团的编制都不够。王新林告诉周保中，兵员将由苏联远东军地区新参军的东方少数民族来补充，今后这个旅的军需、财务、武器供应都将正式列入远东军的预算之中，军官和士兵都享受与苏军同等的待遇，授予军衔、发薪金等。为了保密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将不会出现在苏军的公文之中，取而代之的是苏联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对外的代号是8461部队。1942年的8月1号，在苏联远东的北野营，东北抗日联军百战余生的700多名指战员穿上了苏联的军服，佩戴苏军军衔，抗联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抗联教导旅官兵一共1500人，除抗联留下来的种子之外，其余人员是苏联籍的亚洲人和营以上的苏军军官、教员。苏联远东军没有食言，按照苏军正规部队的甲级标准给教导旅配备了装备，全旅编为4个步兵营、1个无线电营、1个迫击炮连、1个教导大队，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装备轻机枪9挺，每排装备冲锋枪15支。在周保中等抗联领导的强烈要求下，苏联远东军尊重了教导旅的组织独立原则，旅长由周保中担任，李兆麟任政委，旗下各营、连、主官全都由抗联人员担任，苏联军官出任副职和教官。1942年的9月13号，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为东北党委会。特别支部局执行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原有的东北党组织关系不变。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党委会成立后，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撤销，至此，东北地区党组织又重新实现了统一。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回国作战的要求，只不过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教导旅不能大部队成建制的回国，只能压缩成10人左右的游击小分队。他们在东北寻找失散的抗联余部，为苏军提供军事侦察，更抓紧一切机会展开游击战争，对日军进行袭扰破坏。教导旅二营的营长王孝明带领小分队进入东北执行侦察任务，任务完成的返程途中，他们路过涂家铁路，捎带手炸毁了一辆日军军用列车，500多名日伪军命丧当场。当然，游击小分队势单力孤，潜回东北作战也冒着更大的风险，先后有200多人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失踪，其中包括抗联核心领导人之一的赵尚志。从1942年到1945年的7月，抗联教导旅的游击小分队从未间断过活动，虽然战斗的规模和影响有限，但抗联始终用坚定的枪声在东北大地宣告着抗日力量的存在。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0年底， 彭石鲁所在的抗联第二路军第七军转移到苏联境内。据彭石鲁回忆，

刚刚过境时似乎与此前没什么不同，部队照例被苏联边防军解除了武装。不过这一次苏军没有将抗联的指战员们关押起来，而是将他们带到了边防军哨所，还端出了面包、土豆和牛肉，也敞开供应，让抗联战士们自己生火做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当天的晚上，几辆卡车将100多人的抗联战士送到了伯利。在那边，他们换下了早已破烂不堪、长满虱子的衣服，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半年以来第一次的热水澡，随后被转送到了北野营。北野营当时仅有几顶帐篷，里面住着几十位抗联战士，其中也有不少是老熟人，在此前的战斗中，离别分散，杳无音信。这次的重逢让大家激动万分。你还活着呀？啊，还活着呢。他们互相拍打，拥抱着。汇集到野营的抗联战士不断的增加，大家自己动手盖起了营房。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联负责，军装多用苏军剃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抗联战士每天1公斤的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可抗联战士们经常嚷嚷着吃不饱。苏军的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大感惊讶，甚至有些不满。人高马大的苏军战士也是这样的配额，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呢？等到他和抗联战士们熟悉起来之后，了解了他们的经历，这才理解常年孤立无援在绝境中厮杀，让这些抗联战士们实在是饿狠了。他们已经太久没有吃饱的感觉了，恨不得把能吃的都塞进胃里。但是不久之后，随着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不得不集中全国物资满足战争的大量消耗，抗联的食物配给减半供应。这对抗联战士来说倒不算是什么难题，他们动手开荒种地，满足了日常所需。最让抗联战士们珍惜的是苏联教官给他们的正规军事训练。这些和日军殊死搏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其实早就练就了一身出众的军事技能，射击、肉搏，个个都是高手，但是他们的本领大多数都是野路子，与正规军相去甚远。苏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其规模和战斗力足以称雄于世。苏军的教官们把游击队出身的抗联改造成了正规军。当时与抗联联系密切的苏联远东边疆区区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伊万诺夫，后来曾任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他回忆，那些曾英勇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中国朋友，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战士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琢磨如何熟练地使用武器，如何运用各种战术。他们很关心苏联军队和人民是怎样和德军作战的。从正规军的大规模战役到被占领区的游击战，他们问得非常详细，迫切希望从中学习到用来对付日本占领军的本领。在日常的军事训练之外，苏联教官还传授了诸多的特殊技能，野外生存、武装求渡、跳伞空降、汽车驾驶，这样的科目现在往往属于特种兵的训练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非常超前的训练。而且这些训练并不是挑选少量人员进行的，而几乎是抗联全员都要掌握。比如跳伞训练，上至旅长周保中，下至非战斗人员的女兵，抗联全员参加的集体训练就进行了6次。空降兵是当时中国还没有出现的兵种，抗联教导旅也就成了中国第一支具备空降能力的部队。苏军为抗联提供这样的训练，其实是有着非常现实的目的的。他们需要抗联深入中国东北，执行对日军的侦察任务。而这样的训练也正是抗联教导旅所渴望的。高树桥说，军队中被冠以教导前缀的队伍都是集合着队伍的精华，
是基干种子，抗联之所以整编为教导旅，就是想保留一批优秀的种子，最终有一天他们会拉起队伍，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一决高下。当时的侦察兵就是现在的特种兵的前身，属于军队中的全能尖兵，时常潜回东北的游击小分队只是小试牛刀，他们等待着施展身手的真正机会。1945年的5月，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苏联开始准备对日本作战。抗联教导旅驻扎在偏僻的北野营，除了被召至伯利参加军事会议的旅长周保中，没有人知道苏军的部署，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打败了德国之后，苏联马上就要调转枪口收拾日本了。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种种大战之前的迹象更是让他们兴奋不已。一批参加过对德作战的苏军军官充实到了抗联教导旅，用实战性质的演习操练着新的战术。从伯利返回的战友带来了消息，满载着大炮、坦克的火车轰隆隆地向着中苏边境飞驰，昼夜不停。教导旅的伙食水平突然提高，黑面包变成了白面包，只供应前线部队的牛肉出现在餐桌上。七月开始，北野营的抗联教导旅驻地经常有战友忽然消失，没有人透露他们的行踪。原来在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抗联教导旅就已经展开了行动。周保中参加了苏联远东方面军对日作战的所有军事会议，大战之前他领到了抗联教导旅的作战任务，一是挑选290人组成一支空降侦察部队，携带电台执行侦察任务，二是派出340人作为先遣支队，分派到苏军先头部队担任向导和突击队，三是教导旅大部队跟随苏军主力解放东北，维持战后秩序。七月份突然消失的那批抗联战士就是空降侦察部队，他们分成50多个侦察小组，乘着夜色在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空降进行战前侦察，侦察员用各种方式接近或潜入日军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3道防线的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并制成图表，通过电台传送给苏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除去负担了光复东北的先遣队的使命，抗联教导旅在抗战胜利后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今两天的天气情况。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以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 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华裔作家陈和的长篇力作《甲骨时光》。作者埋首故纸堆4年多，以考古学家的严谨、诗人的梦境与灵性，创造出了一部洋溢着诗性气质的历史小说。小说是照进黑暗历史的一束光线，围绕着殷墟甲骨文物、中国考古学者杨明条、暗赴国家使命而来的日本人青木正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怀着不同心思的人聚集到一处，追溯着古老的文明，走进了迷宫一样的中国文化的神秘地带。民国学者在动荡的社会和有限的考古条件下，与外国考古学家的赛跑扣人心弦，令人热血沸腾。天文、地理与历史的三维坐标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殷商王朝，这个看不见的城市如同神秘的召唤，形成了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近些年来，非虚构类写作大受欢迎，从社会学营那些能够写出实感和真相的读物，事实也会使文学滑入另一种困境。优秀的作品并非亦步亦趋地呈现现实，而以当地语言为手段，为我们构建具有精神意涵的另一个世界。陈和的《甲骨时光》就较好地处理了纪实和虚构的关系，为我们呈现出一段立足于史诗而飞扬着诗性的故事。在他的书中，甲骨作为时间的骨头、岁月的化石，是连接现在与远古的重要证物。陈和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描写了这个看不见的、消失在历史中的城市。城市消失了，却留下了自己的骨骼，像一个线索，引导你去猜谜。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家风是传承。
1: 奶奶，旅游好玩吗？
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0: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4: 轻柔大声说话。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4: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北坊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龙山街道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小新庄村地处科学城规划范围，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获评怀柔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全村户籍人口654人，常住人口仅108人，人口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突出难题。面对发展困境，村党支部精准锚定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玉建教授团队，建成土壤改良与生物防治试验示范基地，成功落地博士农场。
4: 北坊镇小新庄村党支部委员李宝虎：
5: 我们建立了博士农场智库，有11位专家学者常态化进村，为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他们的指导，我们村的紫衣花生产量增幅23.1%，蜜薯增长25%，农产品质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3: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夯实种植产能的基础上，党支部牵头成立北京渔阳小镇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其中村内特色品种宫廷油鸡获评2023环球首发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全球地标优品，村庄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4: 北坊镇小新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彭玉露：
6: 我们探索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当地这个双鹤盛、马氏等一些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然后用我们改良过的啤酒花，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脱米花生，然后正研发这个脱米花生巧克力，还有一些我们鲜花酿 IPA 啤酒，然后这样呢，就是把我们那个传统的农作物从田间地头提升到了一个饮品食品，充分提升了他们的高附加值，然后进一步拓宽了我们那个农民的增收渠道，然后也带动了村集体的一部分收入。
3: 产业发展有奔头，民生服务有温度，党支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首位，近年来集中力量落地了一系列惠民工程。针对村内雨水管道陈旧、雨季排水难问题，党支部多次专题研讨

0: 导施工方案，三个月内完成2900延米雨水管道改造，统筹推进道路硬化量化工程，完成街道铺油48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168个，新增路灯28盏，升级改造篮球场，村民出行和文体活动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党支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安装防腐木围栏1200延米，规范小园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1: 北方镇小新庄村村民田立琴：
2: 大伙呢，有目共睹的，都看得见摸得着，安装一些个健身器材，路灯亮起来了，现在排水比较顺畅。这样呢，一来让大伙儿的心情比较舒畅，日子呢越过越好。
1: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猛：
3: 今后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深挖毗邻科学城地域优势，对接科学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落实民生服务，美化村庄环境，以实干担当践行入党铮铮誓言。
4: 本台消息：风华正茂筹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7月8号上午，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怀柔医院正式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体检是征兵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兵员质量和部队战斗力生成。在怀柔医院体检中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接受视力、耳鼻喉、心电图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程序、方法和标准，对受检青年进行各项。
5: 完成这次征兵体检工作啊，我们组织的各科室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这个征兵体检的这个队伍。前期呢又经过了业务培训，确保每一个指标、每一个项目，标准明确。在征兵体检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反复强调了，政治纪律，要保密，同时呢，要用特别热情的态度来服务咱们的应征入伍的青年。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征兵体检工作的圆满完成。
4: 区征兵办前期对应征报名青年基本身体状况、政治情况进行了初检初审。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应征青年进入本次体检环节。区别于常规体检，征兵体检的标准更严，项目更细，除常见的身体机能指标检测项目外，还有功能检查和心理测试等，例如关节活动度是否良好、下蹲是否彻底等，以适应高强度军事训练和多样化作战任务。应征青年张宇翔说：
6: 参军入伍是当代每一个青年人的责任与义务。参军入伍对于我来讲，长久以来也是我的心愿。我认为军营是一个非常磨练人意志品质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奉献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保家卫国，响应国家强军号召。
4: 应征青年江润泽说：
7: 我的爷爷呢，是一名中国海军的战士。小时候，他经常陪我看一些军旅题材的影视剧。他告诉我说，当兵光荣，能锤炼出个人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参军入伍，用青春守卫祖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4: 本次体检为下半年第一批次征兵体检，为期3天，后续区征兵办还会安排第二批次体检和复检，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经过筛选将有望应征入伍。
1: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竣工，后续将进行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安装等工作。此次迁址改造项目以分层分类、功能集聚为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并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升级、设施优化，打造一座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体，为辖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守护。
8: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河西路5号院，在8号楼1层预防保健门诊登记窗口接种室、留观等候区。

0: 与母婴保健室科学划分，卫生间专门配备儿童马桶与矮式洗手池，贴合少儿使用需求。据了解，预防保健门诊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主要承接早孕健测建档、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以及预防接种等多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9号楼一层作为接诊核心区，集中布局挂号药房、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全科门诊等服务板块。2至5层规划建设中医馆、康复理疗科室、检验科、输液室、口腔科等。值得一提的是，一层配套设置的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划分为诊前、诊中、诊后三大功能区域。诊前主要负责居民信息采集，规范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登记、预检分诊与健康咨询引导。诊中开展全科诊疗、体征检查、处方开具、双向转诊及诊疗信息实时归档，为居民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诊后落实慢性病随访管理、体检预约与报告解读、疫苗接种跟踪督导，同时配备健康自测设施，各环节有序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全流程一体化的家庭医生便民健康服务体系。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我们的亮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我们医学影像、住院、口腔等空白服务，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空间布局，那么整合了发热诊室等一站式的诊疗区域。
0: 目前，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装修后细节修缮工作，后续中心计划陆续添置 DR 影像仪、心理测评系统、认知功能训练以及 AI 超声辅助诊断等设备。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对居民来说呢，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就便地享受到这种签约管理、专病诊疗、预防接种、住院康复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基层医疗服务。那么就医体验呢会更舒适，办事少跑腿，然后看病会更省心。
3: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献密为南华园三区望淮社区的100余名社工及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以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南华园三区专场，培训聚焦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品牌运营。据悉，该社区已搭建3期木林主品牌，配套一时光、知行堂、木微行三大子品牌，覆盖文化服务、知识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场景。授课老师结合社区品牌建设实际，贴合基层实操需求，解读志愿服务核心知识，拆解优秀项目运营经验，剖析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转型路径，并精准梳理工作短板，从项目精细化设计、品牌打造、成效评估等方面给出优化方案。望淮社区专场围绕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管理、品牌升级展开，授课老师详细梳理四业同心志愿服务队建设现状，结合居民精细化服务需求，依托各地优秀案例，讲解志愿项目运营、服务标准化流程等实操内容，引导工作人员打破传统零散服务模式，树立长效化、品牌化服务理念。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志愿项目策划、品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提升了志愿服务队伍专业素养。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优化特色志愿品牌，聚焦群众需求，打造暖心务实的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1: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项目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若顺利通过验收，该中心将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年护理中心建设单位，我区老年护理中心数量将扩容至2家。据了解，该中心改造门诊楼2层约400平方米区域，设置20张养老护理病床，配套建设医护工作站、康复室、淋浴室等多功能区域，配备25名专业医护人员，同时添置除颤监护仪、输液泵、防跌倒设备等专业医疗设施，搭建病房呼叫系统，全面夯实硬件服务基础。新中心主要为失能、术后恢复、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内科诊疗、日常照护、基础康复等服务。目前中心已与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 搭建一连

0: 老年护理中心和社区老年服务中心等多个机构合作通道，实现老年患者双向转诊，保障就医服务连续畅通。验收组通过汇报厅取资料核查，现场踏勘等方式完成项目全面评审。此前杨宋镇老年护理中心已投入运营，此次项目验收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辖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1: 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优化养老医疗服务建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护理服务。据市场监管局消息，为强化工业产业许可证获证企业症候监管，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管控，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田川工贸有限公司、百时新饮料北京有限公司两家获证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本次检查严格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相关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相关暂行规定开展，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多项关键内容，严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仔细排查企业生产条件、工艺技术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变动手续是否合规，同时细致检查企业 原辅材料采购使用台账，确认许可类原辅材料是否从合规单位采购，并核查企业出厂检验、产品销售台账的完整度与规范性。经现场全面检查，两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有序。 下一步，环柔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进获证企业症候监管工作，紧盯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持续提升辖区工业产品整体质量水平，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0: 燕七镇消息， 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7月7日 燕七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细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本次排查聚焦小区楼道单元门厅、电梯口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及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同步核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充电桩的日常运维和使用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车辆乱停、占用疏散通道、违规充电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引导车辆规范室外停放，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向居民普及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安全充电、电池养护等常识，讲解违规操作的安全危害，杜绝居民侥幸心理，同时督促小区物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持续优化充电配套设施，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居住环境。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中招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在7月13日8:30至17日17点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共设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 7月8日，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暑假，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杜绝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根据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部署，各学校让暑期作业回归纸笔，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户外运动中乐享假期。 7月7日，故宫博物院公布2026年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 85%以上的团队， 可提前1至6日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快速预约，团队中的成年人门票需另行预约购买。 预计今日至11日， 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平稳， 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 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日常出行除了要携带雨具，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日

0: 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聚焦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北京市民的出行息息相关。第一，佩戴头盔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 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可选动作，而是硬性要求。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守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法规要求。第二，骑行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接听电话。新规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或接听电话， 避免因分心导致操作失误，保障自身和他人的通行安全。第三，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无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所有电动自行车需按规定登记上牌，领取的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如需继续行驶，可按规定申请沿用。 未登记上牌的将面临相关处罚。第四，全面禁止平衡车、滑板车上道路行驶。平衡车、滑板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新规明确禁止其在道路上行驶，违规上路将面临查处，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选择安全合规的出行方式。第五，电动自行车后座可在未成年人年满上限调整为16周岁。 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确保孩子安全，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第六，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新规明确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包括楼道、电梯、
1: 住户家中等区域，社区居民需严格遵守共同守护，加以安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情谊。 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 Moonchild。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盛放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神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啊。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贵客的生意是我福气。冲进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人和暴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镶嵌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都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的自己。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属到时，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只管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 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总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

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结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50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佳

0: 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说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上海徐家汇是全国最繁华的商圈之一，然而从这里向东两个街口却是上海人心头一个特殊的片区。这里是上海市医院最密集的地方，一头是肿瘤诊疗的桥头堡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一头是妇产领域的金字招牌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生门与死门在这短短 2.5 公里内同时开启和关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叫做郭仁俊的外卖小哥，通过他的视角体会一份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在这里送外卖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郭仁俊对我说。他在这个片区里送了4年外卖，已经熟练到接单第一刻就能判断出订单主人的身份和状态，是在医院里忧心忡忡的陪诊家属，亦或是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新手爸妈。郭仁俊所在的站点每天会收到大约2000条外卖订单，大部分都将送往服务半径内的5家3甲医院。配送工作外，他和他的同事们也见证了太多陌生人的大喜与大悲。在秋末初冬的上海，我跟着郭仁俊送了1天外卖，随着一张张订单在生与死、喜与悲的缝隙中穿梭。送往医院片区的订单从早上7点就开始有了，手机里显示收货地点在医院旁的学生宿舍楼。郭仁俊暗自庆幸，这里住的大多是规培医生，可以把外卖直接放在外卖柜里，不容易超时。生活在这个片区里的人，每时每刻都在与时间赛跑，自己也是如此。在东安路和零陵路交界处坐落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这家医院常年位居全国肿瘤专科医院排名的前列，去年一年复旦肿瘤医院的门诊量就高达140万人次。作为一家3甲级别的大型医院，肿瘤医院里庞大的像一个迷宫，门诊大楼、急诊楼、住院部和办公楼，不管哪一栋楼都有10多层。每位新来这个片区的骑手一开始都会迷路，但郭仁俊已经很熟悉这里的路线，只要是楼层低的他都会直接跑楼梯上去，这样更快。除了送往医院，郭仁俊更多的订单目的地是锦安医院的弄堂老巷，在东安3村一带，居民楼被改造成一间间癌症旅馆。每天来往穿梭这里的只有2种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这是一片由10多栋民宅
连城的老式宅区，从外面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只有跟着外卖小哥送餐上楼，才能看清它的内部情况。楼里的大部分房屋都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房间，小的七八平米，大的十五平米左右。每个房间刚好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但也仅限于此。有的一层租户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小厨房，做饭只能用小电饭锅，晾晒衣服则是在楼外的绿化带上搭根绳子。虽然条件简陋了一些，但住在这里一晚，小间80元，双人间100到130，和上海动辄200、300一天的快捷酒店相比，已经是很多家庭能负担的最好选择。对于来沪求医的病人和家属来说，他们在这里等待一张床位或一份新的治疗方案。有时运气好，等到床位及时入住，运气不好，只能蜗居在这里10天半个月。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郭仁俊的脚步，去感知每一份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在这一片区域送外卖四年，郭仁俊只要一看订单内容，就知道哪些是送给普通居民的，哪些餐是送给患者家属的。他告诉我，一般来说，那些送往无电梯的居民家属订的餐，他们喜欢租低层，因为这样去医院接患者回来疗养都比较方便。郭仁俊说，订单价格比较低，主要也是因为大部分的钱都花在治疗上了，在吃这件事上能省则省。站点同事曾配送过一个淋巴癌患者的订单，对方说有些特殊病种采用的进口药十分昂贵，病人要注射的进口药一支就要上千元，还没有其他药品可以替代。在这一带送外卖，洗手间有条默认的准则，不要和顾客说再见，不去告别是最好的祝福。有的病友行动不便，需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才能赶来开门，洗手们都会耐心等待一会儿，他们特别注意和顾客保持距离，惯常会询问是否需要放到门口进行无接触配送。大部分住在这里的患者家属都很避讳和外人提及自己的情况，那些生活所带来的创伤，他们不愿被外人看出。郭仁俊也小心呵护着这份和顾客之间的秘密。看到订单上顾客备注，饭要软一点，不要放辣椒，他就知道这份餐一定是点给病人的，于是便会在取餐时提醒商户务必要照做。毕竟是送给患者的，要细心一些。在送达到患者手

上时，他也默默祝福对方早日康复。每天穿梭在不同的医院间送餐，让郭仁君常常回想起自己的另一个身份，他也是一个重症病人的家属。在来上海做外卖骑手前，郭仁君的妈妈被查出红斑狼疮。他们一家在河南省信阳市农村生活，市里的医生看不了这种病，让郭仁君带母亲去附近的安徽省合肥市三甲医院试试。当时郭仁君一人在外地打工，为了陪母亲治病，他第一时间辞去工作来到合肥。当地的医生表示，由于母亲治疗得不够及时，短时间内都无法恢复劳动能力，只能吃药维持。家庭的重担一下全都落到郭仁君和他父亲的身上。此外，郭仁君还有多名子女，最大的在上初中，最小的孩子幼儿园，哪儿哪儿都是急用钱的地方。从合肥回来后，郭仁君决定去上海试试机会。他需要更高的收入来维持家庭，也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来应对家里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初到东安路时，郭仁君就发现这里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顺着地铁站下来往左走，随手就能收到好几张短期住房的名片。在这些老旧的房门背后，是一个个家庭在抱团取暖。来上海治疗癌症的患者大多要做放疗、化疗，时间长得反复来，需要家人的陪伴。虽然房子简陋些，但还能稍稍弄弄补充营养。在小巷子里，最多的三种生意分别是家庭旅馆、小吃水果摊和理发店。水果店会提供榨汁服务，更便于化疗后的患者吸收维生素，连菜市场里都会特意摆出一些标注着高蛋白的菜谱搭配。医院附近的水果店则将鲜榨果汁作为主打。在郭仁君看来，如果是患者自己点的外卖，就是一个好现象。这意味着患者有食欲，主观地想吃东西，身体正在往好转的方向发展，但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患者家属。刚做完化疗的人身体很虚弱，尤其是做过肠胃类手术的，其实本身也吃不了什么东西。这个关键时刻，家属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家属吃得好了，有力气了，才有办法照顾患者。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

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在医院送外卖，我看到订单背后的生与死。郭仁俊对曾遇到过的一对夫妻印象深刻。当时妻子查出乳腺癌，丈夫带她来上海看病，每天早上6点就要赶到医院排队，晚去一会儿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医生。一看病就是一连好几天，有时候连口饭都来不及吃。接到这笔订单时，郭仁俊到了地方才发现医院不让外卖员进入，他立刻把印有饿了么字样的工作服脱去，塞进后备箱，连电梯都没等，直接爬楼梯送到了夫妻俩手里。电梯里永远都是人，每一层都停，我们没办法跟着等，送单要紧。和他同一站点的骑手徐烨还接到过一个特别的订单，下单人是患者的孙子，订单备注着能不能跟我一起抬一个坐轮椅的老人从1楼到2楼。当徐烨赶到时，祖孙二人已在单元门口手足无措了10多分钟。能帮就帮是站点骑手们出奇一致的善意。下午2点半，午高峰结束后，郭仁俊来到小巷里的一家面馆吃午餐。今天他点了一份12元的雪菜肉丝面。在面对患者时，郭仁俊也常常会充当情绪垃圾桶的角色。很多患者由于化疗反应比较大，整个人蔫蔫的，没什么精神，自身情绪也悲观无助，遇到一些问题难免会发脾气。郭仁俊特别理解这种感受，当时陪伴母亲时他也尽量体谅。生病了身体都不好受，尤其还是这么严重的病。有次郭仁俊因为交通堵塞严重，导致订单晚点5分钟。没想到收外卖的用户大发雷霆，不仅爆粗口，还直接给了郭仁俊差评。一开始郭仁俊很委屈，也就只有5分钟，至于吗？当天晚上郭仁俊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十分介意每一个差评带来的影响。为了送餐方便，郭仁俊和别人合租在附近的曹溪四村，分摊下来远。他靠每天起早贪黑送外卖，每个月挣到1万元左右，自己

省吃俭用只花3000元，剩下的都寄给老家的妻子，用来给孩子上学和给母亲买药。懊恼过后，郭仁俊还是自我安慰，可能真的对方那天遇到了什么事儿了。这时任何事情都可能成为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每天有无数生离死别的故事在他身旁上演，作为外卖小哥没什么能做的，只能及时送上那一口热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晚上22点，一天的配送工作接近尾声，上海的气温也降至7度。林丹要下班时，郭仁俊又收到了一个订单提醒，对方点了一份老火炖汤，备注要求包严实点，不要撒，炖烂一点给产妇吃。这个订单是来自片区里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虽然已经跑了一整天，但郭仁俊还是决定接下这笔订单，赶往商户。到了店里，郭仁俊还放不下心，盯着商户把汤倒入外卖盒后，还叮嘱商户记得多包几层保鲜膜，还问商户要了几根可以折叠的吸管。产妇一般身体比较虚弱，不一定有力气自己喝，这个吸管能省很多力气。就这样，郭仁俊带着打包好的汤又赶往妇产医院。去的路上，他的心情轻松不少，毕竟这是一次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接力，总让身边的人能感染到新的希望和喜悦。穿梭在生与死的缝隙中，交替着送上一口热饭。4年来，自己送餐遇到了多少患者，郭仁俊已经数不清了。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测算，全国每年新发癌症的病例数约406.4万例。他遇到过化疗之后失去了全部头发的患者，也见过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当时接过外卖的是那个病人的母亲，他记得很清楚。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吃饱一日三餐是最重要的。只有吃饱了饭，才有力气把日子继续过下去。郭仁俊这么理解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以为，外卖员不过是一份门槛不高、多劳多得的工作，甚至认为是一份随时可以兼职、时间自由的副业。但跟着郭仁俊在医院附近穿梭一整天，我才深刻意识到，这份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工作，也有属于他们的温情时刻。这份温情，或许是包裹在老火炖汤外的一层又一层保鲜膜，也或许是收到时还有些烫手的热粥，再或者是在医院排队一天饥肠辘辘时送来的一碗青菜米饭。一句你好，你的外卖到了，祝你用餐愉快，几个陌生人就间接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生死的接力赛。用食物的温度换来的是身体免疫力的维持和提升，换来的是和病魔持续抗争的勇气和时间。结束完最后一笔订单，郭仁俊又回到自己狭小的出租屋里。窗外的上海闪烁着耀眼的霓虹灯光，把城市照得充满生机。但郭仁俊也顾不得欣赏，早早洗漱，躺在床上。毕竟明天醒来依旧是一场硬战，在生与死的接力赛，他要准时送上一碗热饭。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上海徐汇的一位外卖小哥，共同感受了
一份份外卖订单背后的人间悲喜。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冒号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牛

0: 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讲了一组数据啊，就是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丛林里生存的居民，没有一例哮喘发生，
0: 是
1: 啊，就是12000多个人，做了37000次体检，没有一例哮喘病发生。
0: 哎，那我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这一章里的另外的内容啊，它这一章的内容叫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哮喘？在遇到古尔文的第二天啊，我们开了1小时的车，那穿过甘蔗田和牧场，到达一条红色的河流，然后呢，挤进了一个独木舟。哎，当时是8月，是南半球的冬天，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冷不少啊。那一股南风啊，顺着这个草原向南吹。就在这个冬天啊，亚马逊里的很多河，甚至连粉色的淡水海豚都给冻死了。那船走了大约1个小时，哎，路上还看到了这个雪白的白鹭和这个纽约牙买加湾湿地的这个散步的那群是一样的啊。我们来到了一个叫查卡的这么一个定居点，这个村子啊看不到所谓的村中心，唯一的啊空地是在一个黄色的校舍边上啊，人们晚上都会在这踢足球。这地方的人呢叫奇曼内人，他们沿河分散而居，是以家庭为单位或者几个家庭结成一组，他们主要种水稻、玉米和木薯。很多人认为他们当时这种分散居住的方式啊，躲过了一些当时的这种灾难。我们也就是这个作者他们哈，沿着这个河边的小路走了没多久，哎，就听到了一声轻柔的呼嚎。那顺着声音就看到这个一个空地上啊，有这么一个举止端庄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他们的向导，叫做阿努尔福。那这个向导就带着他们走了。他们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一群男孩正在一边玩这个陀螺，然后一边盯着他们这些外来者看。可是看了一会儿呢，又回去继续玩陀螺了。他们还看到一个女孩子躺在一个女人的腿上，这女人的手啊穿过女孩的头发，抓出这个虱子和麂子，然后把这些虫子咬碎。其实这个我们能想到哈，就是我们并不是有一些什么种族歧视啊，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动物的这种行为里，其实也有类似的举动。通过交谈啊，我们就知道了村里的男人都出去狩猎了啊，那于是他们就继续上路了。那沿途呢，看到了很多玉米田啊、狗啊、独木舟啊等等。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发现这些奇曼内人会利用生姜来治疗昆虫的叮咬，哎，还会在举高的平台上睡觉。他们非凡的这种环境改造和适应能力啊，会令这些啊外来者是啧啧称奇啊。但实际上呢，这些外来者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呢？是观察那些肉眼不能直接看到的东西，也就是隐藏的微生物和寄生虫。这个作者说我想知道，在这个免疫系统不会发生故障的地方，微生物和寄生虫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群小东西，也就是他说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是充满了生机的。他们发现，就这个地方的奇曼内人经常会直接从泥泞的河流中汲取饮用水。
1: 嗯，
0: 哎，这样做会滋生细菌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还有鸡、猪、狗啊，还有什么宠物蜘蛛猴，都会在这个村子里自由地跑来跑去。每一种其实身上都带有各自独特的这种微生物群。还有这奇曼内的妇女，他们会通过什么呢？这个原来咱们说过，就是口嚼煮熟的木薯粉来酿酒。
1: 哎，对，
0: 哎，对，这种其实原来我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说的是日本，也是这种口嚼酒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喝的这种酒，所谓喝的这种酒，通常用的都是活菌。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大部分人肚子里都有钩虫，哎，就不奇怪了。简而言之，就奇曼内人他们生活的是这个科学家嘴里所说的叫活环境。那又怎么样呢？很多证据证明，就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活环境可以防止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
1: 哎，
0: 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环境才是免疫系统进化至今所熟悉的环境。当他们遇不到这种环境里所包含的丰富的刺激的时候，就会陷入混乱。这就跟刚才我说的那个似的，就其实跟那老太太那个做法是一样的，对吧？啊，所以红酒咱们平常也差不多啊，咱们应该也是向人家学习一下。
1: 是是是，
0: 对。 当然他也说了，说奇曼奈人在亚马逊的这种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啊。虽然从这个20世纪90年代接种疫苗来说啊，他们的婴儿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不过呢还是很高，有5%。

0: 之一的这孩子活不到五岁就夭折了，那到十五岁之前，另外5%的儿童会死于疾病，基本上1/4的新生儿是没有办法活到青少年时期的。但是这已经比那个20世纪初的时候要好多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每5个奇曼奈人中有2个能活到这个60岁。可是呢，尽管这种感染和寄生虫普遍存在，这个奇曼奈人他们并没有出现病态或者饥饿的状态。据说这个奇曼奈人他们经常会缺少门牙，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喜欢吃甘蔗和这个柑橘类的水果。除此之外啊，这奇曼奈人可以说是十分的强壮和健康的。这些外来者的回程之路啊是很曲折的，他们先是顺流而下，然后在泥泞的土道上驾驶车穿过这个许多甘蔗田，然后又乘一架飞机啊，又最终回到纽约。那其实他后来说，整个这个旅途就是一个梯度颇为明显的一个过敏性疾病的分布情况表。怎么这么说呢？他说，我从一个不存在过敏的地区，就刚才提到奇曼奈人所待的那个地方，一个丛林中的村庄，一到过敏程度啊，这种情况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就是玻利维亚的一个简朴的小镇，再到更高的地方，哎，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城市，最后到达全世界过敏性疾病患病率最高的地方，就是发达国家的大都市。
1: 哎，
0: 有意思吧？
1: 有意思。
0: 哎，这个村庄、小镇、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然后发达国家大城市啊，从没有过敏性疾病到过敏性的这种感染率、病患率越来越高。他说，从时间的角度呢，我刚才提到的这种梯度的渐变是存在的，就是如果我们上溯到这个前几代，可能会注意到他们并没有我们这么严重的花粉症和哮喘。这个作者他本身也是哮喘哈 啊他说，比如我啊，可能患有终身的哮喘和食物过敏，而我们的父母也许会有这种季节性的花粉症，再往上到我们的祖父母或者曾祖父母这一段，他们可能只是偶尔的打喷嚏或者呼吸不畅。这种模式也许表示啊，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并不是与新的环境，而是和旧的环境，就像这个奇曼奈人村落里那些无处不在的我们曾经熟悉的环境有关。那许多针对像奇曼奈人村庄这样的观察结果和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免疫系统它根据自身曾经所处的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反应。那这就使一些免疫学家开始怀疑学科的一些基本假设，就是我们对免疫系统的理解主要是来自于20世纪的研究，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研究一个看似外来的独特生态系统，结果发现我们并没有身处丛林，而是在一个动物园里头，就是我们感觉啊，这是一个外部，但其实你还是一个文明的地区，只不过是你在文明地区的动物园里。所以啊，这个杜克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威廉帕克就说作为免疫学家，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令人不安的境地，就是我们花费了毕生的努力和精力去研究免疫系统，而过去我们50年所处的环境已经和自然选择衍生出的体系天差地别了。作者认为，就是这句话其实才是说到了点子上的。不知道各位听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这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我们其实并没有完全读，就是一边读一边用我们的话来把它
1: 解释一下。
0: 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有点散，但是这个散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包括学术的啊的这种文章或者著作等等，他们会把自己的研究过程甚至是他们的探索过程都会放在里边。这样做的原因呢，第一是让他们的文章更好读一点，第二也是什么呢，就是让读这方面的人他能感受到更多他们的研究所处的环境，这样在了解他们所读的文章或者书的研究的时候，哎，他们能够更好的把握这个方向。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4个梯度的这个，那你说如果他不提这个东西的话，他不提这个4个梯度，从村庄到小镇，再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再到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哎，没有这个4个梯度的话，我们真的很难能够有这么直观的感受。
1: 对，
0: 对吧？ 哎，但是正因为他有了，哎，他把他的这个一路描写过来之后，你会觉得哦，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那既然我们涉及到了刚才涉及到了这个免疫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这本书里的一篇，叫《免疫性疾病是免疫系统无事生非吗》。
1: 哎，就是你闲的没事儿是吧？你非。是吧，你对抗它干什么呀，是这意思吧？
0: 就像刚才我最早说的这个过敏是什么呢，就是你过了一蚊子他以为是过了一飞机呢，
1: 哎，
0: 就开始叮咣五四就开始打，
1: 这个识别确实出现了问题哈。
0: 嗯，
1: 就是关于随着年龄增大而出现的疾病，比方说像咱们说心脏病是吧，或者说老年痴呆，人们总会说哎呀过去没有这种病是因为那时候人们寿命短，
0: 哎，
1: 还没来得及有呢，人就没了。
0: 对，哎，这是现在常说的。
1: 是，但是有些人还会说这些疾病都发生在生命晚期啊，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老年退行性病变那是随机的，就是说老年痴呆症这个事儿的话，其实没法解释嘛。但是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来说，这个说法就是这个疾病通常是在人们的青年，甚至是幼年阶段就发病了。即使他们不会直接杀死患者，但是也会让他们在健康方面付出高昂的代价。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轻微的症状也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作者就说了啊，我时不时会想啊，如果我生活在20000年前，因为全身性脱发而导致没有眉毛会有怎样的影响啊？影响我的生存能力吗？是吧，狩猎中我锁定了一头鹿，就在我动手之前，扑哧，一个小虫子飞进我的眼睛，鹿跑了，我空手而归，然后呢家族闹饥荒，繁殖能力下降是吧，有人饿死了，基因就无法传播下去了。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糟糕啊？就以上情景啊，在线还没有完全考虑说我的运动性哮喘，如果算上这个，我最好瞄准的非常准啊，因为如果不能一击毙命，我根本没有能力去追赶它，是吧，万一喘了怎么办呀。那对于生存来说呢，任何东西都很重要，哪怕是几根眼睫毛，点人类的基因组，去除基因组里那些会导致免疫基因。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呀，过去30000年以来，易患一型糖尿病、克罗恩病、牛皮癣、狼疮还有乳糜泻的基因表达反而越来越多，使得我们自身免疫性疾病尤其值得我们注意。人口遗传学家路易斯·巴雷罗和路易斯·昆塔纳斯·莫西他们认为啊，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口密度的上升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的变异基因增多的主要原因，而后来呢，从动物身上传染过来的新型恶性疾病也加剧了自然选择的压力。换句话说，人口密度越大，引发疫情的因素越发展就越有利。也许呢，是从种族延续的角度来说，加强免疫防御的重要性超过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成本啊。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从种族延续的角度来说，加强免疫防御的重要性超过了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成本。就是你碰到这蚊子还是飞机，先给它攻了再说。这是有利于整个种族繁衍。
0: 对，所以就会出现这个打错了的问题。
1: 又或者呢，从上面的研究表明啊，这些基因在过去的环境中并不会造成过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个在近些年应该是增加了啊。乳糜泻是由小麦、燕麦和其他谷物中的蛋白质引发的一种炎性症的这种肠病。我们肠子的肠哈，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进行一场思维实验来验证刚才上面的一个假设。在与乳糜泻有关的9个基因变体中，自从人类开始农耕以后，自然选择已经主动从中挑选了4个变体，这让人感到十分矛盾，说为什么在我们以谷物为主食之后，这些易患乳糜泻的基因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呢？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过去这些基因并不会引起与乳糜泻程度相当的疾病，即使在60年前，乳糜泻的确诊案例都十分罕见。那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一型糖尿病。它是一个更加鲜明的研究样本。一型糖尿病啊，在一项分析当中，80种基因变异与这种

0: 疾病相关。
1: 嚯，
0: 其中58个变异是在最近1000年才变得更加多见的。就是自身免疫性的糖尿病通常发生在儿童时期。在20世纪20年代，科学家发明胰岛素注射剂之前，这种疾病那经常是致命的，没有繁殖那就夭折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强烈的负面自然选择压力了。因此呢，单从自然选择压力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基因总是像现在这样造成一型糖尿病的话，那么按理来说他们将很快从人类基因组消失啊。可事实是它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普遍。
1: 说明什么呢？
0: 哎，这些基因在继续传播，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啊，在过去的环境中，这些基因并不会对人类产生自身免疫性疾病一般的影响
1: 啊。
0: 就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样啊，科学家已经很好的从认识到这些基因变异是如何加强我们的免疫力。我们再接着说，狼疮患者，可以十分轻松地应对疟疾感染
1: 啊。好，你看看，
0: 显然呢，撒丁岛人也是如此。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携带这种疾病相关免疫基因的芬兰儿童也有类似的天赋，不是为了抵抗疟疾，而是为了防御通过肠道入侵的微生物啊，比如说像科萨基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病毒。
1: 这个就特别像什么呢？我觉得
0: 以毒攻毒是吗？
1: 哎，第一个是以毒攻毒，第二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就前2年咱们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肆虐的时候，有一种什么呢？我们就一种研究好像就是发现，就是如果这个人在基因上的某一块有一个缺陷的话，这个缺陷恰巧能够特别完好的就是能躲开这个病毒，或者是这个抵挡住这个病毒。
0: 哎，是是是，
1: 这个世界很神奇。
0: 是
1: 啊，
0: 就你看实验当中啊，说患有一型糖尿病的实验老鼠啊，它可以轻松的抵御导致肺结核的细菌。
1: 你瞧瞧，
0: 哎，那时候肺结核非常的
1: 致
0: 命啊，致
1: 命啊，对啊，
0: 那叫痨病啊，
1: 就是
0: 对不对啊？
1: 就是、
0: 那《红楼梦》里那林黛玉不就是吗？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还有什么？就是刚刚提到的结核分支杆菌啊，它就不容易感染了。
1: 嗯哼，
0: 这刚才跟咱们说那个狼疮啊，它不容易感染另外的病毒是一个道理啊。
1: 对对，
0: 所以导致现代一型糖尿病遗传倾向，在过去有可能帮助人们轻易的抵抗细胞内入侵物。更进一步说呢，以上的种种观察都表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基因不是随机突变产生的，它们不是不幸的产物。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遗传工具包的一部分，是来帮助我们在一个越来越肮脏的世界中生存的。
1: 瞧瞧，
0: 越来越肮脏的世界中生存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时候，你比如像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们一家子，这个原来有一个女孩，然后生活的特别的这个快乐，我们经常带着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块玩。后来呢，他们又生了一男孩，当时我们都觉得特别，也都替他们高兴，因为就随着一男一儿一女一枝花嘛，啊，特别好啊。但是后来过了一年多以后，突然发现这孩子有这个就所谓一型糖尿病，应该是
0: 这么年轻
1: 啊，就是1岁多嘛。然后这一家人就一下就看到，我就能看到他们这一家子就是
0: 很失落。
1: 对，就是本身这个人也一家人也很好，然后生活的也不错啊，然后突然好像就到了谷底一样，两口子后来都变瘦了啊。后来我有一次我见，我说哟，我说怎么这么瘦？他说哎，他说你想想我这个能那个舒服得了吗？而且他们后来给那个孩子身上啊安了一个那种就是
0: 泵是吧？
1: 泵，对，像就是不是一个检测仪，就是拿手机直接能看到他现在就是他的这个叫什么
0: 血糖
1: 有多高。就是因为你血糖高也有危险，血糖低也有危险嘛，都有危险，所以他们要随时看，恨不得每天晚上就恨不得1小时得起来看一下，1小时看一下，就到这种程度。那现在听完了刚才红酒跟我们介绍的这一段之后，我突然想，哎，这一段内容其实我可以这个推荐给他，或者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他，我让他去看一看。其实怎么说，就是从他的角度啊，孩子得了那个一型糖尿病可能确实是一个让他们很难受的事儿，但实际上呢，哎，可能就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上帝为你关上了这扇门，但是可能他为你开了那扇窗。
0: 对，
1: 哎， 就是说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的话，可能会对未来充满更多的希望。
0: 是，
2: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3: 书是知识的海洋，
4: 书到用时方恨少。
5: 读书俱乐部，
6: 读书俱乐部，
7: 读书俱乐部，
2: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和启航老师一起来分享过敏大流行。我们接下来再通过他的一个实验啊，进一步说明作者的一个观点。他说，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免疫反应呢？说事实证明啊，作为哺乳动物，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免疫力是有上限的。举了个例子啊，让我们以苏格兰西北海岸的圣基尔达群岛上的野生绵羊作为例子。说过去几十年，科学家们一直密切关注一个500只羊组成的羊群。他们生活在这个群岛其中的一个岛屿上。近来啊，他们以10年为跨度，特别研究了血液中的自反应抗体。就这种抗体水平是反映现代驯化了的人类是否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个预测指标。然后呢，他们将测得的抗体水平与这群动物的繁殖成功率进行了比较，然后研究人员就发现了，这些自反应抗体在野外赋予了羊群明显的优势，就是说在最恶劣的冬季啊，1/2以上的羊都会死亡，但是具有更高。
8: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和年华。
9: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西方世界有一个概念呢，叫婴儿潮，他们是集中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20年之中的人。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物资匮乏的困难，国家复兴重建，工业大发展，信息技术革命之后，现在的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在花钱的方式上啊，很有意思。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带您走出国门，咱们呢去看看发达国家的老人们是怎么花钱的。在老年人众多的日本，似乎60和70岁的人并不是老人，他们在生活上啊，还努力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风格和做派。退休以后，很多老年人出门还照样把自己整理得干净整洁，男士正装领带，女士呢更是漂漂亮亮的，容颜精致。因此啊，日本老年服装业、化妆品、理发业和美容业都是赚老人钱的行业，以致延续到了汽车业、家具业等等啊，这些也随之兴旺起来。日本老人另一个花钱的项目是他们的医药费。日本要求患者负担10%到20%的医疗和药品费用。这乍一看呢，哎，不是很多呀。但是遇到大病和需要做大手术的时候，这个百分比就是一个相当沉重的压力了。所以老年人花钱保守，要存储一些救命钱。由于日本的商店、饭馆和其他的服务业在银发经济战略上下了不少的功夫，医生到家里问诊啊，餐饮业送餐到门口啊，连锁的便利店、干洗店、超级市场也都推出了为老人送货和取货上门的服务，而且呢可以上网预约。所以啊，日本的老年人已经成为网上购物的主要力量。美国老年人呢，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他们把享受大自然称之为太阳加快乐的活动。很多人在退休之后都走出家门去看看大好河山，当然了，他们的方式也是可风可减。 而两个夫妻一起开着露营车、大房车。

客周游美国呢，已经成为了近年来美国老人最时尚的旅游方式。这种房车被称为车轮上的家，设备那是一应俱全，既是车又是房，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呐、洗浴呀、还能安一个舒服的大床。所以啊，很受时间充裕、喜欢自由行的老年人喜爱。在美国，购买一辆房车啊，大约是在 2.5 到12万美元之间。老年人呢，可以量力而行，前期投资数千美元的首付就可以了。在高速公路旁边啊，有这种为大车专门设置的停车场，公园里边呢，有超过6000个公共露营地可以提供使用，备有水电还有清洁设备。食品呢，在超市和农场里边购买好就可以，又新鲜又便宜。现在美国拥有上百万房车的主人当中啊，老年人那是主力军。英国房价的高涨给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英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年轻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准许老人提前支取退休金，也使得老年人有财力购买房子并且出租，增加他们的收入。家庭观念比较重的英国老人呢，深感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学贷和房贷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窘迫，因此啊，常在关键时刻向第二代，特别是第三代伸出援助之手，依然按照老习惯为包括已婚子女在内的全家统一购买食品，更多的在晚辈们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现金。他们还有在孙辈出生的时候和某些重要的时刻购买理财产品或者存一笔钱作为礼物的传统，目的呢是希望能够在未来帮助他们度过升学和生活的难关。在高物价的英国，65岁到74岁的老年人家庭通常要把近三分之一的退休收入用于食品和非酒精类饮料上，尤其是他们喜欢的下午茶和点心，准备起来呢是不惜金钱呢。而与家人或者朋友一起饮茶和小酌，分享安闲的午后和假日，更是必不可少的。法国老年人所重视的养生并不是靠吃药等等这些方式来实现的，而是采用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达到目的。他们除了保证有充足的睡眠之外，一天当中啊，要花几个小时来细细地品尝各种食品和咖啡。他们用在吃喝的时间比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同龄人要长上一倍还多。法国老年人认为啊，舒服地把钱花在自己喜欢的餐厅和咖啡馆里最为实惠，对于美式的垃圾食品呢，不屑一顾。重视食品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老年人就会体重增加，相反呢，这些老年人用各种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外形美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间，常常能够看到老年夫妻们结伴在露天市场或者超市里边购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既是长距离散步，又是健康的购物。在巴黎的街头啊，也有很多的老年女性按照自己心中的音乐，用华尔兹的舞步是翩翩而行，这样能够免费的健身，并且呢，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下半时段咱们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希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婚姻呢，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经营的好，一生风平浪静，生活是美满幸福。那经营不好呢，可就是波涛汹涌，甚至惨不忍睹了。接下来啊，咱们就欣赏一篇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小美文，叫《老伴儿》。头发越来越白之后，在台北坐地铁时经常有人让座，第一次碰上我还真是大吃一惊，那人看起来明明比我老啊。那天我才明白，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以为自己还年轻，包括我在内。说到老，就不得不提我的老伴儿袁瑶瑶。40年前我在服兵役时认识了他，当时我20岁，他16岁。后来我们结了婚，定居台北，我在杂志社担任摄影编辑，他在贸易公司上班。两人开始有了摩擦，因为他白天忙得要命，晚上还得在我的强迫之下帮我翻译英文原版摄影书籍。对他而言，这是相当枯燥的劳务，但是我太想吸收知识了。幸好他个性温顺，再大的不愉快睡上一觉就能忘个精光。那是老伴儿为我所做的一大堆事的开端，令我影响到整个华人摄影界的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和《当代摄影新锐》，都是通过他帮我读书而积累知识的写作成果。后来因为我要到法国办展览，他开始学法文，也因为如此，我才有机会见到法国图鲁斯水之宝摄影一郎创办人、摄影大师尚·杜杰德，与这位我生命中的贵人产生灵魂的共鸣共振，也促使我办了中英文对照的摄影家杂志。办杂志的那段时间是我俩结合的最紧密的时候，因为他的外语能力，我们得以周游列国邀稿采访，摄影让我们的生活丰盈，眼界开了，心胸阔了，朋友也多了。让我觉得最可喜的就是，经常我还没开口，太太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她与我水乳交融，仿佛是另一个我，却又同时弥补了我的不足。如此和谐美满的关系，竟然从我戒烟那天开始有了变化。从前我写起文章来是又快又一根接一根，文思自然泉涌，欲罢不能。1992年，我把从初中就开始抽了近30年的烟给戒了。没想到下笔时，一张一张的撕稿纸怎么也写不满。有一次交稿在即，差一点就要冲出门找香烟了，灵机一动，心想不如叫太太帮我打字，我在旁边一句一句的讲，之后再来修改。一试之下居然行得通。从那时开始，我的每篇文章都是太太坐在电脑前帮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出来的。头几年还好，她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助手，渐渐地她开始喜欢给意见， 到后来甚至批评起我来。这种情形发生在大约10年前，他开始有了自觉自我意识之后尤其明显。文章写着写着，两人就会吵起来，经常写不下去。我试着在每次摩擦后调整自己，渐渐学会了不要在意很多事。老伴儿比较单纯，总是那句话，没啥好计较的，很快就能雨过天晴。问题是他忘得快，也不能汲取教训，过一阵子又开始给我找麻烦了。换个角度想，文章写了几十年，我听到的多是赞美，少有批评声。身边这位批评家的言论没法不听，又不能把他赶走，只好封他个软评家，意思就是专门批评软意中的专家。我并不是修养特别好，只是深知跟他动肝火对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多年来我体悟了一件事，夫妻愈是亲密就愈经不起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想讲的话先吞下去，找机会再沟通。老伴顺从我大半辈子，很会烧菜，又是我事业上的好助手，最大的毛病就是向来比我晚起，又不喜欢做家事。非常爱干净的我，在家时只有按着自己的节拍，每天4-5点起床打扫屋子。有一天老伴问我，为什么每天都要打扫得那么仔细，别人根本看不出差别。我说，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自己打扫。天下没有不努力就能完美的婚姻，唇齿相依也会不小心咬到。两个有缺点的人磨合得好，就会变成完美的结合，磨合得不好，无论谁是玉谁是石，下场就是俱焚。能互称一声老伴儿，其实就是两个永不放弃对方的人，共同寻找着在每个阶段结合。

方式，我和袁瑶瑶正是如此。刚才呢，咱们共同分享了著名摄影家阮义忠先生的一篇文章，叫《老伴儿》，真的是一对欢喜冤家，有的时候让人忍俊不禁。不知道这篇文章是不是阮先生老伴儿给打出来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这一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带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近日，我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全部建成投用，实现全域覆盖。这意味着怀柔市民办理医保业务无需专程前往医保大厅，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办、高效办、马上办。在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市民王彩银女士办完金融业务，就近完成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办理。以前办医保业务得专门跑一趟大厅，来回折腾很不方便，现在来银行办业务，顺便就能办结医保事项，还能现场咨询政策，确实是省心又便捷，王女士说。群众办事体验的大幅提升，得益于我区落地推行的医银合作便民服务模式。设立在银行网点的医保服务驿站，严格按照全市统一标准建设，设置窗口服务、帮办代办、自助服务、政策宣传等功能区域，办人员群众日常高频办理的各类医保业务均可在驿站一站式办结。同时，各驿站常态化开展医保政策宣讲指导，手把手协助群众操作智能经办设备。北京银行怀柔支行网点负责人阮文表示，工作人员持续学习最新的医保政策，熟练掌握各项业务办理流程，精通自助终端设备操作，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提升经办能力，切实让周边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除了银行网点，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保服务驿站也发挥着大作用，市民就近看完病，顺便就能把医保业务一块儿办了。我区不仅织密基层服务站点网络，更持续升级便民服务质效，结合全区能力提升年工作部署，区医保局常态化组织干部职工下沉医保服务驿站，定点医疗机构及镇街社区开展志愿服务。近期，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的工作人员就来到龙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驿站，手把手指导群众办理业务，面对面解答政策疑问。一个小时内就帮多位参保群众办好了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维护、医保使用记录查询等业务。截至目前，全局干部职工累计下沉基层服务时长已达442小时。通过在一线直面群众、服务群众，工作人员更精准地掌握了大家的实际诉求，也让各项医保惠民政策能更好落地。目前，我区医保服务驿站构建起多元服务体系，其中医银、银行合作站点3家，医医定点医疗机构联动站点6家，医社镇街融合站点16家，全区25家医保服务驿站实现镇村、村居全域覆盖。区医保局咨询服务科负责人江源表示，下一步

0: 我们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驿站规范化建设，精准一线经办服务能力，推出更多精细化、个性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执迷15分钟医保便民服务圈。
1: 我是一个90后，小的时候，这首歌是我的摇篮曲。
2: 河波浪宽，
1: 奶奶说，这是她学会的第一首歌。
3: 我是一个80后，我有很多身份，但只有一个祖国。这歌是每年留学生春晚上我的保留曲目。
4: 我是个70后，出国旅游，在国外的机场遇到一群年轻人玩快闪，音乐响起后，现场很快变成了大合唱。中国，我的祖国，我深爱的家园。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毛巾用久了，似乎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酸爽味儿？哪怕洗得再勤，那种像馊掉的烂酸菜或者是湿抹布的臭味儿还是会迎面袭来。更让人头疼的是，家里的毛巾似乎也很容易变硬，用起来硌脸，像砂纸打磨过一样。每当你想换掉时，家里的老人呢，总是会不舍得，觉得没破就能用。而老公用的那条毛巾异味尤其明显，甚至毛巾中部的颜色都暗沉了下来。那么毛巾为什么会发黄、发硬、发酸？出现这些情况还能不能继续用？多久需？很多人觉得毛巾只是擦擦洗干净后的脸和身体，能有多脏呢？但事实是，毛巾是完美的微生物培养皿。首先，毛巾由毛圈组织和底部组织组成。那么虽然看起来平整，但放大看，棉花等天然纤维的纹理粗糙且扭曲，极易藏污纳垢。其次呢，我们每次洗澡洗脸，皮脂、汗液和皮屑会残留在纤维深层。另外，卫生间通常环境潮湿，那么湿润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加上适宜的温度，简直啊就是细菌、真菌等微生物的乐园。所以呢，毛巾不是永久性的用品，不能等到用烂才换。我们建议3至6个月更换一次毛巾。主要原因呢是，首先用久的毛巾上啊会形成一层生物膜，那么这个生物膜的形成时间一般可以早至使用毛巾后的2个月左右。有显微镜分析发现，生物膜特别容易在毛巾的毛圈下方以及地茎上，这些位置相对隐蔽，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的洗涤难以彻底处理干净。那么如果2个月时毛巾就已经产生生物膜，随着时间的增长，毛巾纤维之间的生物膜也随之不断增加，使毛巾慢慢的变硬。同时分析还发现，伽马变形菌纲和阿尔法变形菌纲是毛巾上的主要菌群，这些微生物的代谢活动就是毛巾产生异味的变色的主因。它们会将汗液、皮脂等前驱物质代谢成有挥发性的臭味物质。举例来说，短链脂肪酸会产生类似湿抹布的酸臭味。另外，细菌代谢释放的色素等副产物会让纤维褪色或变暗。所以当毛巾开始发硬，出现洗不掉的异味，或是颜色变暗时，就说明它已经到了物理和卫生的双重极限，请果断更换。听到这儿，可能有人就会有疑问了，如果烘干温度很高，能不能把微生物或生物膜杀死？如果杀死了，还需要频繁更换吗？这里给您明确的答案，高温烘干确实能杀死大部分微生物，但对生物膜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生物膜不只是细菌，而是微生物附着在纤维表面并分泌物质形成的复杂结构，它更像是细菌给自己盖的堡垒。这种结构本身会牢牢扎根在纤维深层，普通的物理摩擦和常规家庭洗涤手段很难将其彻底处理干净。一旦生物膜形成，毛巾即便洗完烘干，可能还是会洗不干净，或者是颜色暗沉。所以高温烘干能延长毛巾在健康期内的安全性，但如果发现毛巾已经发硬、发黄、发酸了，还是建议您赶紧更换。最后提醒您，为了家人健康，在使用毛巾时可以遵循以下原则：一、专巾专用，部位分离，建议头、脸、手和身体分开使用不同的毛巾，严禁用浴巾擦完私处后再擦脸，这会显著增加感染大肠杆菌等粪便细菌的风险。二、严禁共用，毛巾是细菌、真菌和病毒的传播媒介，即便是亲人也不建议共用，特别是家里有人患有皮肤病，比如脚气、油屎。
三、定期重度清洗，如果有条件，建议用热水清洗。研究表明，6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可以有效灭活大多数微生物，对于特别脏的毛巾，甚至可以使用开水烫死更多顽固的微生物。在清洗频率方面呢，有这样几点建议。洗脸巾建议每周至少清洗两次，普通浴巾建议每周清洗一次，亦或在使用3至5次后清洗。健身房的毛巾，这类毛巾会吸收大量汗水和皮脂，建议每次使用后立即清洗。

天地有正气。继续听文天祥的故事。1276年正月，伯颜的大军已经到了临安城外30里的地方。伯颜逼迫南宋朝廷投降，并说只有南宋的丞相才有资格和他谈判。丞相陈宜中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连夜逃跑了。南宋朝廷一片混乱。关键时刻，正在担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挺身而出，自愿冒险去与元军交涉。朝廷赶紧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派他和伯颜谈判。一见到伯颜，文天祥便义正言辞地请元军后撤100里，以表示谈判的诚意。伯颜见他胆色过人，大为惊奇，忍不住对文天祥进行各种说辞逼降。然而文天祥始终不为所动。然而这时的南宋朝廷却首先受不了伯颜的威胁，不顾文天祥还在艰苦谈判，竟然派人向元军求降。这下子文天祥的努力全都付诸流水，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趁乱从元军军营逃脱，一路往南，开始在福建、广东等地组织军队与元军作战。经过3年艰苦的交战，终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文天祥作战失败，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都。到了大都的会同馆，元朝廷每天轮番派人劝降，都被文天祥骂得狗血淋头。无奈之下，劝降的人只好把他移送到了兵马司衙门。在幽暗污秽的牢房里，文天祥戴着脚镣手铐，受尽了折磨。但无论面对怎样的酷刑，他始终坚持信念，绝不有正气，杂然复流行。这首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在兵马司的牢房里，文天祥艰难地度过了3年，但他忠于南宋、反抗元朝廷的意志没有丝毫改变。元世祖忽必烈听说了文天祥的忠义精神，决定亲自劝降。文天祥见了忽必烈后，只是作揖，并不下跪。忽必烈和颜悦色地劝说道：我们都非常敬佩你的忠心，但还是希望你能为我大元效力，怎么样？文天祥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大宋的丞相，怎么能做敌人的臣子？如果背叛了大宋，我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忽必烈没有办法，只好问：那你想要什么呢？文天祥斩钉截铁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只求一死。直到此时，忽必烈

终于意识到，文天祥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主意了，只好下令处死他。被押解到刑场上的文天祥面色从容淡定，他正义凛然地对监斩官说：我的祖国大宋在南方，我要面对南方而死。他整理了一下衣冠，面朝南方跪拜，仰天长叹：我能为大宋做的事情都做完了，此生无悔。文天祥壮烈牺牲了，年仅47岁。回顾文天祥的一生，他在小时候听父亲讲述庐陵四中等先贤的事迹时，已经立下为人要忠义的誓言。后来勉力支撑风雨飘摇的南宋朝廷，面对强大的元朝廷，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真正用一生履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他已经成为忠义的化身，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恋上怀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有人说，不怕突然来了紧急工作要辛苦加班，就怕领导压轴出场，笑眯眯关心你最近累不累呀？自己的身体累不累当然清楚，可是从老板嘴里问出来，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瞬间飙升。是不是真的累已经不重要了？这压根儿就不是关心，而是来自老板无声的考验。一个回答不好，直接影响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形象，甚至连饭碗都保不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说说该如何回答老板这个。前几天小时快下班的时候，老板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微信，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乍一听这话，觉得是老板关心自己，可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没那么简单，心里纠结了半天，回复了一句还行，老板就没了消息。为这件事儿，小时纠结了好几天，缠着同事们问，你们说我是该累还是不该累？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有这样的困扰。春晚上有这样一个小品，打工仔孙涛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累不累，接连掉进坑里。第一份工作，老板问孙涛累不累，他说不累，老板开了他，不累就是不努力工作。第二份工作，同样的问题，他说累，老板开了他，干这点活就喊累。第三份工作，老板问他累不累，他说累也不累，老板开了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小品中的搞笑桥段恰恰是职场残酷的写真。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想要给出满意的答案，想要搞清楚出题人的意图，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面对老板的花式关心，首先要判断老板为什么

突然关心你。想要给老板满意的回答，就要看得透关心的本质。宇飞曾经和一个创业的朋友聊起，老板主动体贴下属是出于什么心理，他第一反应就是活没干好呗。每次下属交上来的报告出现纰漏，他都不会发脾气，反而总要先问一句，是不是最近太累了。他的下属一听这句话，立刻就明白了老板的意思，自己把工作搞砸了。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还要在一起共事，总不能出点问题就劈头盖脸的骂一顿。所以关心累不累，很多时候是老板表达不满的委婉方式，表面是在关心你，其实是关心你的工作。老板不仅想要员工做好，还希望员工做得多。还有一种情况，问你累不累是聊天时的承上启下，接下来老板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了。我刚刚入职时，领导经常和员工聚在一起吃午饭，趁着午饭的空关心员工工作忙不忙，累不累。部门前辈都是含糊过去，我这个新人一心想着给领导留下积极的印象，无论工作再累，领导一关心立马就打起12分精神。可是这个话题刚聊完，领导话锋一转，看你表现积极也有精力，不如接下来这个小项目你负责吧。到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领导套路了。说到底，职场里的温情牌无非是想要你好好干活，多干活。那么面对老板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呢？首先，切忌邀功或者大吐口水。前段时间公司来了一个实习生，每次领导来巡视工作，关心他最近怎么样，他总是一副苦大仇深的表情。哎呀，领导，我们去做市场调研太辛苦了，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天下来累到一句话都不想说。同事聚在一起午饭，他更是逮住机会就大吐口水，说工作加班时间长，碰到各种人事不配合，结果啊，最终也没能转正。职场诉苦其实是无能的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向领导诉苦邀功，领导不仅不会怜悯，反而会觉得你只是一个不能解决问题、浑身负能量的人而已。其次，不能每次都是支支吾吾回避问题。支支吾吾回避问题，偶尔使用一次还可以，次数多了只会给别人留下不真诚的坏印象。我有个同事就因为回避问题栽过坑，每次领导关心询问工作生活问题，他总是以一句还好吧、还可以的万能和稀泥式来应对。直到有一次领导直接当面批评他，还好吧是什么意思？大家主动关心你了，你都不肯说实话，你这人也太不真诚了。原来在领导的眼里，他的和稀泥反而变成了不好沟通、不真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领导问你累不累是想获取信息，他不需要知道你到底累不累，可是他需要知道更多与工作有关的信息，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更好地做决策、管理团队、协调工作。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傅盛说，老板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信息和资源的合集。从这样的角度看待老板，很多与领导沟通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啊，与其把这个问题当作挑刺儿或者加班的信号，倒不如当作老板需要更多信息的途径。面对老板的送命题，正确的回答姿势是不着急回答累或者不累，而是组织好自己的语言，向领导汇报你的工作情况、工作进度，尽可能包含多的信息量。如果实在不知道领导到底对什么信息感兴趣，那就告诉领导你每天做的工作，讲得越多越复杂越细致越好。看上去的答非所问，却恰恰是职场中的高情商。当你提供了信息，某种意义上问题就扔到了老板手里，既聪明地透露了自己的处境，又可以顺便考验一下老板。其实啊，不仅仅是你累不累这个问题，职场很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用同样的思路来破解。老板和员工之间能坦诚相待的太少了，大部分呢都是在斗智斗勇当中成长的。及时恰当的向老板提供丰富的信息，化解沟通难题，在领导眼里你就是靠谱又努力的好员工了。好了，接下来听一首歌，一会儿见。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微信公众号，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在一段亲密的感情中，无论是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婚姻生活，我们都要学会去如何安慰自己的男朋友或者是丈夫。每一个人都有伤心痛苦的时候，而在他身边的你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要么怎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个功不可没的女人呢？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怎么安慰男人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小丽和我抱怨说她男友不解风情，她看男友下班很沮丧，就试图安慰，没想到后来男友却向她发火。她说刚开始男友不想说，只说没事儿，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出于担心，所以啊一直缠着男友问，你就和我说说啊，说出来就好了，而且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分析呢。然后男友就发火了，我说了没事儿，别问了行吗？真烦人。小丽一脸委屈，明明自己是想要安慰男友，怎么还招惹着他更生气了呢？这种情况在亲密关系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大都知道人都会有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也知道不管是女人还是男人都需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得到恋人的安慰，但往往我们越是想安慰对方，越是想要让对方倾诉出来的时候，反而会让对方更反感，甚至更生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就是回力棒效应的具体体现。所谓回力棒效应，就是指某个人一直喋喋不休的想要说服别人，对方却发火或根本不想做了。心理学家布瑞姆又将这种效应称之为对抗心理，也就是说本来想做的事儿，却因为别人说你应该怎么做，就会感觉自己被对方指使或者强迫，如同自由被剥夺了一样，从而完全失去想做的意愿。在亲密关系中，当一个男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可能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他本想自己静一静之后再把事情告诉你，没想到你总是在一边逼问，让他讲出来。这个时候呢，他就会产生对抗心理，所以这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为什么女人对男人的安慰有时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起到反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安慰到点子上呢？首先我们要分清楚恋人的类型，看他是倾诉型还是沉默型。对于倾诉型很好办，你不用察言观色，他就会向你倾诉出来，你只管认真倾听，给予适当的回应就可以了。如果是沉默型，就要考验你的说话技能了。其次就是当你看到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问了一次他不愿意说，就先不要问了，可以试着给他倒杯水，陪他静静地坐一会儿，然后对他说，我的肩膀随时可以借你靠，如果你想要我抱抱你就来吧。如果他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开始和你交流了，愿意说出内心的不愉快了，你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后对症下药。第一个是愤怒型，引起男人愤怒的原因可能是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或者是老板比较难缠，也可能是被小偷偷了钱包等等，总之就是非常愤怒。如果他和你说，真是太可恶了，那个项目中明明有我的功劳，偏偏发奖金的时候没有我，问怎么回事，说我做的贡献不大，只发前三位的，这时候你要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跟他一起愤怒，可以说，怎么这样啊，确实好可恶，太过分了，总有苦劳啊，真是的，亲爱的，如果是我，我都要气炸了，什么人呢，就说这样之类的话。千万要记住，不要和他讲道理，道理大家都懂，只是这个时候他更需要情绪的宣泄，需要你和他站在一起，而非在他的对立面跟他讲道理。第二个是悲伤型，这种类型有可能是亲人朋友有事儿，或者是去世了，此时我们不能说得过多，造成对方心烦，也不能说得太过于悲凉，不要说什么人生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有生老病死，你可以这样说，我理解，我知道这事儿确实让人难受，我也曾经经历过，那时候我也很难受，所以我能明白你的感受。这样的话语打的就是共情牌，能让对方明白你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感受。还要注意一点，如果事态严重，对方需要的话，你尽可能给予对方拥抱，因为很多时候拥抱胜过千言万语。最后一个是低落型，这种情绪的产生是非常普遍的，也是持续比较久的。比方说对方的工作一直不怎么顺利，或者说他对自己的前途比较迷茫，又或者说
她的身体欠佳等等。这个时候，你就要说一些偏向于鼓励性的话。

语，表示你对他的赞同和肯定。同时，你要加一些肢体动作，你可以握紧他的双手，也可以将头靠在他的肩头。总之呢，要掌握好语言的力度，不能说得太过，不能凭空夸他很棒，要举出具体的例子，这样呢，才能够说到他的心坎里，才能够从根本上达到安慰的效果。其实呢，当一个男人需要安慰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情升温的好时机了。但是有很多的小仙女们就是因为不会沟通，反而让亲密关系变得糟糕。所以小仙女们安慰男人的时候，一定要把持住说话的分寸哦。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龙山街道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小新庄村地处科学城规划范围，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获评怀柔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3: 全村户籍人口654人，常住人口仅108人，人口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突出难题。面对发展困境，村党支部精准锚定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玉建教授团队，建成土壤改良与生物防治试验示范基地，成功落地博士农场。
4: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委员李宝虎：
5: 我们建立了博士农场智库，有11位专家学者常态化进村，为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他们的指导，我们村的紫衣花生产量增幅23.1%，蜜薯增长25%，农产品质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3: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夯实种植产能的基础上，党支部牵头成立北京渔阳小镇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其中村内特色品种宫廷油鸡获评2023环球首发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全球地标优品，村庄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4: 北方镇小新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彭玉露：
6: 我们探索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当地这个双鹤盛、马氏等一些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然后用我们改良过的啤酒花，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脱敏

0: 花生，然后正研发这个脱敏花生巧克力，还有一些我们鲜花酿 IPA 啤酒，然后这样呢，就是把我们那个传统的农作物从田间地头提升到了一个饮品食品，充分提升了他们的高附加值，然后进一步拓宽了我们那个农民的增收渠道，然后也带动了村集体的一部分收入。
1: 产业发展有奔头，民生服务有温度。党支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首位。近年来，集中力量落地了一系列惠民工程。针对村内雨水管道陈旧、雨季排水难问题，党支部多次专题研讨施工方案，3个月内完成2900余米雨水管道改造，统筹推进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完成街道铺油48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168个，新增路灯28盏，升级改造篮球场，村民出行和文体活动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党支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安装防腐木围栏1200余米，规范小园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 北方镇小新庄村
3: 都看得见摸得着，安装一些个健身器材啊，这样呢，一来让大伙儿的心情比较舒畅，日子呢越过越好。
2: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猛：
4: 今后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深挖毗邻科学城地域优势，对接科学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坐实民生服务，美化村庄环境，以实干担当践行入党铮铮誓言。
5: 本台消息：风华正茂筹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7月8号上午，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怀柔医院正式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体检是征兵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兵员质量和部队战斗力生成。在怀柔医院体检中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接受视力、耳鼻喉、心电图、心理测试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程序、方法和标准，对受检青年进行各项检查，并准确做好检查结果登记。怀柔医院副院长贾凯说：
6: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征兵体检工作啊，我们组织的各科室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这个征兵体检的这个队伍。前期呢又经过了业务培训，确保每一个指标、每一个项目，标准明确。在征兵体检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反复强调了政治纪律，要保密，同时呢要用特别热情的态度来服务咱们的应征入伍的青年。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征兵体检工作的圆满完成。
5: 区征兵办前期对应征报名青年基本身体状况、政治情况进行了初检初审，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应征青年进入本次体检环节，更严，项目更细。除常见的身体机能指标检测项目外，还有功能检查和心理测试等，例如关节活动度是否良好、下蹲是否彻底等，以适应高强度军事训练和多样化作战任务。应征青年张宇翔说：
7: 参军入伍是当代每一个青年人的责任与义务，参军入伍对于我来讲，长久以来也是我的心愿。我认为军营是一个非常磨练人意志品质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奉献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保家卫国，响应国家强军号召。
5: 应征青年江润泽说：
8: 我的爷爷呢，是一名中国海军的战士，小时候他经常陪我看一些军旅题材的影视剧，他告诉我说，当兵光荣，能锤炼出个人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参军入伍，用青春守卫祖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5: 本次体检为下半年第一批次征兵体检，为期3天，后续区征兵办还会安排第二批次体检和复检，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经过筛选将有望应征入伍。
2: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竣工，后续

0: 将进行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安装等工作。此次迁址改造项目以分层分类、功能集聚为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并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升级、设施优化，打造一座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标准，为辖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守护。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河西路5号院， 在8号楼1层预防保健门诊， 登记窗口接种室、留观等候区与母婴保健室科学划分，卫生间专门配备儿童马桶与矮式洗手池，贴合少儿使用需求。据了解， 预防保健门诊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 主要承接早孕检测建档、 0-6岁儿童健康管理 以及预防接种等多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9号楼1层作为接诊核心区，集中布局挂号药房、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全科门诊等服务板块。2至5层规划建设中医馆、康复理疗科室、检验科、输液室、口腔科等。值得一提的是，1层配套设置的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划分为诊前、诊中、诊后三大功能区域。诊前主要负责居民信息采集、规范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登记、预检分诊与健康咨询引导。 诊中开展全科诊疗、提升检查、处方开具、双向转诊及诊疗信息实时归档，为居民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诊后落实慢性病随访管理、体检预约与报告解读、疫苗接种跟踪督导，同时配备健康自测设施，各环节有序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全流程一体化的家庭医生便民健康服务体系。
0: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1: 我们的亮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我们医学影像、住院、口腔等空白服务，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空间布局，那么整合了加医健康管理中心、社区专病门诊、全科、药房、发热诊室等一站式的诊疗区域。目前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装修后细节修缮工作，后续中心计划陆续添置 DR 影像仪、心理测评系统、认知功能训练以及 AI 超声辐助诊断等设备。
2: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对居民来说呢，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就便的享受到这种签约管理、专病诊疗、预防接种、住院康复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基层医疗服务，那么就医体验呢会更舒适，办事少跑腿，然后看病会更省心。
3: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 龙山街道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献密为南华园三区望淮社区的100余名社工及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以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南华园三区专场培训，聚焦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品牌运营。据悉， 该社区已搭建3期睦邻主品牌，配套意识光、知行堂、木微型三大子品牌，覆盖文化服务、知识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场景。授课老师结合社区品牌建设实际，贴合基层实操需求，解读志愿服务核心知识，拆解优秀项目运营经验，剖析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转型路径，并精准梳理工作短板，从项目精细化设计、品牌打造、成效评估等方面给出优化方案。 望淮社区专场围绕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管理、品牌升级展开，授课老师详细梳理四业同心志愿服务队建设现状，结合居民精细化服务需求，依托各地优秀案例讲解志愿项目运营、服务标准化流程等实操内容，引导工作人员打破传统零散服务模式，树立长效化、品牌化服务理念。 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志愿项目策划、品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提升了志愿服务队伍专业素养。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优化特色志愿品牌，聚焦群众需求，打造暖心务实的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0: 乔德镇消息， 近日，乔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项目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若顺利通过验收，该中心将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年护理中心建设单位，我区老年护理中心数量将扩容至2家。 据了解，该中心改造门诊楼二层约

0: 400平方米区域， 设置20张养老护理病床， 配套建设医护工作站、 康复室、 淋浴室等多功能区域， 配备25名专业医护人员， 同时添置除颤监护仪、 输液泵、 防跌倒设备等专业医疗设施， 搭建病房呼叫系统， 全面夯实硬件服务基础。 新中心主要为失能术后恢复、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内科诊疗、日常照护、基础康复等服务。目前中心已与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搭建医联体合作通道，实现老年患者双向转诊，保障就医服务连续畅通。验收组通过汇报听取资料核查、现场踏勘等方式完成项目全面评审。 此前杨颂镇老年护理中心已投入运营，此次项目验收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辖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优化养老医疗服务建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护理服务。据市场监管局消息，
1: 为强化工业产业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管控，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田川工贸有限公司、百世新饮料、北京有限公司两家获证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本次检查严格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相关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相关暂行规定开展，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多项关键内容，严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仔细排查企业生产条件、 工业技术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变动手续是否合规。同时，细致检查企业原辅材料采购使用台账，确认许可类原辅材料是否从合规单位采购，并核查企业出厂检验、产品销售台账的完整度与规范性。经现场全面检查，两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有序。 下一步，怀柔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进获证企业证后监管工作，紧盯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持续提升辖区工业产品整体质量水平，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0: 燕七镇消息， 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7月7日， 燕七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细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本次排查聚焦小区楼道、单元门厅、电梯口、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 工作人员同步核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充电桩的日常运维和使用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车辆乱停、占用疏散通道、违规充电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引导车辆规范室外停放，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向居民普及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安全充电、电池养护等常识， 讲解违规操作的安全危害，杜绝居民侥幸心理，同时督促小区物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持续优化充电配套设施，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居住环境。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026年志愿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 需在7月13日8点30分至17日17点整 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指标分配招生包括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招生，共设8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 7月8日，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暑假，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杜绝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根据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部署，各学校让暑期作业回归纸笔，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户外运动中乐享假期。 7月7日，故宫博物院公布2026年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 85% 以上的团队，可提前1至6日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快速预约。团队中的成年人门票需另行预约购买。预计今日至11日，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日常出行除了要携带雨具，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聚焦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北京市民的出行息息相关。第一，佩戴头盔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可选动作，而是硬性要求。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守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法规要求。第二，骑行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接听电话。新规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或接听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操作失误，保障自身和他人的通行安全。第三，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10年。无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所有电动自行车需按规定登记上牌，领取的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如需继续行驶，可按规定申请延用，未登记上牌的将面临相关处罚。第四，全面禁止平衡车、滑板车上道路行驶。平衡车、滑板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新规明确禁止其在道路上行驶，违规上路将面临查处，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选择安全合规的出行方式。第五，电动自行车后座可在未成年人年满上限调整为16周岁。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确保孩子安全，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第六，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新规明确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包括楼道、电梯、住户家中等区域。社区居民需严格遵守，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全新的一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去用音乐来进行记录。时过境迁和事过境迁，一个表达时间，一个表达事情过去，这都是从字面上最简单直接的解释。但仔细想想，这两个词里面藏着多少让人痛苦遗憾的过往，那些过往的时光和人事都是再也不会回头的。其实所谓的云淡风轻，也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修辞手法。要听到的这首歌不仅是时过境迁，也是事过境迁，来自赵传和辛晓琪合作的这首《仿佛是昨天》。

在这个汽车金曲的环节，我想我得想想接下来的话要怎么说。如果你和我一样默背歌词的方式唱完下面这首完整的《为爱痴狂》，我只能隔空和你握握手，然后轻轻地道一声致敬，之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说一句你这个老人家。我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听到的这首娃娃的大雨是《陌是好声音》，你是不是会下这样的定义？很亮，或者是很有穿透力，很高，或者是很低，轻易跨越几个八度就跟玩似的。但让我说什么是好声音，我觉得用巧妙的方式唱一个自己可能觉得有点吃力的高音，用不是那种制式的规矩的方式去唱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歌，每一个音用情感发出，而不仅仅是技巧，有性格去唱歌。无论是娃娃还是下面要听到的张信哲，他们就是我心里的好声音。我要赞美他们。要听这首作品，是来自于张信哲，叫做《说谎》。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词出自李卓雄，歌曲的曲调是来自常石磊。你知道常石磊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色，然后莫文蔚把这种个人特色唱得非常非常的淡，而把他自己唱得特别特别的突出，这是非常需要功力还有自我以及音乐素养的事情。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不散不见，这里是音乐导航，明天我们继续在这儿相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9年6月25号下午，在偶下来的人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他正是毛泽东。如今距离他上次回老家已经过去整整32年了。看到主席下车，招待所的人赶紧迎上去，然而毛泽东却没急着说话，他先在门口扫了一圈，眼前曾经的老樟树还在，远处的水塘也在。这个时候他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令在场众人都很意外的话：
7: 四嫂呢？四嫂在不在家呀？
6: 年轻点的同志都听懵了，谁也不知道主席还有位四哥，更别说四嫂了。旁边熟悉情况的人赶紧解释，这位四嫂现在长沙，公社已经派人去接了。毛泽东听后说：
7: 对，应该请他回来，他回来喽，就有人帮我待客喽。
6: 其实主席口中的四嫂并非他辈分上的嫂子，而是他四弟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为什么一个弟妹能让主席点名急召呢？毛泽东又为什么不叫他弟妹，偏要叫四嫂呢？其实这一声称呼背后不是客套，更多的是敬重和信任。那么王淑兰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得到主席如此高度的重视呢？裹小小的农村妇女如何长成了一代革命战士？两次被捕入狱，她是怎么在牢里用雪球传递情报的？解放后她又为何拒绝优厚待遇，甘愿回韶山当招待所服务员？听天下和您聊聊小脚革命战士王淑兰的故事。二月，在湘西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王淑兰。在这样的门户，女孩子别说读书习字，就是下地干活都要比别人家更早更卖力。王淑兰5岁被缠足，原本她的将来会和许多女子一样，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人生育，相夫教子。但幸运的是，她嫁去的是上屋厂毛家，丈夫是家里排行老四的毛泽民。当年的毛家与王家其实称得上门当户对，王淑兰肯定不是奔着享福去的。初为人妻的她，每日天不亮就下床劳作，生火做饭，打扫庭院，喂猪放鸭，她样样打理得井井有条。邻里乡亲都知道毛家的新媳妇儿是位懂事又能干的。她和毛泽民的感情也很好，育有3男2女，只可惜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除了女儿毛远志外，其他孩子都先后夭折。在毛家的几年，王淑兰常听公婆和丈夫提起那个在外头求学的大哥。

毛泽东，说他打小就机灵，读书勤奋，平日乐善好施，是个有主意有志向的男儿。尽管那会儿王淑兰和毛泽东还没有太多接触，但从这些话中，他已经对这位大哥充满了好奇与钦佩。转折发生在1921年的春节，毛泽东和毛泽潭都从长沙回韶山老家过年，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了一起。晚上大伙围炉烤火时，只见毛泽民捧出账本，开始一笔笔和大哥汇报家里的收支情况。然而毛泽东听后只是扬了扬手，示意弟弟不用交代这么清楚，他深知当家的不易，况且他对弟弟妹妹的期待也不是只顾着发展自家的产业，他希望毛泽民能和自己一起去长沙，多读书多学习，将来做些有利于国家的事，而不是把青春局限在眼前的一亩三分地里。至于家里的田，大可让给穷人种，房屋也可以让给没房的人，其他东西该丢丢，该送人送人。毛泽民一听，当场就愣住了，毕竟一直以来他照顾着一大家子，为兄长安顿后方，如今大哥这一番话竟是让他放弃苦苦经营的家业，换谁都得反应一会儿。至于一旁的王淑兰呢，大哥说的那些国家民族革命他未必全明白，但有一点他懂，毛泽东这是在引导他们，不让一家子人全被拴在山里。于是他坚定地回应，为了奔一个好社会，丢一些坛坛罐罐我想得通。也是这句话让毛泽东对王淑兰刮目相看。很难，家里的活他开阔了，什么阶级斗争，什么穷人翻身，什么农民运动，他日日耳濡目染，自然比普通老百姓听得多，懂得多，想得更多。几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返回韶山，在群众中办夜校，起初大伙都有点迟疑，多亏王淑兰帮着联络农民，动员妇女，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地主豪绅的恐慌，还给毛泽东等人扣上了过激党的帽子。据说有一回，地方官本想围捕毛泽东，还是王淑兰得信后当机立断，一边派人送信，一边安排好了轿子和盘缠，将毛泽东假称为请来看疾病的郎中，竟然从团防兵的眼皮底下把人送出了村。1926年毛氏公祠祭惯例，只有男人才能进祠堂，女人是不能进的，但这一年王淑兰却带着一群女子大大方方走了进去，而且不光进了，他们还和老爷们一样平起平坐，端起祭祖酒就往嘴里灌。从那以后，再也没人用三从四德和妇道人家不该出门来给女人们洗脑了。同年冬天，王淑兰在毛泽东的介绍下入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并在长沙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然而很快，白色恐怖蔓延而来，数十万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王淑兰也没逃过被捕的厄运，他是如何应对敌人的呢？1927年马日事变后，长沙城一夜之间死了上千名革命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还大摇大摆地开进韶山清乡。当时王淑兰正在长沙担任秘密交通员，这活普通人不好干，王淑兰更不好干。为什么呢？首先她要带着年幼的孩子，而且她从小就裹脚，走路久了骨头就被磨得生疼，可在危难时刻她从没想过撤退。不幸的是，王淑兰遭遇叛徒出卖，于1929年在长沙被捕，甚至连他刚满6岁的女儿毛远志都被一起投进了监狱。那会儿的监狱本身就是对人的折磨，地上只有潮湿发霉的稻草，阳光照不进来，空气里满是腐臭的味道。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王淑兰

0: 依旧在想如何反抗，而且还干出了好几件让牢头傻眼的大事儿。头一件就是暗中串联，当时因为犯了罪给抓起来的人不少，但因为革命被关进去的更是大有人在。要反抗，就必须团结这些同志的力量。可怎么做才能在守备森严的牢房里精准找到自己人呢？这还得从冬天的一场雪说起。这天放风时，刚好大雪纷飞，男监和女监的人突然用雪球打起了雪仗。王淑兰本来没心思玩雪，可刚巧一个雪球突然砸到了她身上，随着雪沫子一起散落在地的，竟是一截纸条似的东西。王淑兰脑子活泛，她当即意识到这里头有文章，赶紧蹲下身抓起纸条握在手里，回屋后悄悄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我们要联合起来斗争。王淑兰知道这就是她找了好久的同志，于是她用铅笔回复了一张，我们同意。他用同样的方式将纸条捏进雪球，扔给了那个砸自己的人。就这么着，一个牢内的党支部逐渐串联起来，总共六名同志，王淑兰担任组长。党支部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通过斗争争取集体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将睡觉的稻草改成板铺，延长放风时间，将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开等。而这三条的背后各有深意，除了改善环境外，更重要的是创造与同志们接触的条件和机会。经过为期半个月的抗争，狱方迫于舆论压力答应了所有要求，不过真正戳人心窝的故事还在后头。在狱中，王淑兰结识了另一位名叫罗醒的女同志。因为王淑兰带着六岁的女儿毛远志，罗醒带着五岁的儿子华初，两位母亲同病相怜，又志趣相投，因此特别有共同语言。在这鬼地方，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枪毙，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于是王淑兰和罗醒约定，无论二人谁先被拖出去，活下来的那个人一定要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幸运的是，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而后王淑兰因小脚不方便行军，便被安排就地隐蔽，而罗醒则留下了儿子，随着大部队火速转移。临行前，罗醒领着儿子跪在王淑兰面前，让孩子将王淑兰视作亲娘，而华初也从那天起改名毛华初。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王淑兰不知道，就在与罗醒分别后不久，罗醒便在行军路上牺牲了。此后，为了不拖累亲戚，王淑兰带着两个孩子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活。她当过佣人，上街讨过饭，也给有钱人家补过衣服。而在此期间，她还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继续帮党组织传递情报。

毛泽民再婚的消息。其实，在毛泽民自己未来的工作很危险，他就已经与王树兰提出了离婚。王树兰理解他，因此得知他再婚后，只是觉得有个人能照顾他也是很好的。1943年，当得知毛泽民在新疆牺牲的消息后，他当场昏了过去。后来，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做地下交通工作。此时的王树兰早已不再只为了一个男人而活，而是成为了一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曾经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信仰的支持下，似乎都变成了可能。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1944年，抗日战争到了最吃劲的关头。这年冬天，中共湖南省工委派王树兰和一位名叫范卓的同志前往湘南的灵武县，建立秘密交通站，发展党组织，组建革命武装，为迎接解放做准备。灵武县是什么地方呢？对王树兰而言，那是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山区。没有亲友的支援不说，他一个年近50还裹了小脚的人被派到深山老林里。这事儿如今换成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得掂量掂量，可王树兰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二人假扮成逃难的夫妻来到灵武，范卓以教书的私塾先生为掩护，在小湾、十里湾、大泉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而王树兰则自称是个裁缝，在另一片区域走街串巷帮人缝补衣裳，同时开展工作。由于身份只是掩护，范卓和王树兰谁也没把全身心放在谋生的事情上，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俩人最苦的时候穷到啥程度？不夸张地说，只能靠煮些捡回来的烂菜叶子充饥。要么说革命者不是一般人呢。如此艰苦的条件，范卓和王树兰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站稳了脚跟，先后成立龙口山地下党支部、小湾地下党支部和湘粤边联络站，几乎超额完成了组织的任务。而在此期间，王树兰还有一次一战成名的经历。原来在1948年7月，龙口山联络站来了一位从外地赶来接头的同志，当时敌特盯得很紧，谁都拿不定主意该怎么传递情报，结果居然是王树兰站了起来。只见他把裤腿一扎，一拍桌子，说走就走。您猜他用一双小脚走了多少路？徒步2.5公里。您别觉得短，人家走的路是要翻山越岭的，这样的路开车都得几十分钟，可王树兰愣是忍着疼走下来了，而且还顺利把情报送到了目的地。据说同志们见了他，个个竖起大拇指，还留下了一句让人又好笑又心酸的大实话：树兰同志的小脚能管大用啊。这还真不是吹，因为在1949年5月，王树兰的小脚再次超常发挥。当时熊子烈同志奉党组织指示，从香港经广州到龙口山地下党支部联系革命工作。为保障他的安全，王树兰与范卓商量，先将熊子烈转移到离龙口山10几里远的小城背村掩护起来。可谁知国军突袭了小城背村，如果熊子烈被捕，后果不堪设想。王树兰得到消息后，二话没说，用那双小脚从龙口山直奔小城背，一口气跑了10几里山路，将情报及时送达，居然抢在敌人前面协助熊子烈成功转移。看着这位气喘吁吁、裤腿沾满泥巴的半老妇人，谁能不说一声佩服啊？他可是用一双裹过的小脚跑赢了国民党的追兵啊。与此同时，王树兰还和同志们一起策划武装起义，组建游击队和人民解放工作队。为了解决组织粮食短缺的问题，他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
凭借他常年攒下的人脉和口碑，山里百姓都乐意帮忙。

0: 硬是凑出了20000多斤的军粮。是的，您没听错，不是几百斤，也不是几千斤，而是足足20000斤。零五解放后，王淑兰和范卓等几位奋战多年的老同志，既不要求组织分房，也没申请分地，只当任务完成便离开了。尽管王淑兰的后半辈子再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但多年后，主席回到韶山，挂记的依然是这位四嫂。那么王淑兰晚年到底在哪里？又和主席之间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解放以后，王淑兰被接到北京，组织原本想找个地方让老人家休养，可王淑兰不干。
1: 作为一名工作者，就是要不停地工作，否则闲下来肯定会生病嘞。哎，让我去看他们都行嘞。
0: 于是，一天，主席专程派人将这位四嫂接到了中南海。一番寒暄之后，主席把话引到了正题上。
2: 四嫂啊，平时我们老家每天都有许多客人去，也不晓得有没有人招待。我想，请你回到那里去，帮我带带客，你看如何啊？
1: 行，我马上回去。扫地扫茶，经验待客，我会。
0: 就这样，王淑兰离开北京，回到老家韶山。他后来待的地方韶山招待所，也是毛泽东的旧居。从那儿以后，他既担任招待所所长，也做主席旧居的讲解员，没有任何官衔，也没有任何编制。不知道的人见了他，就只当是村里一位和善而有见识的老太太。您可别以为王淑兰没读过几天书就做不了讲解员，要知道他讲的都不是稿子里写的，而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儿。从火塘边的兄弟围炉，到长沙进入革命的队伍，从大雪监狱扔雪球传情报，到湘南深山送信筹粮，多年来他接待过的海内外游客成千上万，故事越说越熟，却从来没有半个字的官腔和套话，每回都是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王淑兰看来，这不是在炫耀经历，而是传播红色文化。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了毛泽东故居的复原陈列工作，积极收集毛家失散的家具、农具等旧物。那些承载了毛家历史的物件，在他和毛家后人的共同努力下被妥善保存，比如毛家的老账簿、清底簿就被他细心收藏在故居的阁楼上，就连清底簿里面夹的纸条都能清晰辨认出内容。1964年7月6日，王淑兰。
3: 有钱花，有肉吃，有人
4: 看秋河，听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3: 苗山主持。
5: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提到玩这个话题呀，话说现在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年轻的家长朋友更多的是愿意在这个玩具上面下下功夫，不再非常表面的选择一些基础性的玩具，可能会有一些益智类的呀，或者是开发智力的呀，或者是有益小朋友身心的呀，或者是有益于小朋友们创造力的玩具。哎，提到玩具的选择，现在市面上有哪些有意思的玩具可以供小朋友们挑选？如今的智能玩具又是怎么样玩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聚焦小朋友的玩具这个话题，我们就要请来了专家，也是同样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界面新闻女性频道的主编高坤，欢迎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
6: Hello， 大家好。
5: 因为确实随着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玩具的类型

0: 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种比较单一基础性的了、现在都有智能范儿的玩具了、但是玩具怎么挑选，怎么能适合自己家小宝贝儿的这个玩具，今天就是我们主要聚焦的这个话题。高坤之前也做过类似的选题，是不是？
1: 对，
0: 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之间，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呀？
1: 哦，现在的玩具其实种类太多了，我觉得比我们小时候那简直是多的不能说是成倍的增长，简直是上万倍的这种增长，
0: 几何倍数哈，
1: 真的是 N 倍率的。对，这个从分类上，其实我们平常知道的，比如乐高，对、所有人都知道，大孩儿小孩儿都可以玩，然后连我自己都很喜欢玩这种玩具、就是益智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智能玩具，也是我们最近在做选题的时候发现，哦，原来智能玩具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就是从孩子降生，然后到可能到我们成人都可以玩的这种智能玩具，一波接一波已经出了很多批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种我们传统的这种比较怀旧的玩具，对，我们前几天刚看一个选题，说哪些玩具是孩子爱不释手，然后大家不能理解的，然后就看很多那个这个网友回复说、那个小时候我们有比如这个发条青蛙，毽子，或者是说那个手里拿着的一个毛巾，对，可能完全不理解的一种，
0: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玩起来，
1: 对，什么东西可能都会是我们手里边的玩具、而且是爱不释手的这种玩具啊、对。然后智能玩具其实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玩具了，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因为这种传统玩具啊，对于他们来说，对于我们来说有怀旧的这种概念，但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可能就相对要信息单一一些了。但智能玩具它又能互动，又能这个给他们一些信息量，比如有一些是可以这个交流的，有一些可以英文对话的，这种功能的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0: 这些是比较有科技元素的一些玩具类型。刚才我们回顾的，就包括我们小时候这些，都是比较基础的古老的玩具类型。
1: 对，
0: 以前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爱拍照的一个小熊，在那桌上能转，转完停下，他就拿起那个相机咔嚓一下，你就觉得哇，他自己能动，装上电池。那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玩具它自己能动这个事儿是多么基础的一个功能。
1: 对，其实从选玩具这件事儿来说，从孩子出生我们就已经开始在选了，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极客的妈妈那种，就是他还躺在床上，就是每天大量的睡觉的这个前三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帮他在选这些智能的东西。因为当时在美国其实智能玩具要比我们国内要更靠前一些，要更早一些，所以在孩子早期的那个时间段，他已经有很多这种智能，比如说智能的这个摇摇椅，就是你把孩子放上去，他可以自动的摇，然后配着这个孩子的这个状态，然后给他音乐，然后给他发出一些帮助他睡眠或者是帮助他这个兴奋的一些音乐，对，然后一些这个动作，就按照他当时的这个状态会有一些摇摆的动作，这样的一些产品，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抖音上面会经常看到这种跟着早教机唱歌跳舞的小朋友，对，这样的早教机的 智能玩具也是很多。
0: 我看有一些视频网站上特别流行火爆那个小鸭子，你知道吗？伸着翅膀
1: 啊，
0: 看的那个，你就别说小朋友喜欢，我觉得大人看见也觉得很萌很可爱。
1: 对，我觉得在给孩子选玩具的这件事儿上，实际上也是家长在找自己的这个喜欢的玩具，
0: 而且顺便可以找回一下自己的童年，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其实现在
1: 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
0: 对，所以现在我们提到的智能玩具有这么多种，咱们给大家简单分分。

0: 分类哈，当然在分类之前，其实我们还提示大家，就是选购智能玩具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不是对于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有好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哈，是不是积极的？另外就是安全，爸妈都是关心这个是不是安全系数高，别一摁把弹破了什么，这也保不齐，所以到正规的玩具店去买，千万不要买这个没有什么合格证啊，没有什么三包质量的，这种是不行的。
1: 对，
0: 另外呢，如果有利于小朋友开发智力益智玩具，然后另外可以让孩子们全身心投入的这些玩具，其实这个全身心投入就是锻炼他的专注力，对不对？
1: 对，嗯，对，没错。现在的智能玩具最好的一点就是它的互动性非常非常强，然后它可以跟小朋友这个快速进入一种互动的感觉，然后他也可以说陪伴你的小朋友，因为其实现在大多数家庭仍然还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两个小朋友，或者是说有一些场景是比如你的小朋友会邀请他的一些朋友进到这个家里面，那他们玩什么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儿子他那个同学有几个很好的，然后他们下学会邀着说啊、哦、那个去我家玩，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哦，他们到我们家他们玩什么会更好呢？对，这个问题就需要我来帮他们解决。
0: 是的，如果你家里比较早期就准备好了让他们有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些益智类的玩具可以大家分享，也有可能是投入大自然的这种方式，就总比他们在一起打联机游戏要好得多，是不是？
1: 哦，对的，关键是他们还挺小的，比如我儿子现在是5岁，实际上他其实还不太会打游戏类的。
0: 太好了，你最好让他永远都
1: 不会，他还没有看到，
0: 哎啊、
1: 哦，他还没有看到。
0: 你知道有很多家长为了省事儿，给孩子一个 iPad 听故事去吧，就很小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你知道玩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个同事，他的儿子玩那个 iPad， 他当时只有3岁半啊，所有的 APP 滚瓜论熟，随便摁，还冲着我说阿姨想看点什么， 我给你看。所以我在想，在初期他可能现在小，只是在 iPad 上看看动画片听听故事，那他大了，那玩游戏是肯定的，这 iPad 那么熟练，所以我觉得就尽量少的让他们接触这类的工具，让他们哪怕多多玩的玩具，几个孩子多分享一个什么什么游戏。
1: 对，我觉得就是玩具，选择玩具的同时，其实我们家长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不是说让这个玩具成为孩子的这个唯一的这个陪伴，其实最终孩子的交流还应该是跟我们家长的这个交流，对，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其实现在的很多智能玩具不单是说小朋友自己有陪伴的意识，也可以帮助家长和孩子产生更多的互动。比如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产品进到我们办公室，它其实是一个类似 iPad， 但是呢，它是一个投影式的，它可以放大到墙上一百，叫什么100寸的电视那么大。然后呢，上面有故事，然后有英语，有棋，就是什么象棋、跳棋。然后这个可以说，比如我们的同事之间，然后在这个。这个玩具上面，这样点，就在地上就可以轻点，哎，对，就完成这个操作。
0: 哦，是吗？
1: 对对，这个很好玩，我的同事玩了一天，然后当时我就想
0: 我也想去你们那儿办公。
1: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出现，我们自己也会选择一些。然后我当时我家，我其实可以跟我儿子有经常这样的一些互动，然后我们趴在地上，然后就可以去下跳棋啊，然后给他讲故事啊，或者我们一起弹琴，因为我看到他上面有琴键，对，很好玩。我觉得这样的陪伴的质量也很有意思。就除了我们给他讲一些绘本啊，或者是说给他唱一下歌呀，但这样的 就是通过一些玩具然后完

0: 成陪伴，也很好玩儿。对，
1: 哎，这个是其实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不光小朋友，大人也会觉得有意思。
0: 对，可能这一届千禧妈妈们可以都考虑一下。对，除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讲述，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方式去陪伴，那也可以借用一些智能玩具。对。
1: 好的，咱们现在呢听过这些之后，就会发现找到一款或几款的适合小朋友的游戏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给大家分分类啊，现在提到智能玩具，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科技数码这类的家长朋友，可能会有点蒙圈，说到底有哪些是智能玩具呢？所以在这儿咱们给大家简单分类一下，普及一下。第一类
0: 第一类，
1: 好的，
0: 第一类应该属于常见的动作类的这个智能玩具啊，比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就男孩非常喜欢的这种变形金刚机器人，然后你一按它，一键就变形了啊，或者是说变成一个遥控的机车，或者是它可以发射武器，比如刚才那个苗山说，嘣一按它就跳出来一个火箭，
1: 蹦出来的那种。
0: 对对，也有这种，它应该统称为动作类的智能玩具，然后另外一类呢，就叫陪伴类的智能玩具，比如说故事机。对，这个我们已经是市面上有大量的这种故事机的陪伴型的玩具了，然后早教机，什么 iPad， 对，这小朋友最熟悉的可能就是 iPad 类的了，然后比如玩具狗，机器人，就智能机器人，然后语音互动的这种早教机。然后还有就是苗山说的，长大了可以玩的游戏机，其实它也应该算是陪伴类型的。
1: 是的，
0: 对，就我小时候玩过的什么小霸王、Game Boy，
1: 我现在还玩呢，有的时候。
0: 对，我昨天还在办公室说，我家里还有好几个 Game Boy。然后另外一种、第三种类型是 STEAM 教育。也是现在家长特别重视的，还会给孩子报很多 STEAM 课。然后我儿子他那个学校里边，我看课外课会经常有这种 STEAM 编程的这样的课程。对，这个也是家长很重视、很喜欢的一种智能玩具。对，它可以编程，然后可以把孩子的这个，娱乐，在娱乐当中训练他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训练他的这种数学和科技的这种思维能力。
1: 这几种分类你会发现啊，就说分类都这么丰富，何况是玩具的种类肯定又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首先要选择。其实我是觉得这几类啊并不冲突，并不是非要选一两类，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觉得每一类都可以有那么一两件。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啊，小朋友买玩具有的时候会因为同龄人，或者是同班同学，再或者是一个小区的小伙伴们，他们家有回来跟妈妈说，我想要一个那个，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父母亲就是不能光宠着他，你应该说你的小朋友有，你的伙伴有，你是不是就不需要了？你可以买一个别的，你们可以一块玩，对不对？
0: 对，这就典型的别人家孩子有。对，就
1: 是吧，小孩就是会比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别人家有的这个，别人家孩子有的这个东西呢，他一旦体验过，他会因为他没有看到过别的，他会更容易去选择同样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去鉴别一下，我觉得玩具的有用性，或者是说对你自己孩子的这个意义的选择，其实在于家长。对，因为你更了解你的孩子，然后你更知道你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智能的这种互动。对，这个时候是需要家长的这个鉴别能力的。
1: 你会发现无论科学技术多么发展，玩具的类型多么多种多样，需要父母亲陪孩子一起做的事情是不能省的。
0: 对的，
1: 无论时代多么智能，你想靠，哎，有这个玩具你玩去吧，我就省事儿了，父母可以大撒把，这个事儿 不太可能。
0: 嗯，
1: 但凡你现在省事儿了，以后你会吃到苦果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陪伴孩子这件事儿，就是我们会经常聊天说啊，你有空多陪陪孩子，但我们如果想这个终极，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多陪伴孩子，其实还是基于第一，我们希望孩子能健康，身心健康的这个成长。
1: 嗯，
0: 对，这个也是我们给孩子提供大量的玩具，给他们陪伴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1: 芳芳刚才在上半时段就特别着急来问问题，说这个我儿子2岁，给他听了牛听听，但是不太感兴趣，闺女就是喜欢玩 iPad， 你看一闺女一儿子，
0: 嗯，
1: 然后机器人编程是要报班上课的这种，您觉得建议要报吗？太小了吧，
0: 太小了。我儿子现在5岁，其实我都没有给他去报这个，我觉得可能在大概1年级左右，可能我会考虑这件事儿，因为确实他会这个 STEAM 教育其实在海外是发展非常早的，他在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就有一些这种 STEAM 教育的一些启蒙性质的一些课程了，就在国外的幼儿园，现在国内其实也是在普及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我觉得可能真正进入 STEAM 教育的这个年龄段大概应该在7岁左右。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家长还可以再等一等，不着急，但是我们家长对于获取这样的信息就不能停。嗯，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STEAM 教育现在大概发展到哪种程度，我们在前期呢可以帮助孩子培养一些这种逻辑性啊，或者是说一些数学性的思维，那在最早期比如1岁2岁的时候让他们数一下数啊，或者是说让他们跳着数一下数，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图片式的图案式的这种思维辨识能力，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所以就还是得根据咱们家小宝贝儿的这个怎么说呢，他的喜好关注点，然后呢他的适不适合的这些点，所以家长的这个功夫不能省，你不能真的打松心，你得观察他，然后你跟他一起玩，然后跟他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然后回来经常跟他沟通交流，看看他关注点和兴趣点在不在这儿哈。
0: 对，我觉得家长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玩具的这件事儿上。
1: 嗯，好，刚才其实我们捋了一遍啊，大概就是智能玩具有哪些分类，然后下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些，刚开始说到故事类对不对，
0: 嗯，
1: 陪伴型类，然后公仔类的说到了吗？
0: 公仔类的机器人，
1: 哦，机器人
0: 啊，对，变形金刚，对，我们最熟悉的，孩子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变形金刚。
1: 对
0: 对，
1: 这些已经有成熟的 IP 了哈，
0: 对，
1: 就可以玩着变形金刚看着电影，都是它。好，下面就是有一种传统的玩具，我们印象当中的传统玩具如今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它可能不再是以前的样子了，但是它还有以前的元素，但是带有了如今浓浓的科技元素在里面，这也就是说的一种科技化传统玩具的一个自然趋势。这一类的玩具都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
0: 哎呀，这样的其实也蛮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在那个孩子如果玩 iPad 的时候，其实 iPad 上面已经有很多 APP， 比如我们的拼图都已经到这个 iPad 里边去了，孩子可能都不需要说我们再用木头的这个拼图了，
1: 嗯
0: 啊，然后孩子只要用手点一点就可以玩起这个拼图，这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传统玩具，
1: 嗯，
0: 回归到这种智能上面。然后另外就是比如刚刚那个苗山说的小时候那种照相的小熊，那现在其实也变相的回到了这个现代的孩子的身边，比如什么因为我们不能说品牌的名字，对，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其实很多都是还具有这种什么照相啊，然后聊天啊，说话呀，这种功能，其实跟以前的这个小朋友的娃娃是一个概念，对，只不过他们更智能的样子了。
1: 但我个人觉得拼图游戏是一个小马拉大车的一个好东西，
0: 嗯，
1: 这价格相对 要省钱的多，
0: 便宜
1: 啊。但是呢，它可以让孩子他的专注力一段时间来专注到这个拼图上，
0: 嗯，
1: 而且他会很快的，就是因为他要拼上嘛，尤其块数越多，嗯，其实要找到这个每一块上的蛛丝马迹，
0: 对，
1: 所以他的对他的专注力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对，我是自己。

0: 是特别喜欢给孩子玩拼图，是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说有这种空间的锻炼，然后另外一个它有动手能力，它能迅速的让你的孩子的手灵活的运动起来，动起来，这个对于小一点小龄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手指的灵活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拼图的时候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对，就像苗山刚刚讲的，比如一些蛛丝马迹的这种分析能力，对，观察能力其实是非常锻炼小朋友的，
1: 而且完成一个大工程，拼成了之后那种孩子的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其实对孩子非常重要。
1: 今天呢和大家一块聊了聊智能玩具这个话题，很多朋友也一下追忆了一下自己童年时光和玩具的美好时光，包括高坤还有我们其实都是玩的玩具长大的，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玩具环境啊，有利于孩子的身心。非常感谢高坤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听众们继续支持下面的精彩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椅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于谦和陈达定计，是巧计实内奸，把这个贾元斌，哎，他们不知道是谁呀、啊？咱书中代言就是王震的那个小侄儿王山给揪出来了。原来这个王山就是以自己作为锦衣卫的身份，哎，一直是冒名顶替，已经是不在朝中为官的元斌，一直是蒙混其中。那么多亏了于谦呢，跟陈达定下这条计，将王山给抓住了。要不然要想攻破这老君山，那是难上加难呐。所有的众人无不欢欣雀跃，只有一个人有一些情绪暗淡。谁呀？于谦看出来了，就是自己的女儿于琼英啊。哎，于谦很理解呀，他的女儿于琼英一直都是性格比较刚强的，而且从小到大，实话实说，于谦给的关爱甚至是陪伴都不是很多，但子非常的贤惠，而且可以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对于琼英管教很严格。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父爱的陪伴，父亲的指导，这是不可或缺的呀，也是不容代替的呀。那么其实于琼英在他的性格当中还有某一些方面的不完善，其实呢，就是因为没有于谦在身边循循善诱。你等说长大了，我成人了，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形成了，您再来教我，您再来陪我，那晚了。所以说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缺少陪伴。哎，您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啊？我们当今社会，尤其是作为男人，那一般都很讲究事业啊，出去在这个官场上也好啊，商场上也好啊，那都讲究着叱咤风云。哎，可是呢，要比起一个男人的资产，不是在于啊他有多少存款，他有几家公司，是吧？他是当什么官，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是不是生活的好，是不是身心都健康，哎，他的老人是不是能够安享晚年。我想这才是一个男人呢立足于世应该跟大家去比较的地方。闲言少叙，咱再说于谦这事儿。一看自己的女儿啊，这是对这个贾元斌真动了心了。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知己的贴心的人儿，结果呢是个奸细。你看看，你说他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但是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于谦呢，简单的安抚了自己的女儿几句，跟女儿说：“琼英啊，父亲现在马上就要再次攻山了。”前方确实很艰险呐、啊，我看你心情也不佳，要不然你跟刘安留在这戚家客栈怎么样？不，于琼英是断然拒绝。父亲，你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女儿这辈子再不离开您半步了。于谦一看于琼英态度很坚决，哎，那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刚要出发呀，外边快马来到。谁来了？李成回来了。哎呦，好些日子没见了。李成进的屋来，跟大伙儿是一阵的热络寒暄呐。到了于谦的跟前，回大人，我回来交令。于谦说：“李成，你去的时间可够长的呀！啊，我让你去请元斌，你给我请哪儿去了？”哎，李成说：“别提了，大人呢？”这元斌根本就不在京城，我呢按照您的要求去到几位名医的家中，可以说我求爷爷告奶奶请动了其中的三位，可是临行之时又有一个
被万岁爷叫到宫中去治病，那出不来了，所以现在只有两位名医还在路上，我是马不停蹄赶紧回来叫令了。那老侠者怎么样？于谦说别提了，老侠者朱

鹏远已经撒手人寰。唉，李成摇头叹息，也是热泪盈眶啊。那么现在真正的这个袁斌身在何处不知道，那也不能等他了。于谦说，李成你回来的正好，感觉累不累？李成说不累，虽然我快马如飞，但是我就等着回来为大人分忧解难。于谦说那好，现在我们要重整人马，是再攻老君山。把之前遇到的情况跟李成简单的交代了一番。李成说好吧，我现在迅速归队，我就在大人您的中军，时刻在您的左右听您调遣。李成回来了，这又增加了左膀右臂了。咱们简短截说吧，玉倩重整队伍，是再次开拔，直奔老君山而来。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这都不在话下，早已攻克。到了四层天、一线天，又停这儿了。怎么呢？昨天来一回了。昨天刚来的时候，这一线天并没有埋伏，于谦领着人呢，轻轻松松从这儿就过去了。没想到再往前走中了计了，等被瓦剌人打着退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线天往回走倒了霉了。这一线天的两侧山崖上埋伏了很多的瓦剌士兵，这些弓箭手射起箭来那是毫不留情啊。今天又到这儿了，嘿，还是得重来一遍呢。于谦说，列位，我们还是如此照旧。雷鸣，派你的人上去查看。是。雷鸣答应一声啊，带着自己的十几名死士，短衣襟小打扮，就向上登山。今天可不比昨天了，昨天这是不设防，你说登山就登啊。雷鸣等人刚一上山啊，唰唰唰，从这山的两侧弓箭手们又站起来，刃口大线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噗，逮上一位。哎呀我的妈，噗噗，从山上折下来。雷鸣一看不好，有埋伏，收兵，大喝一声，收兵撤退，回到于谦的中军。哎呀，于谦一看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要是不把两侧的弓箭手给他拔掉，这一线天我们要通过，那是损失惨重啊。难死我也。李成说，大人，依我看，虽然山的两侧有弓箭手，但是你看这大山怪石横生啊，说一个人在这儿埋伏时间再长也超不过一天去。一个是他就那么一点存身之处，这人老在里边待着，他得动他呢，他不动他那多难受啊。再有啊，一个人也就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了，你说我弄点补给呀，有食物有水呀，这都很难的呀。所以说任一个弓箭手在这儿把守啊，超过两天去，超过两天这人在这儿咱甭打，自个儿啊他就得废在这儿。于谦一看有理，要不成啊，我们为了避免伤亡，咱们就跟他们耗吧。我看你这弓箭手是不是就住到这山上头，哎，还是你住到这树洞里边。我看这不错。正在大家商量的时候，就听在两侧的山上有这么一种声音，哦，这什么动静？这是于谦等人手打凉棚往山上一瞧啊，好吧，打山上出现一个飞人。怎么个飞法？说披着斗篷满天乱飞，那您看的是超人电影，不是听咱这武侠小说评书啊。这人他不是乱飞，在他的手中啊有这么一根藤条，这根藤条
从山顶到山底下，这整个的一根儿啊，

他手抓着个藤条，同时用脚啊点着两侧的悬崖绝壁，真好像蜻蜓点水一般的，一会儿到这个山崖了，一会儿到那个山崖了。就在这两侧的山间是荡飘飘飘荡荡，那不跟飞似的。这人从天而降啊，惹得这山崖两边埋伏的瓦剌士兵都侧目而视。大家伙一论，我的妈呀，这是飞人啊，他怎么办到的？他这么大的本事，不行，我们得射他。再看两边的瓦剌士兵抽弓搭箭，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用手中的弓箭呢就射这位。这飞人身体灵便，蹿蹦跳跃，闪展腾挪，就在这大山之间如猿猴相仿，弓箭根本就射不着他。不但弓箭射不着人家，这些弓箭手还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个飞人落到弓箭手的身边，手起刀落，扑咕噜，脑袋掉了，到那个身边，噗啪一刀扎进胸膛了。咱们简短解说，不出五分钟，这两山上埋伏的弓箭手都被这位天外来客给手起刀落，全都赐死于一线天下。啊，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什么东西，尸体乱掉啊，好家伙，也不光是身体啊，你看嘛，什么都有啊，是脑袋呀，是耳朵呀，是鼻子呀，是胳膊腿啊，蛤蟆，把大伙看得直恶心，大伙纷纷闪开。这些瓦剌士兵的尸体从天而降，紧跟着这个飞人唰嘣也双脚落地。再看此人，哎，又是个野人。大伙儿心说，我们在这山上遇不着别人了，全都得是这号的。长头发，长胡子，破衣褴衫，脚着这儿，手着这儿，身多长，身高在八尺开外，头满脸的滋泥，一笑一呲牙啊，满嘴的小白牙。嘿嘿嘿嘿嘿，这位是于谦于大人吧？袁斌袁天罡给您见礼了。哎呦喂，真的袁斌在这儿呢。于谦呢，根本顾不上眼前的这位说有多埋汰，身上多味儿啊，顾不得那些，双手搀住此人。于谦是热泪盈眶。于谦认识袁斌吗？不认识。袁斌的身手，就凭这身打扮，于谦就知道这位准是袁斌。怎么呢？朱鹏远就这样啊，朱鹏远的徒弟嘛。哎呀，大家伙都来见礼呀，尤其是陈达、陈子康。陈达见过袁斌，因为当初陈达在逃难之时不是到了于谦的家中吗？那么于谦呢，把陈达藏在了自己家的后边的这个小仓房，也是个小书房吧，就藏那里边了。结果呢，锦衣卫东厂联合查找越狱的犯人，就来找这陈达来了。到这儿一找，这小仓房只能给人打开了，哗楞哗楞门打开之后，进来一找，一人没有。于谦还纳闷呢，心说这陈达是会戏法是怎么着，把自个儿藏哪儿了？怎么回事？陈达呀，不会什么戏法，也不会什么法术，那就是有高人相救啊。谁呀？就是这个袁斌。那个时候袁斌还是锦衣卫呢，不过呢，他看不惯王振这帮人的德行，一看陈达就在这个屋中，那么袁斌偷偷的将这个墙的砖头给扒掉，他把陈达呀就给放走了。等陈达走了之后，他又回到里边，把这个砖头又给垒起来，用书柜这么一挡，外表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拂旧如初。那么情急之下，陈达没太看清楚袁斌长什么样，就听他说了一嘴，说我叫袁斌。要不怎么之前王山说他叫袁斌的时候，陈达

0: 哪感觉到有些奇怪呢？他说这袁斌应该认识我呀，虽然说长相没记清楚，但是总感觉这人不是。哎，这个也是为于谦呢提供了很重要的意见参考。今天没想到真袁斌来了，哎呀，不但来还给送了一个大的见面礼儿。怎么呢？把这一线天两侧埋伏的瓦剌士兵全都给解决了。于谦见到袁斌是又哭又笑，怎么又哭又笑啊？笑之笑自己来了个好帮手，哭之哭想起了老侠客朱鹏远。袁斌这身打扮，这不就是年轻一点的山药蛋吗？哎，于谦跟袁斌说，少侠客，我等您等多时了，要是您能早来一些时日，恐怕老侠客朱鹏远不至于撒手人寰。就听袁兵说，于大人呢，蛤蟆这动静跟那山药蛋都一样。哎呀，我的大人呐，您可别说了，就是我来了也没有用啊。哎，我知道我师父跟他的小孙子奔着这山西来了，但是呢，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这老君山，我也是走山越岭，后来我才知道一点信息。您说我早来能救我师父？救不了，老君山二层天的蝙蝠可厉害了，我师父祖传的这点药啊，能不能救他的命，能不能解蝙蝠的毒，嘿，谁知道呢？人各有命，大人您也不必太过悲伤了。这袁斌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王山冒充袁斌呢，还真就是很聪明的一件事。的的确确，王振曾经派了袁斌和他的队伍到于谦的杭州老家去暗杀于谦的家人，但是袁斌呢没这么做，借着派他出京的机会，他远走高飞了。袁斌早就想着呀，不在这朝廷站了，什么锦衣卫，不就是王振的特务机构吗？哎，整天干伤天害理之事，但是你说我就愣不干，哎，我就辞职，那有你的好吗？就凭王振，你知道他那么多的秘密，能认着你就辞职回家了，那非得找人把你干掉不可呀。所以这次派袁斌出来，这是个大好的时机呀。借此机会，袁斌可就跑了。跑哪儿去？他就想找自己的师父朱鹏远。哎，他这造型啊，他这习惯呢，包括这身装扮呢，还有他的武术特点呢，他跟朱鹏远太像了。这俩人要在一块儿，活脱一对野人父子俩。所以呢，他也是走大山越明川要找朱鹏远，他知道朱鹏远带着自己的孙子奔了山西了，哎，要给于谦帮忙。于是他也就冒着闷啊奔山西来了。在这老君山中，他也查访了一番，他发现这老君山呢，一般人可上不来。嘿，要是于谦攻这座山，那真是艰险异常。你看怎么那么巧，于谦还真就是攻的这座山。不过至于说这个老侠客被蝙蝠伤了重病，再派李成去京城找，那他可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也是巧了，他一看于谦这些人到了一线天了，那么袁斌袁天章呢，这才出手相救。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袁斌说，虽然我的师父已经故去了，但是于大人您要有我呀，您放心吧，这老君山五层天我是包打天下，哪一关他也拦不住我。于谦一看，太好了，那咱们就赶紧过这一线天继续进发吧。过了一线天，前边就是五层天呐。这五层天含有金木水火土，这就是地下兵工厂之所在。可是没到兵工厂啊，就见眼前有一座五行八卦阵。于谦一看，哎呦，这个阵从来没见过呀。他问身旁的袁斌，少侠客， 您说您能包打天下，这个阵咱怎么个破法呢？就听袁斌说，于大人，这个阵呢，嘿，我破不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著名华裔作家陈和的长篇力作《甲骨》。作者埋首故纸堆四年多，是照进黑暗历史的一束光线。围绕着殷墟甲骨文物，中国考古学者杨明条，按赴国家使命而来的日本人青木正雄，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怀着不同心思的人聚集到一处，追溯着古老的文明，走进了迷宫一样的中国文化的神秘地带。民国学者在动荡的社会和有限的考古条件下，与外国考古学家的赛跑扣人心弦，令人热血沸腾，与历史的三维坐标构建了一个神奇的殷商王朝。这个看不见的城市如同神秘的召唤，形成了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近些年来，非虚构类写作大受欢迎。从社会学意义来解释，在虚雾弥漫之中，读者更钟情那些能够写出实感和真相的读物。但是，过分拘泥于事实，也会使文学滑入另一种困境。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优秀的作品并非亦步亦趋地呈现现实，而以当地语言为手段，为我们构建具有精神意涵的另一个世界。陈和的《甲骨时光》就较好地处理了纪实和虚构的关系，为我们呈现出一段立足于史诗而飞扬着诗性的故事。在他的书中，甲骨作为时间的骨头，岁月的化石，是连接现在与远古的重要证物。陈和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描写了这个看不见的消失在历史中的城市，城市消失了，却留下了自己的骨骼，像一个线索引导你去猜谜。
6: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0: 都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龙山街道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小新庄村地处科学城规划范围，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获评怀柔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6: 全村户籍人口654人，常住人口仅108人，人口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突出难题。面对发展困境，村党支部精准锚定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玉建教授团队，建成土壤改良与生物防治试验示范基地，成功落地博士农场。
7: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委员李宝虎：
8: 我们建立了博士农场智库，有11位专家学者常态化进村，为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他们的指导，我们村的紫衣花生产量增幅23.1%，蜜薯增长25%，农产品质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6: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夯实种植产能的基础上，党支部牵头成立北京渔阳小镇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其中村内特色品种宫廷油鸡获评2023环球首发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全球地标优品，村庄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7: 北方镇小新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彭玉露：
9: 我们探索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当地这个双鹤盛、马氏等一些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然后用我们改良过的啤酒花，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脱敏花生，然后正研发这个脱敏花生巧克力，还有一些我们鲜花酿 IPA 啤酒，然后这样呢，就是把我们那个传统的农作物从田间地头提升到了一个饮品食品，充分提升了他们的高附加值，然后进一步拓宽了我们那个农民的增收渠道，然后也带动了村集体的一部分收入。
6: 产业发展有奔头，民生服务有温度，党支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首位，近年来集中力量落地了一系列惠民工程。针对村内雨水管道陈旧、雨季排水难问题，党支部多次专题研讨施工方案，3个月内完成2900余米雨水管道改造，统筹推进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完成街道铺油48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168个，新增路灯28盏，升级改造篮球场，村民出行和文体活动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党支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安装防腐木围栏1200余米，规范小园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7: 北方镇

0: 北方镇小新庄村村民田立琴。大伙儿呢，有目共睹的都看得见摸得着，安装一些个健身器材，路灯亮起来了，现在排水比较顺畅，这样呢一来让大伙儿的心情比较舒畅，日子呢越过越好。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猛：
1: 今后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深挖毗邻科学城地域优势，
2: 对接科学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发展，落实民生服务，美化村誓言。本台消息：风华正茂，筹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7月8号上午，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怀柔医院正式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 体检是征兵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兵员质量和部队战斗力生长。在怀柔医院体检中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接受视力、耳鼻喉、心电图、心理测试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程序、方法和标准，对受检青年进行各项检查，并准确做好检查结果登记。
3: 怀柔医院副院长贾凯说：“
4: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征兵体检工作啊，我们组织的各科室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这个征兵体检的这个队伍。前期呢，要经过了业务培训，确保每一个指标、每一个项目，标准明确。在征兵体检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反复强调了政治纪律，要保密。同时呢，要用特别热情的态度来服务咱们的应征入伍的青年。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征兵体检工作的圆满完成。”
2: 区征兵办前期对应征报名青年基本身体状况、政治情况进行了初检、初审。 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应征青年进入本次体检环节。区别于常规体检，征兵体检的标准更严，项目更细。除常见的身体机能指标检测项目外，还有功能检查和心理测试等，例如关节活动度是否良好、下蹲是否彻底等，以适应高强度军事训练和多样化作战任务。应征青年张宇翔说。
5: 参军入伍是当代每一个青年人的责任与义务。参军入伍对于我来讲，长久以来也是我的心愿。我认为军营是一个非常磨练人意志品质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奉献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保家卫国，响应国家强军号召。
6: 应征青年姜润泽说：“
7: 我的爷爷呢，是一名中国海军的战士，小时候的影视剧。” 他告诉我说，当兵光荣，能锤炼出个人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参军入伍，用青春守卫祖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2: 本次体检为下半年第一批次征兵体检，为期3天，后续区征兵办还会安排第二批次体检和复检。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经过筛选，将有望应征入伍。
0: 本台消息。
2: 近日，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竣工，后续将进行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安装等工作。此次迁址改造项目以分层分类、功能集聚为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并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升级、设施优化，打造一座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体，为辖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更便捷的
8: 健康守护。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河西路5号院，在8号楼1层预防保健门诊，登记窗口接种室刘关等候区与母婴保健室科学划分。卫生间专门配备儿童马桶与矮式洗手池，贴合少儿使用需求。据了解，预防保健门诊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主要承接早孕、健侧、健当、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以及预防接种等多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9号楼1层作为接诊核心区，集中布局挂号药房、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全科门诊等服务板块。2至5层规划建设中医馆、康复理疗科室、检验科、输液室、口腔科等。值得一提的是，1层配套设置的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划分为诊前、诊中、诊后三大。

0: 大功能区域。诊前主要负责居民信息采集，规范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登记，预检分诊与健康咨询引导。诊中开展全科诊疗、体征检查、处方开具、双向转诊及诊疗信息实时归档，为居民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诊后落实慢性病随访管理、体检预约与报告解读、疫苗接种跟踪督导，同时配备健康自测设施，各环节有序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全流程一体化的家庭医生便民健康服务体系。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我们的亮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我们医学影像、住院、口腔等空白服务，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空间布局，那么整合了加医健康管理中心、社区专病门诊、全科、药房、发热诊室等一站式的诊疗区域。
0: 目前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装修后细节修缮工作，后续中心计划陆续添置 DR 影像仪、心理测评系统、认知功能训练以及 AI 超声辅助诊断等设备。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2: 对居民来说呢，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就便地享受到这种签约管理、专病诊疗、预防接种、住院康复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基层医疗服务。那么就医体验呢会更舒适，办事少跑腿，然后看病会更省心。
3: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献密为南华园三区望淮社区的百余名社工及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以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南华园三区专场，培训聚焦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品牌运营。据悉，该社区已搭建三期木林主品牌，配套一时光、知行堂、木微行三大子品牌，讲便民服务等多元场景。授课老师实际贴合基层实操需求运营经验，剖析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转型路径，并精准梳理工作短板，从项目精细化设计、品牌打造、成效评估等方面给出优化方案。望淮社区专场围绕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管理、品牌升级展开，授课老师详细梳理四业同心志愿服务队建设现状，结合居民精细化服务需求，依托各地优秀案例讲解志愿项目运营、服务标准化流程等实操内容，引导工作人员打破传统零散服务模式，树立长效化、品牌化服务理念。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志愿项目策划、品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提升了志愿服务队伍专业素养。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优化特色志愿品牌，聚焦群众需求，打造暖心务实的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1: 桥子镇消息，近日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项目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若顺利通过验收，该中心将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年护理中心建设单位，我区老年护理中心数量将扩容至两家。据了解，该中心改造门诊楼二层约400平方米区域，设置20张养老护理病床，配套建设医护工作站、康复室、淋浴室等多功能区域，配备25名专业医护人员，同时添置除颤监护仪、输液泵、防跌倒设备等专业医疗设施，搭建病房呼叫系统，全面夯实硬件服务基础。新中心主要为失能、术后恢复、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内科诊疗、日常照护、基础康复等服务。目前中心已与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搭建医联体合作通道，实现老年患者双向转诊，保障就医服务连续畅通。验收组通过汇报听取资料核查、现场踏勘等方式完成项目全面评审。此前杨宋镇老年护理中心已投入运营，此次项目验收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辖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优化养老医疗服务建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护理服务。
3: 据市场监管局消息，为强化工业产业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

0: 生产许可证相关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相关暂行超许可范围生产，仔细排查企业生产条件、工业技术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变动手续细致检查企业原辅材料采购使用台账，确认许可类原辅材料是否从合规单位采购，并核查企业出厂检验产品销售台账的完整度与规范性。经现场全面检查，两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有序。下一步，环柔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进获证企业证后监管工作，紧盯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持续提升辖区工业产品整体质量水平，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维护市场秩序稳定。
1: 雁栖镇消息，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7日，雁栖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细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本次排查聚焦小区楼道、单元门厅、电梯口、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私拉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同步核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区。

0: 安全危害，杜绝居民侥幸心理，同时督促小区物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持续优化充电配套设施，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居住环境。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1: 2026年中招实行考

0: 暑，各学校让暑期作业回归纸笔，倡导学生户外运动中乐享假期。7月7日，故宫博物院公布2026年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 85% 以上的团队，可提前1至6日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快速预约。团队中的成年人门票需另行预约购买。预计今日至11日，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日常出行除了要携带雨具，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聚焦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北京市民的出行息息相关。第一，佩戴头盔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可选动作，而是硬性要求。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守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法规要求。第二，骑行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接听电话。新规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或接听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操作失误，保障自身和他人的通行安全。第三，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无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所有电动自行车需按规定登记上牌，领取的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如需继续行驶，可按规定申请延用，未登记上牌的将面临相关处罚。第四，全面禁止平衡车、滑板车上道路行驶。平衡车、滑板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新规明确禁止其在道路上行驶，违规上路将面临查处，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选择安全合规的出行方式。第五，电动自行车后座可在未成年人年满上限调整为16周岁。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确保孩子安全，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第六，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新规明确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包括楼道、电梯、住户家中等区域。社区居民需严格遵守，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聊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一日三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上班族一日三餐哈，我觉得可能最浓墨重彩，我们要说说中午这顿饭。
1: 嗯，承上启下的。
0: 对，而且它完全是在单位的上班的过程中吃的一顿饭。
1: 对，
0: 早晚可能自己在家能够解决。
1: 就是换句话说，你的意思就最没办法的一顿饭。
0: 对，
1: 最自己不好掌控的一顿。
0: 对，如果单位有很好的食堂，也经过营养配餐呢，当然是好事。但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这样的条件，
1: 做不到。
0: 家里又

0: 没有办法天天带饭，可能只能到外面去吃哈。说到带饭，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妈妈爸爸上班，包括我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拿一饭盒带饭。我不知道徐静老师还有这样的记忆吗？
1: 我比你当然岁数大了。我们上班那时候就一大锅炉，特别热极了一个锅炉，到点就大家都给送到锅炉里边去了。我想那个当时没有体会啊，到现在想那饭不但是透了，太透了，就一直那大锅炉啊
0: 就蒸着
1: 到中午休息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到那取饭过来吃。那个时间段带饭是主流，不带饭的是各色的，不带饭没有地方像现在。

0: 说的那种高温的，吃不吃两可了，
1: 就
0: 没意义。因为你说它可能还剩点纤维哈，第一你想吃它的口感就全没了，烂得不得了了。第二，它中间水溶性维生素是我们获取的最主要的来源，早就没了，还不等那么长时间，
1: 蒸的是吧？
0: 蒸的就没了。实际上，如果想带饭，补充这一点，我倒觉着别带菜，然后用那个能生吃的蔬菜，实在不行下午用那个水果做加餐，也就把这些维 C 补救过来了。要说豆腐肉嘛还靠谱，这菜真没意义，
1: 就是起码您得来点抗热的那种东西。
0: 对啊，可那会我们不懂啊，那会不知道这菜带完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带菜，带蔬菜。
1: 对对，觉得还荤素搭配了。
0: 对呀、啊，对呀、啊，
1: 现在带饭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看到上班族的小女孩，她自己另一个小的那个便当盒，
0: 那很讲究的人了。
1: 头一天晚上。

0: 较带饭，他会把晚餐变得同时就是比较花样繁的多，他也可能晚餐还是保证吃少，他容易出来一部分放在第二天的中午、
1: 哦、
0: 这其实不是一个坏习惯，我觉着倒是可以给个赞。
1: 嗯，就是说我们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情况下哈，您可以
0: 自
1: 个
0: 儿
1: 带饭
0: 带，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对，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前提是您得有时间，
0: 有
1: 那个精力，
0: 还有一点得保证单位这个环境啊，可以这个饭菜能留在中午热的时候不会坏，比如单位配备冰箱，
1: 对，
0: 可是也不能保证每个单位都会有冰箱。我也见过啊，就以前我们带饭同事也挺搞笑，那会儿是没有这条件，我都闻见他那馊味儿了。就是说，他说他天生吧，就对这种味儿不敏感，但是他坐在我旁边办公桌嘛，我都闻见他菜都不是味儿了，他就扔了。他听我的那个，就是你带饭你必须得保证。
1: 对，
0: 其实在家里边还好，我们可以放冰箱，那单位没条件，这半天也受不了。
1: 嗯，
0: 啊，空调还好点，但是毕竟室温是一个比较容易繁殖细菌的一环境。
1: 对，尤其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哈。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带的饭更容易出现问题。
0: 再带点肉啊，比较容易坏的就是动物性食物，包括大豆制品，像豆腐啊、嗯、这些都是越蛋白质含量高的东西它越容易坏，
1: 越容易变质。
0: 哎，蔬菜反而倒是这方面问题不大、
1: 哦、
0: 所以一定要保证放在冰箱冷藏这一环境。
1: 嗯，这是我们说到办公室一族哈，中午这顿饭您可以自个儿带、
0: 嗯、
1: 啊，当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带饭，这也做不到、啊、
0: 做不到。对、
1: 啊、那中午这顿饭哈、啊、一般都会在公司附近的这个小店里解决，那这种情况下健康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保证。
0: 我觉着就是在这种小店里边解决午餐的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没有太多的呀，这个营养保证。你看他这个饭菜吧，肉就哪怕是一个怎么说呢，他的羊肉啊牛肉啊这些肉的成本现在特别的高，
1: 嗯，
0: 真的是特别高。那么你几块钱盒饭里边他如果什么都有的话，我倒觉得应该打一问号，因为这个钱好像不够什么都有。
1: 对，
0: 我是这个感觉。
1: 嗯
0: 啊，就好像像现在吃羊肉串哈，嗯，我前两天是在忘了在什么媒体上看到，说你想这么便宜的羊肉现在那是不可能的。
1: 对，它有多少钱，
0: 成本很高、嗯、就说你吃的未必就是真羊肉。
1: 嗯，
0: 就怕这个在外边买盒饭有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朋友都特别爱吃那种盖浇饭似的吧，
1: 嗯，
0: 是不是？盖浇饭香，为什么香啊？两点，第一它足够咸，再有一个它也够油，
1: 油特别多，
0: 油多咸多，又佐料可能下的又狠一点，所以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就喜欢把那个汤啊汁啊直接泡在那个饭上，就变得饭很有味道。
1: 嗯，
0: 质量不行，营养质量不高。
1: 嗯，
0: 这也是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我多问徐静老师一句哈，很多朋友就爱吃汤泡饭，您觉得这种吃法怎么样？
0: 其实汤泡饭以前有点把它给说的过了。
1: 哦，
0: 这吃汤泡饭有种种种种。

0: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给我做麻辣烫这个人啊，他拿了一大袋鸡精，然后这个鸡精呢，就倒在那个，不是都有一篓子，金属的篓子吗？把这
1: 对。
0: 菜食材放进去，他就属于无限制的，随凭感觉的往里放这个鸡精，一个特别大的袋子，就 A4 纸那么大一袋子往里抖了这鸡精，我当时想，他能不香吗？他这东西放
1: 对
0: 的太
1: 对
0: 多
1: 对，
0: 了。
1: 你原来出事儿那小女孩1岁半吃那鸡炸鸡，全北京都知道，最后公开审判判刑的那个，她就是无限制的放这些亚硝酸盐在那个炸鸡里边哈，人家问她你什么个剂量啊，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意思，感觉，
0: 凭手感，凭感
1: 你这
0: 觉。
1: 不就是害死人的问题吗？那么麻辣烫本身这仨字儿，不是不。

0: 除此之外，你在找外边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会太有新鲜的蔬菜。如果解决不了蔬菜的问题，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带不带饭带点蔬菜，比如带个小黄瓜就生吃的，或者带一个彩椒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带点这个小的西红柿，我也见有的朋友带一个白水煮蛋，早晨煮的拿到中午吃，这些都作为你午餐不足的一个补充。如果还不能满足你觉得自己的营养需求的话，在下午加餐的时候吃几个坚果，喝一杯酸奶。就一小瓶酸奶，坚果量不要多，但是它可以起到很好的这种营养补充的作用。
1: 嗯，
0: 啊，就算这个午餐和午点综合起来，能保证我们人体需要。
1: 是合格的哈，
0: 对，
1: 是比那些你在外面胡乱吃
0: 吃
1: 还是
0: 几
1: 要
0: 口
1: 好很
0: 应
1: 多。
0: 付。嗯，对。
1: 嗯，那我们说一日三餐哈，来上班，很匆忙。早餐，徐静老师给点建议，比如说它得有几个要素。
0: 哎，其实早餐我们最好归纳起来就是四种以上，就算你对自己相当好了。
1: 嗯，
0: 两种以下，那你对了，什么都不吃，那就别说了哈。四种以上就包括我们要求有谷物，还是谷物。再有一个呢，蛋奶这两个有保证，其他的不能做菜，应该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应该是三餐当中每餐都涉及到蔬菜。
1: 哦。
0: 现在的倡议是三餐有蔬菜。一天当中有一次水果就可以了，特意强调早餐的蔬菜，所以我倒建议谷类，完了鸡蛋、牛奶，有一点点蔬菜，这些加起来。

0: 主持人刚才这一点讲的特别好，就关于晚餐跟睡觉之前的工作这个，我们现在实际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晚餐的范围已经放到 30%到40% 了，这好多人都不了解，觉得不可能，这国家出的这个指南不可能把晚餐放到30%到40%，想象的可能20%啊25%啊这样，实际上是根据实际来的。
1: 嗯，
0: 就像你刚才说的，7点吃完了，好多朋友工作，他要学习，完了到12点才睡，你不让他达到这个标准也不现实。
1: 哦，
0: 啊，还有一点就是老年朋友，我去敬老院讲的时候，我在讲到晚餐吃完以后的加餐的问题，那底下就有阿姨说：“徐老师，你不用说了，那都是你们的事儿，我们才不熬夜呢，我们6点半吃完了，8点半就上床了，那我就有点太教条了，没有想到这一点。
1: 嗯，
0: 那就不需要加餐了。2个小时以后，躺8点半躺到床上，9点来钟睡着，他正好很合乎这个要求，也不用吃加餐了。
1: 对，
0: 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看您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0: 对，
1: 什么样的起居的习惯哈。
0: 嗯
1: 嗯，其实今天虽然讲的是办公室一族怎么吃好三餐，我觉得其中很多关于饮食的认识和建议也是适合收音机知识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呢我们能够调节好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能够吃得比较健康。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很想知

0: 或者亲子关系，你看我们家那孩子要早知道这样不生他就好了，是吧？还有很多的同事，我怎么遇到这么个领导啊？我怎么遇到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啊？等等，这些就是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来的这些人。当然我们也会发现确实也有他自身的一些问题，那也有他面对的一些问题。
1: 对，刚刚说到这里我们会 想到一些切入点。那作为我刚刚听吴老师说这几点，我会觉得你看大家提问的方式有的是一样的，为什么我遇到的这样一的事情。
0: 对，
1: 那刚刚吴老师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它是如何发生，怎么就发生在你身上的。
0: 是的，
1: 这种事情发生它一定是各种原因哈。那吴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规避这样的事情，是有自己的
0: 有些理论吗？支撑吗？我相信理论都是透过大家实践来去提炼出来的。当然肯定是在心理学上，首先我们先要来去解读一下什么人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些叫烂人烂事儿。因为这个呢，你叫做识别了，你才能够做出一种选择。经常我们会遇到好多人说，我倒了八辈子霉了，我们家的原生家庭不好。他们当时就如何如何让我现在根本分不清谁好谁坏，对吧？然后呢，就会让我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叫做吸渣体质。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吸渣体质就是他旁边都是渣人，包括渣男包括渣女，就是渣人。他就觉得他有一种自带的吸渣体质，而这些呢有很多他认为叫做从原生家庭带来的。 那有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觉得他遇到那些人真的是你确实得远离一点。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有些人也未必。那我们首先从心理学上来去解读一下，我用大家生活的语言来去说，你怎么叫做难受？就是你很委屈，然后呢你又没有勇气或不好意思，没有理由，没有借口去拒绝， 或者叫我们叫做打住，暂停，终止，远离，放下等等这些词哈。那么有些人已经叫做身心疲惫，耗尽力竭，但是呢仍然还扛着撑着，这种时候我们就觉得你真的要去想想去，这样艰难的这种心理 承受和身体承受到底我们要在干嘛。那么我觉得一直让你觉得心累的、操心的、惦记的、消耗你的能量的，让你觉得天天都活在一种低能量、负反馈、没有让你开心的等等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中，那我觉得可能你周围的某一个人、两个人 就是属于叫做不断的从你身上吸取精华、吸取能量、吸取耐心，包括你的自信，包括降低你的安全感，林林总总这样的，你周围的人和事儿，我觉得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探讨的，到底它应该被定义成叫做烂人烂事了。所以只能给你这些的，
1: 那我们就去甄别一下吧。当然反过来来讲的话就会说，哎，怎么就你老能摊上这事儿呢？对，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自己身上？大家是不是给的这些你觉得不太好的一些人的行为的一个出口或者一个漏洞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同的性格，我们面对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理方法会让这个事情发生一些方向的变化。
0: 对。
1: 但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我们互联网也很发达， 大家也可以通过AI给他提问一些问题。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了很多自己远离这些不喜欢的事和人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如果发生了，首先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哈，就是你要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对，客观存在。大家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就刚刚吴老师说我怎么这么背呀，其实如果你还陷在自责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其实大可不必哈，但是 过程大家都会经历过。如果真的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网络那边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大多数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大家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它有一个时间。

0: 边的弧度，
1: 对，
0: 一个弧线，它一开始非常浓烈，这个感受，要么就是负面情绪，要么就是自责怀疑，要么就是觉得对方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他为什么能做得如此这个
1: 决绝，这么干脆，
0: 这
1: 么狠。
0: 那这个
1: 对。
0: 这个人有可能是亲密关系的人，
1: 没错，
0: 有可能是没有那么亲密的这个陌生的网络上的人，都有可能哈。那大家其实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的自己个人边界上，因为我们要树立一个个人边界，如何树立个人边界，一直是拒绝这个问题的一个闸门和一道屏障。那我们其实如何树立这个情感的边界，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衡量权衡方法。
1: 对，
0: 那如果树立好这个边界之后，我们就有摆脱这个情感消耗与自我怀疑的可能性。那你树立好了自我边界，有的人就会觉得哦，好像这个很模糊。什么叫树立自我边界？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谈哈。只有你有了这个觉醒，有这个意识，把这个边界树立起来，你才能给别人一个态度。一个姿态，你才能够有可能摆脱情感消耗，摆脱这个所谓的自我怀疑，剥离负面关系，实现自己情绪的自由和守护。如果你没有立边界，你被别人试探，反复试探试探，这个边界没有了，那你首先要从自己解决问题。
1: 没错，我觉得这个边界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叫保护自己，一个作用叫做提醒对方。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关系相处当中都会遇到一个事情，就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就退无可退，让无可让。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要逼到绝境，逼到死角里头去了。但在这之前，那你就要有一定的选择性来去体现，和暴露和表达你在这方面

0: 或者伤害的行为就会提前终止掉。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能再遇到很烂的人、很烂的事儿，
1: 嗯哼，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会做出非常清醒的选择。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在我们的咨询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两个人互动不断演变的一个结果。
1: 嗯哼，
0: 啊，也就刚才我说的，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退。那对方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进。
1: 是的。
0: 那如果大家喜欢下象棋的话，那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过河，只在本方，那对方的车马炮是一定会过来的。
1: 是的。
0: 包括他的小卒子都会拱到你的将旁边的。
1: 嗯，很多人呢，其实是待人接物非常的真诚，
0: 对，
1: 很善良，
0: 是
1: 啊，我们没有什么界限。我们恰恰是因为自己曾经的纯真，自己曾经的单纯，也许给了这样一个可乘的机会。
0: 没错。
1: 但是，大家也许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再一次探讨这个话题。如果您是当时的当事人，或者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哦，这些事情真的是经过了我，造就了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这个话题。
0: 是。
1: 但是大家应该记清楚的记得当。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是自己当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些怀疑，那些对自己价值的怀疑，甚至自责内耗自己的时候，其实也是让自己变成长变好的一个过程。
0: 这个绝对是一个经历以后才能够产生出来的一种技能。
1: 是。
0: 对，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我的原生家庭如何如何，但是我们更加会去跟听众朋友去分享一个观点，是原生家庭是你无法去彻底改变的。
1: 嗯，
0: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从你这儿开始。
1: 对，
0: 怎么去塑造新的原生家庭，也就是你还会有下一代，你还会有周围的这些新的关系，那他怎么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变化和影响。就是原生家庭这个已经提过很多年了，我的一个就是心理学的一个作家朋友，他最近在筹划写一本书，就是原生家庭何罪之有。大概题目没有定，但是是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看。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也想，就是既然大家都在去谈论完后，刚才我也说怎么去识别，我觉得今天公众号上有很多条，就是我们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觉得里面如果你真的是遇到比如说两条三条了，哎，那我觉得就值得去想想办法了啊。我觉得你这里面提了一条，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老紧张，老小心翼翼，老战战兢兢的，老如履薄冰的，就是你觉得

0: 特别苛刻，然后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这个关系，就是只要你跟人发生关系，我们都要看看是不是你一直处于紧张。这里面还是分了一个呢，是你是不是从小在你的家庭环境当中总是跟兔子似的，
1: 容易紧张。
0: 就是你老支棱着去看，
1: 嗯，
0: 什么时候有人攻击到你，什么时候有人在打击到你，
1: 这就让我们想到了猫咪，
0: 哎，
1: 它很警觉哈。
0: 对，兔子也很明显
1: 的
0: 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它随时随地都在支棱着那儿去等待一个事情发生，就跑了。
1: 动物在进食的时候，它就会害怕有人背后对它会，
0: 对吧？
1: 是，哎，你警觉的看看周围。
0: 但是如果它的安全感足够，比如说你可以看老虎、狮子
1: 啊。
0: 很少去这么想，
1: 是
0: 因为他觉得谁敢抢我的呀，
1: 就是自身的这个价值和自身的体量、
0: 嗯、啊，要能承受。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总在道歉，对不起我错了，这是我的错、
1: 啊、
0: 对不起，你说的对，
1: 大家想想，
0: 我按你的干、
1: 啊、大家想想、啊、
0: 那个

0: 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些短视频的这个介绍，有这样的经历哈，大家也在各抒己见。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人心非常复杂的哈，这个心理学的就非常复杂，人的心理太麻烦了。
1: 是，
0: 所以你要让想让不麻烦，你自己简单点挺好的，就也许就是从简单开始立边界啊 ，say no。不可以拒绝，没空。很多人就比如说接到一个工作，一开始人不会回复，说这个你看你帮我做一做吧，然后你直接回复你的话术决定这个人是不是要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1: 你说的很对，所以
0: 大家比如说是这样哈，就是比如说收到一个微信一个短信说，哎，你看我这个快下班了，我家有点事儿，你能帮我吗？那个帮我这个，您刚说什么做什么报表，这是很简单的工作，
1: 没错。
0: 一开始初入职场的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会说，哎呀，那行吧。那这是小朋友的话，如果你有了一定的经验，说啊，对不起，没时间，直接回复就好了。对不起，没时间，或者不回复，下班了，明天再说啊。大家有时候把事情放一放，比你立刻回答效果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啊。
1: 这一点一定是基于你对于这层关系的一个考量。
0: 对，
1: 对，在亲密关系当中也一样。
0: 嗯，
1: 那我觉得刚才说了开心的，还有呢，就是在难过的时候更加严重的去冷漠你。
0: 哦，
1: 指责你，瞧你这事办的真不地道，确实你已经很自责了，对吧？
0: 听上去就很
1: 你已经
0: 可恶、啊、
1: 你自己已经甚至于都面壁思过半天了。
0: 嗯，
1: 然后甚至于你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发现在茶水间里头已经是掉眼泪了、
0: 哦、
1: 啊，拿纸巾去委屈了，对不对？然后呢，好，这个我们叫伤口上撒把盐，还得再怼你两句，还得再翻了旧账，说，哎，你看你这个事情，你都到公司一年了，或者是咱俩认识都已经大半年了，你怎么老犯这个？你看前天刚出的事儿，怎么说你都不听，又犯了。所以像这种话，如果你经常听见，那势必对方的一些友善跟温暖显而易见是没有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刚才说的这几点、嗯、大家看看有还是没有。
0: 是的，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艾茉莉说，我们不能总是受害者思维，可能在从中会学会什么。当然大家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个心得体会叫做成长的经验哈。有的朋友说，远离那些只是在有利可图的时候靠近，出事就远离的人。还有这个，有时候越解释越付出，越想感化越容易深陷其中，最后受伤的是自己。还有朋友说，要想真正做到情绪自由啊，得守住边界，远离消耗，核心不变啊、核心不是变得冷漠哈、麻木无情，而是学会把自己的感受，哎呀，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把学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并且敢于说不。很多人不好意思，老替别人着想啊，说，哎，那行吧，那我来吧，那什么，嗯，真没必要。
1: 关于你刚才说的替别人着想，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提了另外一个思路哈。
0: 嗯，
1: 就是往往我们觉得你确实是想的替别人着想，但是更多的呢，你可能有一个心里非常内在的事情，就是你不敢于说出来你的诉求，其实你还是在为自己的安全感着想。
0: 嗯，
1: 因为下一个逻辑出现的就是你担心这么说了之后会伤到你，所以很多的来访者，很多的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我是在替你着想。为什么在替你着想这种好像我们觉得很叫做无私为人的时候还会产生心理问题呢？它的底层逻辑还有另外一个解读，就是你还是在为自己着想，因为你是在为自己的安全边际着想，所以呢，你是说我替你着想，这样来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宽容感。经过我们的分析之后，他也会发现，的确，我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考虑自己是否安全，没有勇气去探索另一种做法给我带来的安全感。
0: 嗯，
1: 对，所以心理学总是在解读一些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潜意识，就是隐藏的一些想法。我们想，如果你真的是多为别人着想，其实这是一个无私的品德，那你其实应该还不错。但是我们往往发现它背后还有一种逻辑，就是它在跟自我和叫我们叫客体的那个我之间产生了一个分歧和冲突，所以他变得不爽。那也就是说你经常是不自信，对吧？你老是怀疑自己，所以呢，你用一个我帮了你，我怎么还这么倒霉这样的一个表达来去平衡自己。
0: 是，
1: 对，但是底层也未必你都真替别人全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经常老人说的

0: 今儿冷啊，多穿点。
1: 嗯，
0: 老人经常说这是为你着想。
1: 嗯，
0: 但是你不觉得老人这是在为自己的内心安全在着想吗？有这一方面，
1: 意思就比较清晰了，
0: 是吧？
1: 啊，
0: 他是有这一方面，对不对？
1: 啊，
0: 老人是说了，我的焦虑，所以我让你穿上，但我并没有考虑到你穿上之后到底舒服不舒服。
1: 是，你看，刚刚我们说这个是家里人，
0: 对，
1: 这是亲密关系，非常亲密，血缘关系。
0: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个人把血缘关系处理得好就行了，那其他那些东西你也不必特别在意。
0: 嗯，
1: 大家有时候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体系感受，在乎别人眼中的自己，我们都有这个时刻，都有这个阶段。评价体系很简单，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发了一条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精心拍摄的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很渴望被别人看到？当然这个是人之常情，这是心理特别正常的需求，
0: 没错。
1: 虚荣心也好啊，或者说是不是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作为一个分享视频的博主，他肯定会在意这些。
0: 是，
1: 但是你会越来越发现别人的在意和喜欢不重要。前期或许说啊，别人点赞多了评论多了我会有兴趣直接还做下去，但是你经过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核心稳定不稳定不是活在大家的评价体系里的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通过这样一个夜晚来想一想，您的一些收获是什么，就是你经历了您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心得体会，这个比较重要哈。当然下面呢还有一些例子给大家举出来，也欢迎大家不要走开。

0: 谢谢黄绮珊小霞带来这首爱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困惑面对疑惑的时候都不知所措，找不到答案，说为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是这个样子，人生充满了疑问，答案仍在风中飘荡。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常心，面对问题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身边的朋友，有很多的专业的机构，你可以求助于他们，以至于不要自己贪的事情太多，自己懒的事情太多，少了自己的关怀，不要内耗自己。也希望各位通过今晚的节目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的缓冲。在直播间跟我一起跟大家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1: 嗯，大家晚上好。
0: 我们刚刚说了一些这个所谓的症状啊，
1: 对，
0: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我们俗称为烂人烂事啊，其实就是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发生在我身上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做了一些比较，说什么时候你应该注意了，你应该调整自己了啊。其实我们作为人类啊，有高级思维的能力。
1: 嗯，
0: 我们在面对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第一次遇到，你一定会紧张、不知所措，甚至是不安，甚至是自责，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一定会有。
1: 嗯，
0: 但是你静下心来分析，你借助像 AI 啊，借助身边的朋友啊，也有法律啊，你去咨询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不过如此。
1: 对，我们很重视一个叫社会支持系统。
0: 对，
1: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不管是现在所新增加的我们叫做新的互联网体系啊，就是人工智能，包括我们很传统的这种家庭的支持系统，还有我们在人生交往过程当中所亦师亦友的这种关系。
0: 对，
1: 那当然我们作为专业的从业人员也时时刻刻的在给大家提供着这些叫做心理学的小常识啊，包括大家真的是出现一些叫做难题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找身边我们这些专业的从业人员来去专门特定的来去解读一下，对吧？那所以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些，就是生活当中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所谓叫烂人烂事儿。那我稍微做一点点的小补充啊，从心理学上来讲的话，实际上就是说消耗你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心理耗竭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专业词汇，其实听起来也是很容易去懂的这么一个词。也就是说你耗竭越大，那也就是说你要去关注的这种状态的这改变，这种动力会越强，也就是这种情绪耗竭是需要

0: 你不愿意去改变这个关系，
1: 这是受害者，
0: 这就是心理学上解读叫做习惯大于舒适、
1: 哦、
0: 因为你习惯了，你对改变担心。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为什么能够做出更选择了改变，也就是说、嗯、这个关系我已经意识改变跟这个关系的这种相处模式、
1: 嗯、
0: 那很多人他为什么持续难受呢，他就是觉得我变了以后也可能更糟糕更倒霉，还不如这个的时候，那你可想而知他就宁愿活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的这种体系下。
1: 嗯，
0: 对，所以寻求改变这个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你能够走出这样的一个你自认为的舒适圈来去尝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勇于去尝试在你耗竭枯竭持续状态这种情况下你是要做出改变的这种尝试，
1: 嗯，
0: 来去找另外一个舒适圈，
1: 嗯，
0: 对，这是一部分。
1: 嗯、刚刚说改变，改变其实是根据自己的改变的能力啊，我们说要分那个改变的层次和区间，
0: 对，
1: 有的人直接消失掉，
0: 对，
1: 有的人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
0: 若即若离，对，
1: 您这个方面的理解跟大家阐述是怎么样去感受的？
0: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叫家庭亲密关系，还是我们叫职场关系啊，嗯、我们把它统称为一种叫做社会关系。
1: 嗯，
0: 那社会关系里面，刚才已经反复就是不断的再去用不同的状态来去看到底你遇到的这些人是不是叫烂人和烂事。
1: 嗯，
0: 我觉得你不一定一下子就选择彻底再见。
1: 嗯，
0: 但是你既然已经遇到这么痛苦的事情了，那你就要做出一种尝试，首先先要做一个暂停键，就是我们这个关系可能是要停在这儿了，不管是职场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关系。那么从我们的操作这样的一个手法来讲，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彻底的环境改变，也就是说我不见你了，我看到底发生什么啊，我不去判断你到底发生什么，但是你要做这个选择，对吧？

0: 众的状态，这绝对不是探讨话题的一个很，这不能老听啊。
1: 对。
0: 但是你一发言就被怼回来，你一说话就被顶回来，那显而不是一个交流的方式。那我们就停下来，我们找一些话题是可以做一个交流的，或者啊，我们甚至于可以找一个话题是可以我反向补给你的。啊，总而言之，你要做一些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心理变化，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这层关系产生变化的一个不适感，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是你为新的舒适区进入到这个舒适区而做的一个

0: 在事情上，在这个事情的道理上，你没有理亏，那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你的善良、你的懂事、你的好说话。你越说，他越能抓到漏洞。因为有这种类型的人，所以不解释、不争辩，你也不回怼，就是最有力的远离。当然，有的人说我试过没有用，那你是不是想想别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你要试一下喽。第二种方法，这是我们的公众号里写的哈。他说温和而坚定的后退，我不主张这种方法，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不突然把脸撕破，也不再掏心掏肺，这是根据情况来说的哈。
1: 对，
0: 减少你的分享的意愿，减少回应，减少期待，慢慢拉开距离，把时间还给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以去容错的过程。

0: 你刚才说叫理直气壮是吧？
1: 对，就是理直气壮的跟这些事情 say goodbye。
0: 和，因为它既然是一个常态，是一个自然或者是一个必然，那实际上你也不需要说那么叫理直气壮，其实你也可以理直气壮心平气和，这种综合的心态来讲说尝试尝试，我跟你就不打交道了，你看看你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我们的实践包括心理学的理论给你确实是丢了这一个关系，但是呢很多人都已经有很多的说法，就是大自然关了一个窗开了一个门，对吧，这种词儿很心理学，对吧，那就是你失去了这个你得到了那个啊，所以你到底你怎么去评估。所以呢你刚才你提到就是接受，那有的人其实他就是你人生当中这么一段时光，对吧，我的生活经验跟我说在某一段时光这个人可能跟你真的是走不下去了。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的话真的在未来的日子里你真的就永远见不着他了啊，甚至于从你的社交媒体等等就号都消失了，再也不见了，但是我也遇到过真实的这种情况哈，过个三年五年不定一个什么事儿，他又找你了，所以你说这种关系到底是永久的呢还是短暂的呢，他换了一个身份来跟你又有一个新的交集，大家知道我的职业不是从开始进入职场就是这个，我中间换过，那我就会发现我原来很多的这种关系其实是中断了的，因为大家没有共同的这种工作和事业了，但是我现在又发现有好多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又发现，哎，我当年有个朋友，他好像在干这个，然后他又会去找到你，所以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中断，我说过了中断也就中断了，那么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常态，那你接受了就可以，刚才你所说的叫理直气壮可以变成心平气和，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就是期待和追求发生就是频率高一些，可能
1: 很多的朋友在回答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话题哈，很多朋友说这个远离是最高级的鄙视和解脱，是的，我们在需要给自己托底，当全世界都在怀疑你自己的时候你不要怀疑你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能量场需要守恒，我们最最犯的愚蠢的错误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人身上，而人是变化的，人心是猜不透的，你还不如把希望寄托给大自然，寄托给山山水水，寄托给植物，寄托给大自然里的让你觉得开心的事物，一朵花，一只小猫咪，一个小狗陪在你身边，如果你不再向外求，不再期待别人的肯定，不再期待别人的所以说所谓对你的所谓的认可，那你好像身上的这些负担，所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几率也会自然的减少。
0: 是，
1: 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辈子其实有多长呢？三万天，很长了，一年有365天。
0: 你用这个计算，三万天。
1: 对，三万天，100岁，三万天，那活到100岁已经是很长寿了，我感觉哈。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医学的发达，我们饮食结构的调整，我们的会越来越长寿，这是一定的。但是大家想想，人的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过度的思虑，这是一点非常要去跟大家讲的，一个人如果过度的思虑，过度的多愁善感，过度的想象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之后会发生什么，会不由自主的想不该有的后果，大家会有很多后果，反正
0: 没错，
1: 大家记住我刚刚这番话，完全没必要，这是第一点。第二，人这一辈子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但是有，但真正重要的事情特别少不是没有，跟大家讲一讲哈，你看也许年轻人不太明白不了解，那是什么重要的呀，赚钱重要，当然赚钱非常重要，赚钱重要之后会有什么呀，有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身体健康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什么所谓的调查报告说啊，美国什么什么研究啦，什么什么斯坦福大学呀、长春藤又研究了。

0: 边去接着你刚才的这个，那就是那些让你打压你啊、折磨你啊等等，都不属于你将来的这个余生所要享受生活的那一部分，
1: 对
0: 对吧？别老是一天去想着思考那个我们经常说的叫做灾难化思维。
2: 对，
0: 对你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它的结果不像你想的似的那么悲凉啊，那么凄惨。对，那么余生呢，很贵。说老实话，我可以说你按100岁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而且包括前面有十几年，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你能享受的，你还要在学习和准备，我觉得真的很贵，我也很珍惜哈。就是所以从此呢，别再那么过度的去乞讨，去讨好，就是那种讨人好这种，我们可以叫做拉近距离，去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平等啊，也不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8: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这样的季节，有很多人选择在大自然中休闲娱乐，那伴着这样的美好光景，在户外和朋友们聚聚，整个的景色又变了一个色调，可能是三两好友，也可能是自己在大自然中独处。你可能会想起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自然未变，人和事情可能早已改变，所谓的物是人非。体会大自然的壮美，让我们从这首周杰伦的《花海》开始，一点一点进入自然的氛围。

0: 业加块糖。
1: 你要什么糖？
0: 在大自然中度过的夏日时光，除了体会宇宙的浩瀚，我们也同样被生活的小细节感动着。在郁葱葱的草坪上看一场露天电影，看云端的光，午夜的星，和音乐声一起沉入梦境。下面这首歌来自李宇春，《夏天的电影》。李宇春用柔和的嗓音唱出了曼妙感，闲适的空气，心动的字迹，所有按捺不住的蝉鸣，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一幕幕难忘的夏日图景吧。

过了12点就是午后了，从午后的落日夕阳到晚上满天挂上星辰，大自然就像一个尽情挥洒创造的艺术家，把所有热烈的情节逐一上演。还记得是谁陪你在日落之后安静地看星星吗？今天这一首来自陈子琴的《陪你看星星》，可以预约一下，在今天的夜幕之下，那一种刹那间的永远。想陪你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大自然的甜蜜远不止花草清风，还有这个温度引动着人们内心的感情，就像下面要听到的这首《彩虹的微笑》。大自然的好光景带来了轻松灿烂，王心凌甜美的嗓音感受风，深呼吸甩开悲伤，大声唱大声笑，

这样的好天气当然少不了星光下的派对，把平时的紧张疏散在音乐鼓点的震颤当中。下面要听到这首欢快的歌曲《星光派对》，来自00后歌手赵希宇。歌声中摇摆，是属于傍晚露天派对上难忘的瞬时快乐。

下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老歌，从星光派对到夜渐渐深了，曲调沧桑悠远，唱着经历和复杂的心绪，就像狂欢之后的夜，喧嚣忽然落幕，留下自己与自己独处。歌词中唱道，想问天你在哪里，而我想问问我自己。齐秦的声音真挚又层次丰富。想问

自古以来，大自然中的事物就被人们用作是抒发情感的象征。当你观察大自然的时候，似乎每一个细微的风吹草动都有其寓意。一系列关于自然的浪漫比喻一直沿用至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下面的这首《但愿人长久》不一定非得在月圆之夜听，王菲用特有的清冽嗓音唱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因为没有永久的陪伴，便更珍惜此刻。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关于自然的浪漫还有很多种，下面这首《梦里花》带给你豁然开朗的心境。张韶涵高亢清澈的嗓音带你走过平静或者波澜壮阔，就像在梦中有一艘小船缓缓驶来，带着希望和梦想，让人在自然的怀抱中重拾初心。如果你感觉疲惫，不如约三两好友一起驻扎自然休息一下。大自然是心之所向，一起来听这首唯美梦幻的《梦里花》。

0: 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一开始呢，石晓跟各位聊一聊曾经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一个育儿话题——思考的椅子。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深刻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

0: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8: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2: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9: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总统女士举行会谈规划，中方愿同纳方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0: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让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桂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桂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10: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1: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2: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家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实务规划》， 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 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听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北京发布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各部门多措并举，守护百姓安全。
0: 北京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严阵以待，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
1: 平谷、顺义等多个郊区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安置群众。
0: 北京消防发布战备命令，1.6万名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1: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扩容到37家。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启幕，北京将打造双节之城电影盛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1点半，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这是今年入汛以来全市首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12号上午8点，本市有暴雨，丰台、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目前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市水务局与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市规自委联合市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昨天晚上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介绍说，这次强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强等特点。预计今天下午，降雨将自西南向东北逐渐影响全市。相对明显时段为今天下午到夜间，明天傍晚到夜间，12号早晨降雨逐渐结束。另外，这场雨的短时雨强强，最大小时降雨量可达50到90毫米，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个别地方有冰雹。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中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全市防汛防台风部署会，部署第9号台风8威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这次台风先期输送的水汽预计即将影响我市，造成大范围工作将迎来一场大考。要充分认识台风应对工作的复杂性，做好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的各项准备，严阵以待，全力以赴，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攻坚战，确保首都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燕永强调，要紧密跟踪台风态势，强化预警响应，尽早发布预警信息，加强宣传引导，做好安全提示信息发布，引导市民群众主动避险，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燕永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严从细做好各类人员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随时响应，紧盯地下空间和城市生命线设施，严格落实水库、河道等重点部位的寻堤查险责任，发现险情及时抢护，高效处置，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措施，包村干部要提前进村入户，全力保障山区安全，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和夜间巡查。燕永要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近期要把主要精力放到防汛工作上来，在岗在责在状态，抓紧窗口期做好防汛准备，确保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各类险情早发现早处置，汛期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2026年北京市防汛综合演练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金勇参加并做总结讲话。他强调，开展演练的目的是压实防汛责任，检验备汛成效，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复盘补齐短板，完善预案，把演练成果快速转化为实际防汛处置举措，全力以赴应对接下来的强降雨、强台风，坚决打好防汛攻坚战、遭遇战，确保首都安全度汛。本次演练为全要素全员综合实战演练，立足真实灾害场景，聚焦积水内涝、山洪地质灾害、流域性洪水三类风险，设置了会商研判、预警校应、雨前人员避险转移、雨前风险防范、城市内涝处置等10个演练科目和1个无脚本检验环节。燕永强调，防汛工作重在防范，要提高气象监测预报时效性，加强会商研判，动态更新气象预警信息，突出抓好人员转移避险，特别抓好老人、儿童、残疾人、孕产妇等特殊群体和高风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抓好水库、河道堤防以及低洼院落、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等易积水风险点的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好防汛预案和措施，突出加强夜间备勤值守，提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燕永强调，要提升极端强降雨下的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强化协同指挥调度，提升基层应对能力，加强央地力量统筹和资源调配，落实行业部门保通保工责任，备足通信、通电、通水、通路保障物资和力量，做好群众安置全流程工作，抓实防汛宣传引导，引导市民群众做好自身安全第一责任人，构筑防汛全民防线。
0: 新闻广播消息，目前北京已经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交通部门立即响应，提前部署。地面公交方面，加强山区公交线路雨情和道路监控。受预警影响，今天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到密云线、通密线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明后两天这三条线路所有列车全都停运。轨道交通方面，将会加强重点部位巡视，降雨区段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瞭望距离不足时立即停运。公路方面，在下凹式立交桥涵一

0: 北京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后，北京市体育局景区域暂停举办大型体育活动、有组织的户外体育类活动及培训，并做好相关人员的安全疏散工作。红色预警区域停止一切有组织的室内外体育赛事活动及体育类培训活动。另外，目前颐和园、北海公园、香山公园、动物园等市属公园，以及房山区云居寺、门头沟潭柘寺、昌平区明十三陵等北京多家公园景区都发布明后两天临时闭馆闭园通知，大家不要跑空。
1: 今年汛期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闻讯而动，3015名抢险人员被擒，重点针对下凹式立交桥、地铁站等重点点位制定一点一策，全力应对本轮降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远光灯已
3: 开灯，查看管内情况，检查雨水支管
4: 没有存泥，
3: 现场视频确认支管没问题，现场干净，支管干净。
5: 九号下午，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工作人员来到秀水北街，打开雨水壁子，用手持电视检测设备伸进下水道，探查排水管线的通畅情况，整个过程流畅高效。在不远处，作业车辆轰鸣，工作人员正在对部分管线进行再次清管。工作人员曹坤说，
6: 这是咱们的高压冲洗车，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利用高压水将管道里边的淤泥或者杂物从管道里边带到检查井中来，再通过机械的方式或者人工清淤的方式将这个淤泥或杂物从检查井给它清出来，保证咱们管线里边的畅通。
5: 针对全市排水管线，在今年入汛之前，北京排水集团已经组织开展了清管行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生产运行部养护管理岗马志远介绍，本轮降雨之前，公司重点针对学校、医院等重点点位周边的雨水口、雨水管线进行了再次清理工作。
7: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是安排了31组这个防汛单元，以及235名抢险人员处于弃管备勤，所有的泵站人员是目前是全员在岗状态。对20座这个下凹桥以及12座风险点周边的雨水口以及雨水支管进行了复掏，并且完成了15座那个泵站设备、31组车辆单元的点检，并且提前腾空了一些调蓄池，确保我们的所有监控以及雨量设备正常运行。
5: 本次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后，北京排水集团立即部署，多措并举，积极应对本轮降雨。北京排水集团第二管网分公司副经理刘松介绍说，
8: 安排了252组防汛单元、3015名抢险人员在基点备勤，所有的泵站、水厂全员在岗，针对下凹桥等高风险点位落实了一点一策，并对排水设施开展了巡查维护，与368座地铁站及重点医院、养老机构建立了点对点联系，安排了3组工程抢险队24小时备勤。目前集团正紧密跟踪天气变化，将根据雨情动态调度，全力以赴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0: 新闻广播消息，平谷区昨天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晚上7点，平谷区已经转移1971人，涉及55个村、645户，同时设置5个集中安置点，目前已启用华夏管理学院、体育中心等2个安置点，另外还设置有40多个镇级临时安置点，将视情况随时增加。目前平谷区9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全区5座大中小型水库正在预泄。平谷区已经成立防汛指挥、应急抢险、转移安置、灾情统计、宣传5个工作专班运行。区镇村3级包保干部、479名下沉干部第一时间全都下沉一线，协助村居开展预警叫应、人员转移、转移人员安置保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区级各类应急处置力量1039人随时待命，25个前置点位人员机械就位，454台抢险车辆和装备设备前置到位。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怀柔区昨天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琉璃庙镇启动群众转移工作，共转移11个村。截至昨天晚上9点，已经有200多名群众抵达位于怀柔城区的学生军训基地，安置点提前备齐了食品和生活用品。孙湖沟村是去年琉璃庙镇受灾最重的村之一，村支书孙贵启表示，今天转移工作会继续进行，力争赶在中午11点前全部完成。
0: 新闻广播消息，顺义区昨天启动全区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坐镇指挥中心，全员24小时在岗值守。 水务、应急、气象、住建、公安。

0: 消防等22家单位集中联勤调度。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全区178处在建工程全都关停，全区下凹式立交桥、易机制水道路、浅山五镇地质灾害点等重点部位已经安排人员在现场全天候盯守。各单位组织全面排查水电气等城市生命线基础设施运行情况，目前运行平稳。应急力量保障方面，全区各级防汛工作人员在岗值守，774支抢险队伍16674人在岗备勤，储备龙吸水、防洪排涝车、应急救援车等16大类23.15万件防汛抢险物资，保随时调得出、用得上，发现险情灾情及时处置。
1: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对照防汛应急预案逐条落实应对措施，全市466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临战状态。根据部署，市消防救援总队下达跨区域增援命令，组织第一批次四队200人提前进驻怀柔、密云、平谷、房山四个重点山区。
0: 据北京日报消息，目前民政部门已经完成全市600多家养老机构的全覆盖排查，梳理建档近200家涉汛风险机构，并为高风险机构量身定制一院一策防汛方案，同时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领导在岗代班机制，保证全天候通讯畅通，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响应、早处置。
1: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今天凌晨，从卫星视角看，超强台风巴威已经闭眼，中心附近最大风速从每秒58米降到52米。不过目前它的环流依然庞大，七级风圈有所扩大，中心北侧及南侧外围云带对流云团发展旺盛，并且仍维持在超强台风级。今天开始，巴威本体将给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13号之后可能深入内陆，黄淮、华北、东北地区等地还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预报显示，13号当天下午到夜间，北京仍有中到大雨，西部山前有暴雨，不过目前台风路径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北京市气象台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滚动更新实况和预报信息。
0: 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再扩容，昨天精彩开放聚市15-5共企新征程活动在京举行，活动现场为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企业授牌。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来祝贺所有入选第三批北京市全球服务伙伴的企业。
3: 此次授牌的全球服务伙伴企业共12家，涵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包括和睦家医疗有限公司、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自2024年3月北京市启动全球服务伙伴计划以来，累计授牌企业已达37家。作为此次获牌企业之一，德威斯特北京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运良表示，
4: 北京两区开放政策为企业国际化发展打通快车道，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跨境技术交流、国际资质互认流程大幅简化。
3: 十四五期间，北京两区建设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形成全国突破性政策90项，综合保税区由一个增加到4个，新设外资企业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0%，货物贸易规模连续5年保持3万亿以上，服务贸易规模超过5万亿元。市商务局综合协调处处长魏拓介绍到，十五五期间，北京将持续推动两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5: 坚持制度创新之一核心，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3.0方案的出台实施，坚持产业和要素双轮驱动，提升科技创新、生物医药、金融等重点产业协同开放水平，坚持多区政策叠加联动，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设立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推动综合保税区功能提升，特色园区提质增效。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北京昨天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新政围绕商业企业升级改造、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以及文商旅体展多元消费融合发展三大方向，为符合条件的企业送上真金白银的政策大礼包。这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

0: 的换新和升级，明确了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单个项目最高可以获得500万元补贴。在支持商业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方面，政策采取达标即享的原则，依据相关评价指标体系，对总得分95分以上的更新提升型商业步行街，单个项目奖励不超过200万元。
1: 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8月7号到10号将在京举办。本届百花奖以“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打造覆盖全城的光影嘉年华。北京也因此成为国内唯一一座同年举办两次大型电影节展的城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每一帧光影映照拥抱春天的渴望。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时隔64载，百花奖重回出战之地。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了本届评奖情况。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9个奖项，分别是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截至7月2日，有效用户总投票数达到1267.311万张。
3: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正值15五开局之年。从春天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到夏天的百花奖，北京正以贯穿全年的电影盛宴为开局之年注入文化活力。
5: 活动期间，我们将推出覆盖全市的影院展映和露天放映，包括21个点位。我们将同步推出北京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的总额度呢将达到2000万元。我们将在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举办开幕式和电影交响音乐会，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的场地举办开幕活动。
3: 本届百花奖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将于8月10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副书记、总编辑徐涛透露，闭幕式精彩纷呈，将呈现一部名为《百花》的大电影。
6: 我们在开场的时候邀请了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就是说有37位获奖者要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走在我们的百花之路，并且留一张前所未有的我们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全家福。
3: 作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的主承载区，朝阳区推出了多项文商旅体融合配套活动。朝阳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冯志明介绍，全区3000多家影视企业、100余个电影拍摄取景地将为受惠提供坚实支撑。
7: 我们推出百花奖专项优惠活动，把观影福利延伸到整座城市。我们制定了5条百花主题精品的漫游线路，把电影场景与朝阳地标深度绑定。我们在朝阳公园、798艺术区、奥林匹克中心区落地3大特色市集，让大众电影盛会走出场馆，走进城市公共空间。
3: 本届百花奖期间，北京市还将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等系列活动，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参与票根经济。一场以百花为名的光影盛宴正等待全国影迷为了一个奖奔赴一座城。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金融监管局昨天透露，北京已经实现全国医疗电子票据的跨省查验、互认、报销和报销信息反馈，商业保险理赔周期从几周缩短到几天，部分场景几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赔付，从而大幅提升保险理赔便利性。
1: 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今年暑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加强文商旅体资源整合，持续推出促消费系列活动。另外，目前通州区正在搭建全域票根联动服务平台， 后续将串联运河游船、文化场馆、各大核心商圈，真正实现一张票根玩转副中心。
0: 近日，中国长城博物馆改造提升工程完成竣工联合验收，已全面启动展陈布展施工等工作。中国长城博物馆坐落于八达岭长城脚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的核心标志性工程。据负责人介绍，项目计划七月底完成展厅装修相关工作，八月底完成布展工作。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5.3 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9: 问经常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0: 市民反映网约车占用公交车站，影响公交车进出，平台规定限停1分钟，二者矛盾如何调和？
11: 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新闻热线7月2号报道了北京西站部分出租车停靠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挤占公交停靠空间，影响公交车正常进出站的问题，引发广泛讨论。有市民反映，北京北站也有类似问题，网约车停靠在公交车站，高峰时段造成道路拥堵。对此，多位网约车司机表达了委屈和无奈，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追踪报道。
12: 市民夏先生每天乘坐地铁到西直门站出站后，在高梁桥路地铁西直门站公交站换乘公交通勤。夏先生说，在北京西站存在的网约车辆占用公交站点等候揽客的问题，在北京北站也存在，甚至有时还更为严重。
11: 就是尤其是一到什么端午节最后一天呐、那种时候，就好多好多人回北京的时候，那个地方他那条路也就三个车道，他恨不得两条车道那网约车都是在那儿乱停，公交车就进不了站台啊。最过分的时候，有的时候6-5-1不第一站就是西直门吗？他那发过车来第二站，他有的时候20分钟他过不来这一站，就是被网约车全都堵在这儿了。
12: 夏先生说，他能理解部分旅客进出北京北站的出行需求，但是北京北站周边设置了落客区，他不理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车辆和乘客选择在公交车站上下车。
11: 凯德茂地下车库那块儿，就是地下室有那个网约车的通道，他们可能是嫌那个下地下时间长吧。我的建议就是加强管理，毕竟我觉得就是咱也不是说没有给网约车留地方，而且您知道，就前几年已经是把北京北站东面那不是有个公交站台都给清理了。把东门那场站都变成网约车落客区了，就这还是不按规矩停。
12: 网约车来到高梁桥路实地探访，记者将终点设定为高梁桥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发现可以设置成功。到达目的地时，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公交车站停靠，乘客迅速下车或者迅速上车是可以的。
13: 一般的临停提前到达上车点，我们上了一点就上去就走，一般的没有太大危险，咋说还是人性化的吧，都像那边的咱都没法干了。
12: 记者下车后在现场看到，停靠在公交车站的网约车确实络绎不绝，但是没有看到长时间停靠的车辆，也没有明显影响公交车进出站。记者还发现，除了部分从这里上下车进出北京北站的乘客，还有部分进出凯德茂的乘客也会在这里上下车。记者随即采访到一位乘客，他表示在这里上下车更方便，节约时间。
14: 你找停车位上下车点也不好找吧。
12: 记者又从这个位置预约网约车离开，发现平台有明确提示，请尽快前往，限停1分钟。网约车司机也表示，一般司机会明确按照平台提示的时间限制等候乘客。
13: 打个比方，你要是不来，
15: 我到了这个进停时间了，来个截图，我们就可以取消走了。然后平台来了一来个处罚，打个比方，就是说没到达乘客那个上车时间走了，他判你有责，但是我们有截图，一报备就完了。

0: 也有市民认为，即使时间再短，网约车也不应该在公交车站停车上下课。就此，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多位网约车司机，司机表示，
1: 这个不好说，他有提示，可是定位点就在那，你说你接人，那你说怎么着？
0: 目前看来，在非高峰期，网约车的短暂停车似乎不影响道路交通，但在节假日前后等出行高峰期，市民夏先生反映的问题也客观存在。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滴滴出行平台，对方确认。
2: 他的这个意思应该是公交车站这个位置，他这个网约车可以停一分钟，就是不能长时间停留，但是可以短时间的停顿一下。如果他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性心声，怀柔新闻。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北坊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带领村民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完工。龙山街道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小新庄村地处科学城规划范围，村党支部以科学田园融合创生为目标，坚持党建引领科技赋能，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走出一条科技加农业加生活的融合发展之路。今年获评怀柔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8: 全村户籍人口654人，常住人口仅108人，人口空心化，产业基础薄弱，曾是制约村子发展的突出难题。面对发展困境，村党支部精准锚定科技赋能农业发展方向，主动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何玉建教授团队，建成土壤改良与生物防治试验示范基地，成功落地博士农场。
9: 北坊镇小新庄村党支部委员李宝虎：
10: 我们建立了博士农场智库，有11位专家学者常态化进村，为农作物种植提供技术指导。通过他们的指导，我们村的紫衣花生产量增幅23.1%，蜜薯增长25%，农产品质量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8: 产业兴则乡村兴，在夯实种植产能的基础上，党支部牵头成立北京渔阳小镇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构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链。其中村内特色品种宫廷油鸡获评2023环球首发胡润中国食品行业百强榜全球地标优品，村庄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9: 北坊镇小新庄村驻村

0: 村第一书记彭玉露。
1: 我们探索了一个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路径，与当地这个双和盛、马氏等一些当地企业进行合作，然后用我们改良过的啤酒花，还有这个正在开发的脱敏花生，然后正研发这个脱敏花生巧克力，还有一些我们鲜花酿 IPA 啤酒，然后这样呢，就是把我们那个传统的农作物从田间地头提升到了一个饮品食品，充分提升了他们的高附加值，然后进一步拓宽了我们那个农民的增收渠道，然后也带动了村集体的一部分收入。
2: 产业发展有奔头，民生服务有温度，党支部始终把群众利益放首位。近年来，集中力量落地了一系列惠民工程，针对村内雨水管道陈旧、雨季排水难问题，党支部多次专题研讨施工方案，三个月内完成2900余米雨水管道改造，统筹推进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完成街道铺油48000平方米，规划停车位168个，新增路灯28盏，升级改造篮球场，村民出行和文体活动条件得到大幅改善。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党支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机制，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集中清理卫生死角，安装防腐木围栏1200余米，规范小园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0: 北方镇小新庄村村民田丽琴：
3: 大伙儿呢，有目共睹的，都看得见摸得着，安装一些个健身器材，路灯亮起来了，现在排水比较顺畅。这样呢，一来让大伙儿的心情比较舒畅，日子呢越过越好。
0: 北方镇小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猛：
4: 今后我们将强化党建引领，深挖毗邻科学城地域优势，对接科学资源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坐实民生服务，美化村庄环境，以实干担当践行入党铮铮誓言。
5: 本台消息：风华正茂筹壮志，参军报国正当时。7月8号上午，我区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在怀柔医院正式启动。171名应征青年满怀热情接受祖国挑选。体检是征兵工作的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兵员质量和部队战斗力生成。在怀柔医院体检中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接受视力、耳鼻喉、心电图、心理测试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征兵体检程序、方法和标准，对受检青年进行各项检查，并准确做好检查结果登记。怀柔医院副院长贾凯说：
6: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征兵体检工作啊，我们组织的各科室的业务骨干组成了这个征兵体检的这个队伍。前期呢又经过了业务培训，确保每一个指标、每一个项目，标准明确。在征兵体检的工作中呢，我们也反复强调了政治纪律，要保密，同时呢要用特别热情的态度来服务咱们的应征入伍的青年。通过我们的这个工作，保证我们征兵体检工作的圆满完成。
5: 区征兵办前期对应征报名青年基本身体状况、政治情况进行了初检初审，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应征青年进入本次体检环节。区别于常规体检，征兵体检的标准更严，项目更细，除常见的身体机能指标检测项目外，还有功能检查和心理测试等，例如关节活动度是否良好、下蹲是否彻底等，以适应高强度军事训练和多样化作战任务。应征青年张宇翔说：
7: 参军入伍是当代每一个青年人的责任与义务。参军入伍对于我来讲，长久以来也是我的心愿。我认为军营是一个非常磨练人意志品质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将自己的青春和时间奉献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之中，保家卫国，响应国家强军号召。
5: 应征青年江润泽说：
8: 我的爷爷呢，是一名中国海军的战士，小时候他经常陪我看一些军旅题材的影视剧，他告诉我说当兵光荣，能锤炼出个人坚强的意志力，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希望能参军入伍，用青春守卫祖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5: 本次体检为下半年第一批次征兵体检，为期3天，后续区征兵办还会安排第二

0: 批次体检和复检，体检合格的应征青年经过筛选将有望应征入伍。
1: 本台消息，近日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迁址改造工程竣工，后续将进行医疗设备、信息化设备安装等工作。此次迁址改造项目以分层分类、功能集聚为原则，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链条，并通过空间重构、功能升级、设施优化，打造一座集医疗、预防、康复、保健于一体的标准化社区卫生服务综合体，为辖区居民带来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守护。
2: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址位于地河西路五号院，在八号楼一层预防保健门诊登记窗口，接种室、留观等候区与母婴保健室科学划分，卫生间专门配备儿童马桶与矮式洗手池，贴合少儿使用需求。据了解，预防保健门诊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主要承接早孕健测建档、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以及预防接种等多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九号楼一层作为接诊核心区，集中布局挂号药房、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全科门诊等服务板块。2至5层规划建设中医馆、康复理疗科室、检验科、输液室、口腔科等。值得一提的是，一层配套设置的加医健康管理中心划分为诊前、诊中、诊后三大功能区域。诊前主要负责居民信息采集，规范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办理家庭医生签约登记、预检分诊与健康咨询引导。诊中开展全科诊疗、体征检查、处方开具、双向转诊及诊疗信息实时归档，为居民制定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诊后落实慢性病随访管理、体检预约与报告解读、疫苗接种跟踪督导，同时配备健康自测设施，各环节有序衔接、闭环运行，形成全流程一体化的家庭医生便民健康服务体系。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3: 我们的亮点呢，一方面呢，就是补齐了我们医学影像、住院、口腔等空白服务，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空间布局，那么整合了加医健康管理中心、社区专病门诊、全科、药房、发热诊室等一站式的诊疗区域。
2: 目前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开展装修后细节修缮工作，后续中心计划陆续添置 DR 影像仪、心理测评系统、认知功能训练以及 AI 超声辅助诊断等设备。
1: 怀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波：
3: 对居民来说呢，那么在家门口就能够就近就便地享受到这种签约管理、专病诊疗、预防接种、住院康复等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这种基层医疗服务，那么就医体验呢会更舒适，办事少跑腿，然后看病会更省心。
0: 龙山街道消息，近日龙山街道邀请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硕士生导师王献密为南华园三区望淮社区的100余名社工及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专题培训，以专业力量助推基层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化发展，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南华园三区专场，培训聚焦志愿服务项目策划与品牌运营。据悉，该社区已搭建3期木林主品牌，配套一时光、知行堂、木微行三大子品牌，覆盖文化服务、知识宣讲、便民服务等多元场景。授课老师结合社区品牌建设实际，贴合基层实操需求，解读志愿服务核心知识，拆解优秀项目运营经验，剖析志愿服务常态化、品牌化转型路径，并精准梳理工作短板，从项目精细化设计、品牌打造、成效评估等方面给出优化方案。望淮社区专场围绕志愿服务队伍规范化管理、品牌升级展开，授课老师详细梳理四业同心志愿服务队建设现状，结合居民精细化服务需求，依托各地优秀案例讲解志愿项目运营、服务标准化流程等实操内容，引导工作人员打破传统零散服务模式，树立长效化、品牌化服务理念。此次培训有效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在志愿项目策划、品牌运营等方面的能力短板，提升了志愿服务队伍专业素养。下一步，龙山街道将持续完善志愿服务体系，优化特色志愿品牌，聚焦群众需求，打造暖心务实的基层志愿服务项目。
1: 乔德镇消息， 近日，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护理中心转型建设项目迎来市级

0: 专家组验收，若顺利通过验收，该中心将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年护理中心建设单位，我区老年护理中心数量将扩容至2家。据了解，该中心改造门诊楼2层约400平方米区域，设置20张养老护理病床，配套建设医护工作站、康复室、淋浴室等多功能区域， 配备25名专业医护人员，同时添置除颤监护仪、输液泵、防跌倒设备等专业医疗设施，搭建病房呼叫系统，全面夯实硬件服务基础。新中心主要为失能、术后恢复、长期卧床老人提供内科诊疗、日常照护、基础康复等服务。目前中心已与北京怀柔医院、区中医医院搭建医联体合作通道， 实现老年患者双向转诊，保障就医服务连续畅通。验收组通过汇报听取资料核查、现场踏勘等方式完成项目全面评审。此前杨颂镇老年护理中心已投入运营，此次项目验收落地后，将进一步完善辖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下一步，区卫健委将持续优化养老医疗服务建设，让辖区老年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护理服务。
1: 区市场监管局消息，为强化工业产业许可证获证企业证后监管，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管控，近日区市场监管局对北京田川工贸有限公司、百时新饮料、北京有限公司2家获证企业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本次检查严格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相关管理条例》及北京市相关暂行规定开展。 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多项关键内容，严查企业是否超许可范围生产，仔细排查企业生产条件、工艺技术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动、变动手续是否合规，同时细致检查企业原辅材料采购使用台账，确认许可类原辅材料是否从合规单位采购，并核查企业出厂检验产品销售台账的完整度与规范性。 经现场全面检查，2家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合规，未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生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规范有序。下一步，怀柔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推进获证企业证后监管工作，紧盯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督促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规范生产经营行为，持续提升辖区工业产品整体质量水平，全力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0: 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燕七镇消息，为有效防范化解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切实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7日，燕七镇联合区消防救援局对辖区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细压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 本次排查聚焦小区楼道、单元门厅、电梯口、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全面排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楼道违规停放、撕拉飞线充电等安全隐患。工作人员同步核查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充电桩的日常运维和使用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车辆乱停、占用疏散通道、违规充电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劝导居民立即整改， 引导车辆规范室外停放，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结合近期典型火灾案例，向居民普及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安全充电、电池养护等常识，讲解违规操作的安全危害，杜绝居民侥幸心理。同时督促小区物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巡查管控，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及时制止违规行为，持续优化
1: 充电配套设施，为居民营造安全便捷的居住环境。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2: 2026年中招实行考后之分填报志愿， 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 需在7月13日8点30分 至17日17点整 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依据招生简章填报志愿。 指标分配招生包括市级统筹和校额到校招生， 共设8个志愿， 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统一招生共设12个志愿， 每个志愿学校可以填报2个专业。 7月8日， 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将迎来暑假， 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杜绝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根据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部署，各学校让暑期作业回归纸笔，倡导学生放下手机，在动手实践户外运动中乐享假期。7月7日，故宫博物院公布2026年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由独立法人机构组织的未成年人占比85%以上的团队，可提前1至6日通过邮箱进行团队未成年人门票快速预约。团队中的成年人门票需另行预约购买。预计今日至11日，北京仍多雷阵雨天气，气温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午间体感依旧较热。日常出行除了要携带雨具，还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此次修订聚焦市民日常出行安全，对电动自行车骑行、停放、充电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北京市民的出行息息相关。第一，佩戴头盔上升为法定义务，违者将被警告或罚款。骑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硬性要求，未按规定佩戴的将被处以警告或罚款，守护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遵守法规要求。第二，骑行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接听电话。新规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时不得浏览电子设备，手持拨打或接听电话，避免因分心导致操作失误，保障自身和他人的通行安全。第三，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无牌电动自行车禁止上道路行驶。所有电动自行车需按规定登记上牌，领取的号牌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如需继续行驶，可按规定申请延用，未登记上牌的将面临相关处罚。第四，全面禁止平衡车、滑板车上道路行驶。平衡车、滑板车不属于非机动车，新规明确禁止其在道路上行驶，违规上路将面临查处，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选择安全合规的出行方式。第五，电动自行车后座可在未成年人年满上限调整为16周岁。电动自行车后座可搭载的未成年人年龄上限由原来的12周岁调整为16周岁。搭载时需确保孩子安全，全程规范佩戴头盔，守护未成年人出行安全。第六，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新规明确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电池进入居住建筑内充电，包括楼道、电梯、住户家中等区域。社区居民需严格遵守，共同守护家园安全。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如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冬有雪，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暴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中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有暴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中雨，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8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话题当中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情商是怎么理解的？您觉得情商重要吗？其实这个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哈。但是有一些高情商的这个行为，我们还真值得咋么咋么
7: 啊，值得咋么咋么。你看啊，其实，在工作场合当中，包括在生活当中和朋友相处，能够理解真实的对方的一些想法很重要。
6: 是，
7: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能力
6: 啊。对，咱举几个场景例子吧。
7: 嗯，
6: 比如说朋友这时候就会说了，说哎，时间不早了，要不咱吃个饭再走。
7: 您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坐下了说好嘞，那一起吃个饭吧。
6: 傻死了。
7: 人家的真实意思是，你看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6: 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有时间了咱一起吃个饭呀。
7: 这个的真实意思并不是说，哎，我现在就有时间，咱现在要不中午就一起吃，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意思是，我现在赶时间，哎呀，我得先走一步啊。
6: 嗯，还有当这个聊到一些事情求助的时候，人家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比较忙。
7: 嗯，这个真实的内心想法就是，你这个忙我真帮不了。
6: 哎，你看看，所以大家呢，在一些生活场景还有工作场景当中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叫做推脱之词吧。
7: 嗯，这个推脱之词其实它都有内心真实的想法，要了解背后的真实语义啊，再去做出判断。另外就是很多朋友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容易在路上遇到领导。
6: 我挺担心这种事情发生的。
7: 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6: 我会主动的上前，然后说，哎，领导您好。
7: 最怕就是领导主动的跟你打招呼，而且他还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准确的叫出了你的名字。
6: 嗯，我觉得这样的领导真的很厉害。
7: 啊，这样的领导很厉害，而且
6: 记住员工名字的领导，这是厉害的角色。
7: 上次在电梯间，咱们领导一进到电梯间说，哎呀，跳跳糖，早啊。
6: 嗯，
7: 我说领导早。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把领导的信儿也带上，但有点记不住了。
6: 你是不是会觉得就是领导叫出你名字的时候觉得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7: 对啊，很惊喜啊，因为你想想整个广电大楼多少人呢，顿时就感觉到，领导如此的在意我，我一定要更加努力的拼命工作。
6: 是的啊，这样的领导是真正会让员工动起来的领导。
7: 我发现你在提到领导这个话题之后呢，你这个想说的话还挺多的。生活当中被压迫的比较多吗？
6: 没有啊，你没发现我说话很严谨吗？对待领导就要尊重。
7: 是的，对待领导一定要严谨，要尊重啊。还有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公司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旅游了，或者他回老家了，他会带一些特产来分给大家吃，那很多同事因为不好意思就直接拒绝了。这个时候分特产的朋友说实话挺尴尬的。
6: 哎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一般看见别人分东西，我就手早就举起来了，举过头顶，来来来，赶紧分我点，分我点。
7: 而且这个看着就很好吃，我得多尝尝。
6: 哎，对啊，这种表现可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对吧？毕竟人家是拿来希望得到赞美的。
7: 嗯，而且大家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就假如说你去朋友家去做客了，你们俩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哎，朋友开始时不时的低头看一下手机，或者抬头看看窗外，这个时候在暗示你啥呢？
6: 你该走了，赶紧回家去吧。
7: 赶紧回家啊。另外就是如果你搭异性朋友的车，哥自觉地坐到副驾驶
6: 啊。
7: 为什么？
6: 为什么？
7: 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为了安全起见呀，我可以坐到后排，对吧？但是通常如果说你主动搭对方的车，对方一定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人。
6: 哎，我不懂。哎，就是我的这个理